0: 我师父王进会不会在这里头呢？跟着茶坊的茶博士打探，茶博士说这姓王的多了，张王李赵刘走遍天下愁啊，我对这经略府我也不太熟悉。正说着话呢，有打外面走进来一大汉呢，往那一坐，茶博士一看，哎呦，这位客爷，您要想知道经略府里的事儿啊，您呐问问这位提辖老爷，他都知道，您向他打听打听。哦，史进一听，哦，这位是提辖老爷呀，赶紧起身施礼，这位官人，在下有礼了。啊，那人一看史进，嘿，这小伙子真带劲，长大魁伟，相貌堂堂，经过这么多天的风吹日晒，白净的皮肤也显出小麦古铜色了，嘿，像条好汉呢。嗯，那人呢也起身还礼，不但还礼啊，迈步居然就来到了史进桌前，拉条板凳扑哧，他坐那了。哎，坐坐坐坐坐，呵，还招呼史进坐呢。史进一看呢，这个人挺豪爽啊，于是就坐下了啊。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啊？啊，洒家乃是经略府提辖，姓鲁，单字明达呀。说洒家，是啊，这个洒家呢是关西男子当时的一个自称。哦，史进一听，原来是鲁提辖呀，失敬失敬。哎，不必多礼。哎，敢问阿哥，你姓什么呀？小人乃是华州华阴县人士，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乃东京800,000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道在不在这里的经略府中啊？哦，鲁达一听瞪大了眼睛啊，你叫史进，莫不是史家庄什么九纹龙史进史大郎吗？啊，正是小人。嘿，史进一听又惊又喜呀，没想到啊，在这里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哎呦，鲁提辖赶紧一抱拳，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找的王教头，莫不是在京东惹了高太尉的那位王进王教头啊？啊，正是正是。怎么，我师父在这里啊？哈，洒家也只是久闻他的大名，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说呀，他在延安老崇经略相公那里做事，俺这魏州是小崇经略相公镇守，不是一回事儿。都姓崇，一个年岁大，一个年岁小。哎，那里是老崇经略，我们这里是小崇经略。哦哦，史进一听啊，特别失望。鲁提辖一看史进沮丧的神色，嗨，你既然是史大郎，我可也是久闻你的大名啊。既然你来了，咱们呢就是朋友，就是兄弟，来来，喝酒去。说着，鲁提辖起身一把就挽住史进的手，就给拽出茶坊了。回头啊，冲着茶博士喊了一声：“哎，这茶钱洒家回头再还你。”
1: 哎，没事没事，提辖您忙您的，回头再说。
0: 史进一看呢，这鲁提辖真是一个豪爽好客之人呐，心里也十分高兴。喜欢这样爽快的人呢，就让鲁提辖拽着来到了街上。两个人往前走了40-50步，突然发现呢，前面围着一圈人，乱乱哄哄的，也不知道在那里看什么呢。就听得人群当中有人在吆喝：“哎，各位各位各位，刚才我练了一趟拳，踢了一趟腿，武艺不精，让大家见笑了。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舞一回杆棒。”史进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赶紧对鲁提辖说：“兄长啊，稍等，带我进去看看。”“
2: 嗨，那这打把是卖艺的，有啥好看的？我就看一眼就回来。”
0: 鲁提辖一看，这史进呢还是年轻， 好奇心盛啊。
2: 行啊，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0: 两人呢就走过来了，分开人群往里这么一看呢，就见里面站着一个车轴汉子，30多岁，旁边竖着10来条杆棒，地上还放着个盘子，盘子上摊着10数张膏药，插把纸标在上边，干嘛呢？江湖上打把式卖艺，连带卖膏药的。使劲一看此人，哎呦，师傅，是您吗？啊，那个打把式的呀，刚要练棍儿，听到有人喊，抬头一看使劲，哎呦，贤弟，你怎么在这里？说这人谁呀？原来呀，是给史进开门的一位武教师。咱不说了吗？史进爱武，从小啊，这史太公给史进请了7、8个老师，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叫打虎将李忠，也算史进的第一任武术老师吧。所以呢，史进尊称他师父，但是毕竟没有正式拜师，没有这个严格的师生关系。所以李忠就喊史进贤弟，史进呢也喊李忠哥哥，这是互相尊敬。史进赶紧的给鲁提辖李忠互相介绍了。哦，鲁提辖一听，嘿，这么巧啊，原来是史大郎的师傅啊，那太好了，走，咱们一起去喝酒去。史进也让。哎呦呦，李忠说呀，好好，不过呢，我这还得忙一会儿。等在下呀，把这些膏药啊卖完了，挣了钱咱们再走。嗨，鲁达一皱眉，谁有功夫等你呀？要去现在就去。哎呦，这是小人的饭碗，没办法。要么提辖先走一步，小人一会儿就到。兄弟，您先跟提辖先行一步。哎呀，真是啰嗦。鲁达当时烦了，他性子多急呀。一看这李忠不走，不走啊，我把这些围观的人都给你撵走，看你还卖什么膏药。也没鲁达这么干的，左一推右一搡，把围观那些人呢推得东倒西歪，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再不走洒家就打人了。咦，围观人一看呢是鲁提辖，都认得呀，谁敢惹呀，嗡的一声全跑了。喂喂，李忠一看，这别介呀，我好容易圆了这么多年子，全让你给赶走了，我这膏药卖给谁去？但一看鲁达凶猛，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只得陪笑。鲁提辖，您这性子呀，这真急，真急，走不走？走走走走走，马上走，马上走，没辙，只能收拾行头药囊，把这枪棒啊暂时的寄存在旁边的铺户当中。这才跟着鲁达3个人呢，转弯抹角就来到周桥之下的潘家酒楼。3个人呢，到了楼上雅间，鲁提辖做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做了下手。这时啊，酒保过来行礼，认识鲁提辖呀。哎呦，提辖官人，打多少酒啊？
2: 先打4绝酒来。
0: 这绝呀，是古代的容量单位，1绝为4升，您听明白了，这可是古代的升。宋朝的一升约合现在的670毫升，4升那约合现在的2700毫升，1绝酒差不多呢就是现在的5斤多酒，4绝就是20斤酒。那位说要20斤酒啊，3个人合着每个人6、7斤，这里的酒啊都是米酒，度数不高，跟啤酒差不多少，等于每个人6、7瓶啤酒，那对于有酒量的人那不算什么。鲁提辖海量，按现在话来说那就是白酒3斤半，啤酒随便灌的主，又是请朋友喝酒，自然豪爽，宁多不能少啊。哎，好嘞，官人吃什么菜？哎呀，啰里吧嗦，还用问吗？只要你们这里有的，挑好的给我上，回头一起给你钱不就完了吗？哎，哈哈哈哈哈！酒保知道啊，鲁提辖的脾气啊，不敢多问了，赶紧下去。时间不大，酒菜全部上来了，杯盘罗列呀。3个人是开怀畅饮， 一边喝一边谈一些

艺呀、技巧啊，江湖上的人情世故啊。哎，正谈得投机呢，突然听到啊，隔壁的雅间里有人啼哭啊。嘿，有男的有女的，来个男女二重哭，哭起来没完没了，而且越哭声越悲，是越哭声越切呀。嘿嘿，这下把鲁达给哭烦了，抄起盘子哗就给扔到雅间外头去了。吓得酒保赶紧上来了呀！提下，您要什么东西？洒家什么都不要，我们兄弟正在喝酒，谁？

0: 提下息怒，小人怎敢叫人啼哭啊，打扰官人吃酒啊。是这样的，哭的呀是卖唱的一对妇女，他们不知道提下在这儿，估计呀一时想起了伤心事儿，自己在那里啼哭呢。卖唱的那哭什么呢？你把他们给我叫来。酒保出去把卖唱的妇女叫来了。鲁达一看呢，前面是个老头，五六十岁，手里拿串拍板，后面跟着一位姑娘，也就是十八九岁，长得有几分姿色呀，面带泪痕，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过来向鲁提辖等人深深道了个万福。鲁达就问：“你们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什么啼哭？”这么一问呢，妇女二人又哭了。有什么事照直说呀，哭什么哭啊，说怎么回事。这老头啊只是哭着摇脑袋，最后啊还是那姑娘说话了：“这位官人，容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随父母来魏州投奔亲眷，可没想到啊投亲不遇，亲戚举家早就搬到南京去了，一着急我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我们父女两人就流落在此啊。没想到啊此地有个大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看上了奴家，非要奴家给他做妾。奴家开始不肯呐，但他有势力呀，强眉硬保，非说我爹欠他们3000贯钱。
1: 有证据吗？
0: 有啊，他写好了文书，让人按着我爹强行按了押，这叫虚钱实契呀。他说呀，你老金头还不起，就得拿姑娘抵债。于是啊，硬生生的把奴家抢到家中，要了奴家的身体。没出3月，他的大老婆厉害呀，知道这件事后，醋海翻波澜，不依不饶，把奴家连打带撵赶出了家门。我们妇女没办法，只能在客店暂住。可万没想到，镇关西一看人捞不着了，就跟我爹要钱，要我们把本来没有欠他的3000贯钱还给他。我们没钱呐，他就让店主追着要，不给钱不放人呐。我们父女俩没钱没势，斗不过人家呀。我父亲自小教的奴家一些小曲儿，我们爷俩只能天天的来这酒楼赶座卖唱挣点钱，大头还债，小头我们生活，希望早日能把这钱还清，离开此地。可是啊，接连几天酒客稀少，听曲的少了，我们妇女收入也少了。我们怕镇关西前来逼债，想起这些伤心事，无处诉冤，故此啼哭，不想触犯了官人，还望官人恕罪，高抬贵手，饶了我们苦命之人吧。
1: 妇女俩又哭了。这个鲁提辖一听，脑筋就蹦起来了，眼睛就瞪起来了，拳头就握起来了，怒气就撞起来了。我问你们，你们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暂住？是哪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又在哪里居住？

0: 人送外号叫做镇关西。我们妇女啊，现在住在东门里鲁家店内呀。啊啊呀呀呸，俺还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闹了半天就是那杀猪的郑屠啊。洒家知道这个阿杂婆财仗着和小虫精略相公有点关系，开了一家肉铺，平常就他娘的不干好事，没想到居然如此欺负人，阵阵恶恼啊。他回头看看李忠史进，你们俩在这里等着，等洒家去打死那厮。哎，史进李忠啊，赶紧把鲁提辖搂住了。哥哥息怒，哥哥息怒，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哥哥哥哥，好说歹说给劝住了。嗯，真是气一死人也。老二，你过来。金老汉呢，哆哆嗦嗦走到鲁大身边，洒家给你一些盘缠，明日你就变回东京老家，如何？
1: 哎呀，要是能够回家呀，官人就是小老二的重生父母，再长的爷娘啊。只是那店主哪肯放我俩走啊，郑大官人要他看着我俩要钱呐。
0: 哎，这个不碍事，按自有道理。说着话，鲁达呀摸了摸兜囊，掏出了5两来银子，帮放在桌上了。又看看史进，兄弟啊，洒家今天没带那么多银子出来，你要有银子借俺几两，洒家明日就还你。嗨，史进说这算什么呀，哪能让哥哥还呢？说着由打包裹里取出一锭10两纹银，史进大方啊，也放到桌上了。鲁达又看看李忠，哎，你也借给洒家点啊。就见李忠啊用手在身上划了半天，抠抠缩缩，这才摸出2两来银子。就这么多了。嗯，鲁提辖一看，一撇嘴，怎么的，嫌少啊，骂了一句，也是个不爽利的人，去用手啊把李忠那2两银子给扒了回去了，就把这15两纹银交给了金老汉。这银子你妇女拿着做盘缠，回去之后赶紧收拾行李，俺明天一早亲自到那店里看你们两个起身，我倒要瞅一瞅哪个店主敢留你们。
1: 那好那好。
0: 妇女俩人呐说着要磕头，被鲁达给拦住了。快走吧快走吧。
1: 哎，好好，多谢鲁提辖，多谢提辖。
0: 妇女二人拜谢走了。这边呢三个人又喝了一会儿，然后分手了。鲁达一边往楼下走，一边说，掌柜的，9000先记上账，洒家明日送来还你。哎呦，提辖，这哪里话呀，您忙您的，小的还怕提辖不来赊呢。您是多会说话呀。就这么着，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鲁达呢回到自己的住处，气得晚饭也没吃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快天明了，迷迷糊糊的睡那么一小会儿，天刚那么一亮，一咕噜身就爬起来了，穿上衣服也没吃早饭，大踏步就来到了鲁家客店。店小二，老金头住在哪里呀？
2: 哎呦，店小二一看，这不是鲁提辖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吃饭了没有？少废话，
0: 我问你，老金头住在哪里？
2: 在这儿。老金头，鲁提辖找你呢。
0: 其实啊，老金头头天拿了15两纹银，就先雇了一辆车呀，叫人家明天早晨到鲁家客店门口等着，然后和女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饭钱，还了房钱，算清了柴米钱。一晚上父女俩也没睡觉啊，干嘛呢？就等着天明走呢。一听鲁达喊噌，父女俩呀都蹦起来了，挑起行李担子，来了，赶紧出店房啊。
1: 哎呀，提辖官人来了，里面请坐。坐什么坐？

0: 别废话，要走就走，还等什么呀？
1: 哎，多谢提辖，多谢提辖。
0: 父女俩呀，感动得要哭了。哎，快快快快快快！父女俩赶紧挑起行李袋，刚想走，哎，这店员赶紧上前给拦住了。干嘛去？钱没还完，走不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达鲁提辖来到鲁家店，要放监视妇女走。监视妇女挑着担子刚想走，哎，店小二过来赶紧上前拦住了。干嘛去？鲁达一看这火腾一下子就起来了，过来一把把店小二的脖领子给薅住了，一拧，哎，这店小二啊转了个身，脸就冲着鲁达了。哎哎提下，怎么着？他少你房钱？不少，都还清了。那少你饭钱，也给了。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走？不是，鲁提下，是这样的，您这不知道啊。他们呢，欠郑大官人钱，郑大官人呢，让小人看着他们呢。那正途的钱撒家还他，你把老金头放了。喂，鲁提辖，这不行吧？郑大官人呢交代过，这老头啊欠了钱不还，那就不能放人。你真的不放人？不能放，我让你不放。怎么的？这鲁达生气了，张开大巴掌照着小二脸上啪。他可不是山，鲁提辖直接的一巴掌，五个手指头直接啪就给呼上了，当时把这小二鼻梁子差点没打折呀，这门牙都打活动了，口恰鲜血，小二身子一晃的，哎，这鲁提辖照准了，砰，又一拳的，哎呦，一下子就把这小二啊打躺那了，这小二就觉得。左耳朵蒙，右耳朵蒙，俩眼忽悠转金星，嘴巴里边嘎嘣嘣，吐出来一看呢，好家伙，两颗洁白的门牙终于也光荣下岗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店小二妈呀一声爬起来直溜，钻店里头不敢出来了。店主一看，我的娘啊，敢出来拦吗？老金头就利用这个机会带着闺女出门上车出城去了。鲁达呢粗中有细，怕这店小二敢去拦截他们，伸手由打着店里头拉出一条板凳来，往门口那么一蹲。鲁达呀一挑自己的衣襟儿，一屁股就坐在店门口了，就在这里啊坐了两个时辰呢。约莫老金头走远了，鲁达这才起身，气呼呼的迈大步，噔噔噔噔噔奔着状元桥正途肉铺而来呀。这正途肉铺啊开着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四五片猪肉啊，往里一看，十来个伙计在那里操刀卖肉，门前柜台里坐着个大胖子，这人呢脑袋大脖子粗，满脸络腮青色胡，粗大的胳膊，哎，挺胸脯，撇着大嘴，腮帮子鼓，那模样啊，七个不忿是八个不服。冷眼一看，以为是个眉毛猪，仔细一瞧，哦，原来是正途，当老板嘛。二郎腿往那一翘，眯着眼睛在那里养神呢，也不知道这位啊琢磨什么东西呢。鲁达过来一看。就来气了，走到门前大喊一声：“郑途！”啊，这一嗓子呀，把镇关西给惊动了。因为现在呀，很少有人再叫他郑途了。见了面，那都是笑眯眯的叫自己一声：“郑大官人。”这谁呀？说话那么冲，睁开眼睛那么一看，赶紧的呀！起来小跑出了柜台，作揖施礼呀，原来是提辖来了，提辖恕罪，提辖恕罪，来来来，快快快给提辖看座，叫人赶紧的搬了一条凳子。要么说呀，这小子呀欺软怕硬啊，提辖请坐，提辖请坐。鲁达呀撇着嘴往这一坐，连正眼儿都不瞧着正途啊。鲁达当时又说了，奉着经略相公君旨，要十斤精肉切作臊子，不能有半点肥的在上面。说臊子是什么呀？臊子就是肉丁啊，
肉馅儿啊。鲁达也明白，你郑屠不是跟小虫经略相公有点关系吗？那我就拿相公君旨来压你。郑屠一听经略相公买肉，哈哈哈哈哈，冲着小伙计就喊上了，听见没有，快选十斤好肉切成臊子。哎，鲁达一摆手，不让他们切，我嫌他们阿子，你亲自操刀给我切。哎，对对，不让他们切，不让他们切，阿里阿扎的，我来。郑屠啊，赶紧到肉案上选了十斤精肉，两把大刀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开始剁馅儿啊。这剁馅儿不简单呢，非。

力气着呢，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好一阵子。就这个时候，鲁家客店的那个倒霉的店小二用个手帕呀把脑袋裹好了，跑到这里想来报信啊，一看鲁提辖坐在肉案边呢，赶紧来个急刹车呀，我的天哪，他怎么跑这来了，不敢上前呢，远远就站着看着。再看正途，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个时辰呢，剁得脑门子大汗淋漓了都，线也剁好了。那年代呀，也没什么塑料袋，就用荷叶包好了。哎，好了，哎，提辖，我派人呢给您送去。送什么呀？送这臊子呀。急什么？再要十斤肥的，不要有一星瘦的在上面，也要给我细细的切成臊子。哎，哎呦，提辖，刚才是精肉的，可能是府里呀、要包馄饨什么的。这要肥的臊子、干什么呢？我哪知道干什么呀？鲁达把眼一瞪，相公君旨，吩咐洒家，谁敢问他？给我切！哎哎，切切哎切！正途不敢得罪鲁提辖呀，又选了十斤十标的肥肉，拎起双刀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肉案上啊又剁了半个多时辰。就这肥的呀，感情比瘦的都难切呀，那玩意粘刀啊，手都剁木了。就这个时候，那些走路的人呐、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了。咦，这鲁提辖那脸拉那么长，他想干什么呀？不知道啊，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离得远远的围观，买肉的都不敢过来了，店小二更是不敢过来。这个时候，正途终于啊把这肥肉也剁完了，哎呀，哎，可算好了，用荷叶包好了，来啊，给提辖送府里去。慢，哎，啊啊，着什么急呀、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的给我剁成臊子，不要有半点肉腥在上面。我的啊，正途一听，嘿，哎呀，他把手啊擦了擦，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嘿嘿，提辖，您这不是特地来消遣我吗？”这句话一出口，鲁大腾一下子跳起来了啊，嘣嘣，把刚才两包肉馅啊抓在手中了，一瞪眼，嘿，洒家就是要来消遣你，日日啪啪哗，两下子，两包猪肉炸弹呢、全拍着正途脸上了，顿时噼里啪啦下了一阵肉雨啊！正途当时勃然大怒啊呀，两道愤气由打脚底板唰直冲到脑门顶啊！本来切了半天，这心里头啊就窝着火呢，现在好家伙，你拿着肉馅拍我呀啊！腾腾，这火就起来了。好啊，一伸手，噌，由打肉案上就抓了一把剔骨尖刀啊，一转身就来找鲁达。再看鲁提辖一闪身，早就来到大街之上了。打架在这打，周围做买卖的连同正途肉铺里的伙计一瞅是鲁提辖，哪个敢上来劝架呀？两边过路的人都站住了，那店小二更是躲到人群之中，吓得不敢往前凑了。就见正途右手拿着刀，左手过来就要揪着鲁达呀，一伸手，哪知道鲁达手多快呀！啪，旧手给抓住左手了，一撇按上去，咣一脚就踹小肚子上了啊！扑通，把这正途啊就给踹倒在地了。鲁达上去一脚，砰，就踩住了胸脯。呸！洒家自打投奔了老冲经略相公，做了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枉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东西也敢叫做镇关西，说你是怎样强骗了尖翠莲。啪，一拳呢就打在了正途的鼻子上了，打的是鲜血直流啊，这鼻子顿时肉歪一边了。当时正途啊就

又觉得自己鼻子这里好像开了个油浆铺似的。怎么的？鼻子这里啊是最不能碰的，打上去，好家伙，酸的咸的辣的，连鼻血带眼泪全都出来了。郑屠嗯的一声，他叫都叫不出来了，也挣扎不起来了，这尖刀当啷一声也扔了，但嘴呀、还强硬的，你打得好，打得好。嘿，罗大一看侄娘贼还敢硬口，啪，照准眼眶眉梢又是一拳呐，打得郑屠眼眶崩裂，这眼珠子乌就凸出来了，半个脸都花花了。这下子真像又开了个彩博铺似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放出来了。开始啊，郑屠还觉得自己挨了打，那帮伙计肯定不能不管呢，那就得拿家伙上来帮忙啊。所以呢，这郑屠开始还咬着牙愣冲光棍呢，虽然挨了打了，嘴还硬呢，还说打得好呢。说打得好啊，是说给旁人听的，那意思呀，你别看我挨打了我不服，回头我就让鲁达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可没想到啊，两边看的人都惧怕鲁提辖呀，谁敢上来相劝呢？手下的伙计们都吓傻了，没一个敢动弹的。这第二拳再挨上，郑屠就觉得不妙了，你别看自己这么大块，这些年呢花天酒地都给掏空了，刚才剁了半天肉都撑不住了，这要是再挨几拳这样的，我非死不可呀。郑屠害怕了，嘴不硬了，饶命，饶命。对，郑屠，你要是和俺硬到底，洒家也就饶了你了，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啪，又是一拳，这鲁提辖的拳头跟小酒坛子似的，那两拳都够受的了，这一拳呢正好给砸在太阳穴上。再看郑屠脑袋嗡的一下子，这下子呀又像做了一个全堂水陆道场似的，钟磬乱敲，挠脖齐响，这郑屠脑袋当中当当当当当当，郑屠啊咯喽一声脑袋一偏，七窍流血，双腿一蹬，身子一挺，这嘴里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一动也不动了。这才叫啊郑屠恶霸把人逼，强抢翠莲硬娶妻，鲁达见一鸣不平是三拳打死镇关西，打死了啊。鲁达一瞅郑屠不动弹了，面皮儿都有些变色了。哎呦，鲁达一看死了吧，这玩意儿也太不禁打了呀。鲁达这个时候脑袋也冷静下来了，坏了，怎么了？这怎么也是打死人命啊，官府焉能不管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甭管郑屠怎么坏，我今天可是寻衅杀人呢，回头我被拿进监狱，我没家没口的，谁给我送饭呢？我呀嘿，跑步跑啊，那也不能慌慌张张的跑，围着这么多人呐，那也得有技巧跑啊。如果你转身就跑，郑屠那些手底下人呢可能过来就拦了，怎么把我们怎么打成这样了，杀了人了那还行啊，到那个时候鲁达就走不出去了。要么说鲁达粗中有细呢，他假意往郑屠身上一指，对，嘿，你这厮诈死，你装死，洒家回头再和你慢慢算账。切，说着骂骂咧咧大踏步走了。街坊邻居郑屠的伙计哪个敢上前阻拦呢？鲁达当当当当当赶紧回到住处，急急忙忙收拾了衣服盘缠，细软银两，拿了一条齐眉短棒防身，奔出南门一溜烟儿跑了。这边呢，这边镇关西死了，那家人能干吗？告到官府，官府找到小冲经略相公，经略相公一看，哎呦，鲁达呀鲁达，你也太莽撞了，打死人命让我也没办法包庇于你呀、你们该怎么办
就这么办。

0: 只能如此。官府一看小虫精略，相公没意见，赶紧的画影图形，各州城府县张贴，要缉捕鲁达呀。那再说鲁提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惹了人命官司，幸亏跑得快呀，逃出了魏州城了。鲁达心慌抢路，光想着逃命了，哪顾得看去哪儿啊？一脑袋扎下去，就走了一个多月呀。这一天呢，就走到了代州雁门县。嘿，一看这个地方，市井热闹，人烟稠集，车水马龙，是买卖兴旺啊。虽然是个县治，却胜如州府。刚走到十字大街路口，鲁提辖就发现有一群人呢围在那里，好像在看什么东西。鲁达也好奇呀，他也挤进人群，这么一看，哦，原来这些人呢是在看官府张贴的一张榜文，上面呢画了一个大汉头像。嘿，别说啊，跟自己还真像哎。鲁达看着有意思，再往下面看。密密麻麻写的什么看不懂，怎么的？鲁达不认字啊，哦，提辖都不识字，嗨，这不新鲜，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那都是瞪眼瞎呀，一个个直眉瞪眼瞅着榜文，说那还看什么呀？等别人念呢，有识字的偏能，摇头晃脑给大家读，代州雁门县。一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魏州文字，捉捕打死正途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果有人停藏在家宿时，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自己赏钱1000文。哦，鲁达一听，这是拿我的告示啊，嘿嘿，我还看呢，走吧，走啊。旁边有俩小子已经开始打量鲁达了，瞅瞅鲁达，又瞅瞅那画像，哎，这人坏了。鲁达一缩脖，别被人给认出来呀。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身背后有人拍了一巴掌，啪，哎，张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呢？鲁达回头一看，哟，是你。还没等说话呢，那人一把就把鲁达扯住了。哎呀，找你喝酒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扯着鲁达就来到了僻静之处啊。到了这里，哎呀，恩人呐，那上面画影图形悬赏捉拿你呢，你还敢凑过去看呢？说扯鲁达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在魏州被鲁达救下来的老汉，那金二，老金头。哎。鲁达乐了，你怎么在这里？先别问我了，恩公啊，您怎么来这里了？嗨，洒家不瞒你说，那天把你放走之后，我到状元桥下正碰到正途那厮，哎，被洒家一气之下三拳给打死了。这不，一路东逃西撞也有个四五十日了，没想到跑到这来了。哎呀，恩人呐，您这是受了我们累了，这让小老儿做什么好啊？我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啊？哎，别说这个，哎，我说你不是回东京了吗？怎么也到这里来了？恩人呐，您有所不知啊，我们父女俩自从被恩人您救了之后，也是一路跑啊，本打算回东京汴梁。但又怕镇关西追过来，这要是半道上让他给撵上了，又没恩人搭救，那我们不就重新落入魔爪了吗？所以啊，我们爷俩决定先不上东京去了，随路啊是往北而来呀。哎，巧了，半路上碰到了我们在东京老家的一个老邻居，他要跑雁门县这里啊来做买卖，于是呢他就带着我们爷俩来到这里。也得亏了他呀，给翠莲呢做了一个媒，结交了这里的一个大财主，姓赵啊，赵员外。赵员外呀，就纳了翠莲做小了，住在外宅。这下呀，小老儿妇女总算有着落了，也是时来运转，衣食无忧了。 这都是恩公啊对我们的大恩所致啊。翠莲呢常常对赵员外说起提辖大恩，那赵员外呀也爱舞刀弄枪，常说呀不知何时能见恩人一面那也是好的呀。哎，没想到今天居然碰到恩公，没啥可说的，请恩公啊到我家住几天再说吧。鲁达说了，不行啊，我看有人好像认出我来了，先躲避两天再做计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
0: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看这个凤凰气宇昂然，身旁又有百花拥簇，所以在颜色选择之上不需要过于华丽，只需要选择深紫色的蚕丝线，八股绞入一股薄银线，然后捻成一股，这样的话色调就柔和。
9: 刚刚这段听上去心思巧妙、精致奢华的刺绣技艺，出自电视剧《如懿传》，剧中是为了给太后绣制万寿如意被，一床被子彩凤作图，捻银线串珠宝，紫英珠、碧玺珠深浅交错盘结于上，蜜蜡点缀寓意吉祥。

0: 尧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朝廷帝王侯爵服饰用的。经过明清皇室的发展和推进，尤其到了清代的时候，京绣大为兴盛。清朝光绪年间，朝廷内务府还专门设立了绣花局，聚集全国各地顶尖的刺绣高手进京，专门为大清朝的帝后及文武百官绣制各类清宫用品。甚至在当时有了这样的说法，手工刺绣的鼎盛在清代，而清代刺绣的鼎盛非宫廷莫属。在京绣中，大量使用金、银、珍珠、孔雀羽毛等名贵材料，但也正因原料太贵，限制了设计师的发挥，一切必须按规矩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1: 为什么叫京绣呢？它都是为皇宫服务的。为什么别的绣都请都有，在民间都有，咱们这个京绣民间以前没有。京绣我们都是说从开始学就是得学齐、平、亮，真把挺多的，有攀金绣，有打籽绣，有那个捻针绣、插针绣，这要几十种。我们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针法。
0: 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华贵，比如龙袍上的龙，除了眼睛、脚、鬃发、爪尖、脊骨使用丝线，其他部分都使用金丝线。这样制作出来的龙金光闪闪，立体感强，这也是京绣中最好的针工，称为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法在其他地区的绣品中极少见到，成为燕京地区京绣的特色绣法。这就是咱燕京八绝之一京绣。
0: 乾隆时期，随着京剧的兴盛，京绣在民间也有了大量的发展，在民间的制作已形成体系。到了清末期，北京有几十家绣坊，这些绣坊在传承京绣的基础上，在刺绣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多民间元素，贴近百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2: 京绣在清朝宫廷里一些绣花纹样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比如在封建王朝时期，龙代表着皇帝，所以龙的绣样只能是皇帝使用。有一些绣品的关键部位上还会镶嵌玛瑙、翡翠等宝石。进入民间之后，图案演变得自由活泼、质朴可爱，带有吉祥寓意。比如寿字代表多福多寿，牡丹代表富贵吉祥，石榴代表多子多福等等。
0: 随着京绣走出宫门，那些宫廷绣花局的绣工们散落民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比如固安京绣、龙窑京绣，而最为出名的定兴京绣便传自一位名叫梁芝的宫廷绣工。2014年11月11日，京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梁芝的后人梁淑平成为非遗传承人。面对传统京绣制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不断翻出新高，但在现实生活中，了解它的人却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技艺传承危机的现状。上世纪70年代，梁淑平开始独自创业，其创办的刺绣企业如今已拥有500多位绣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绣代表性传承人梁淑平：
1: 我们传统的纹样也有，是我们现在的设计也有。我现在是在网络销售，各个好多个平台传统的纹样，一个龙啊，一个凤啊，或者是有点云呢、啊，代表一下呀。什么都问他创新到时装上面来，网购特别好，现在他们也喜欢，特别喜欢上，我们都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来了。
0: 京绣的过往与当下，演绎着宫廷技艺的前世今生。曾经专为宫廷服务的京绣，如今在匠人们的守护传承下，一步步与时代结合，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间九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

0: 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 可以在血栓发生一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七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 都发暗。
1: 嗯，

0: 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 都试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1天1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2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 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 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0: 啊。
2: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对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时候
2: 当时吧
0: 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感觉
2: 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2: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多少？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0: 嗯、
2: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了，
0: 变化多大
2: 呀？
0: 太好
2: 了
0: 啊！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2: 嗯，见亮了，所以上网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0: 啊，
2: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八九点钟啊，就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2: 这个转变啊、
0: 嗯，
2: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0: 啊、
2: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0: 啊，
2: 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0: 嗯、
2: 也消化得了了、
0: 哎、
2: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0: 啊、
2: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0: 嗯、
2: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0: 嗯、
2: 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0: 啊，
2: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2: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0: 嗯、
2: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2: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2: 特别好，
0: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2: 啊、
0: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0: 哎、
2: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2: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2: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0: 嗯，
2: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0: 嗯、
2: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2: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2: 谢谢您，再见，
0: 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嗯
3: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 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
0: 嗯、
3: 我跟您说、啊、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
0: 哦、
3: 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
0: 啊、
3: 妈呀、
0: 啊、
3: 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
0: 嗯、
3: 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
0: 啊，
3: 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
0: 嗯，
3: 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
0: 嗯，
3: 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
0: 嗯，
3: 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3: 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嗯，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
0: 嗯、
3: 上厕所穿衣服洗脸、
0: 嗯、
3: 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但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
0: 啊、
3: 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
0: 嗯、
3: 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
0: 啊，
3: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啊、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
0: 嗯、
3: 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
0: 嗯、
3: 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
0: 嗯、
3: 我也认了，
0: 嗯嗯
3: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
0: 嗯、
3: 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
0: 啊、
3: 实在、
0: 啊、
3: 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
0: 嗯、
3: 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
0: 啊、
3: 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3: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0: 啊、
3: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0: 啊、
3: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0: 嗯、
3: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
0: 哎、
3: 而且他身上嘛、
0: 哎、
3: 越来越热乎了。
0: 嗯、
3: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
0: 啊、
3: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0: 嗯、
3: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
0: 嗯、
3: 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
0: 啊、
3: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0: 嗯、
3: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
0: 嗯、
3: 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
0: 啊、
3: 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3: 嗯、
0: 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0: 啊、
3: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
0: 啊、
3: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0: 啊、
3: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3: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0: 啊、
3: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哈、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0: 啊、
3: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3: 然后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3: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这位朋友，
3: 好，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4: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4: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4: 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4: 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我今年67岁。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好的，您请讲吧。
4: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4: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0: 这就叫沉浆了，是吧？
4: 对对对，沉浆。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手才能缓解。
0: 没错。
4: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真正都变形了。而且跟你的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4: 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
4: 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4: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4: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啊，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没有糖尿病。
4: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0: 嗯，
4: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0: 啊，
4: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4: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0: 啊，
4: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0: 啊啊啊！
4: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0: 啊，
4: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4: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0: 啊！
4: 哎，我有一个，嗯，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4: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0: 嗯，
4: 他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0: 嗯，
4: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0: 嗯，
4: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
0: 嗯，
4: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0: 啊啊啊，
4: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0: 你
4: 好两天耐两天的，
0: 嗯，
4: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4: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嗯，您看的非常准呐、啊。
4: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0: 啊，
4: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啊、
4: 哎呦，这可
0: 是多彻底！
4: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4: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0: 啊，
4: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0: 嗯，
4: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0: 嗯嗯嗯，
4: 就是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0: 嗯，
4: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对对，
4: 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4: 是不是啊？
0: 啊，
4: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0: 嗯，
4: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0: 啊啊啊！
4: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0: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4: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0: 嗯，
4: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0: 啊，
4: 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搁这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0: 嗯，
4: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0: 嗯，
4: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
0: 嗯，
4: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0: 嗯嗯嗯，
4: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0: 嗯，
4: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0: 嗯，
4: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0: 哎、
4: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0: 啊，
4: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0: 嗯，
4: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0: 嗯，
4: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0: 嗯，
4: 哎呦，为了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0: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4: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0: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4: 对呀，
0: 生活不太好，嗯。
4: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啊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0: 嗯，
4: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0: 啊、
4: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4: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0: 嗯，
4: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0: 嗯嗯，
4: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哈、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4: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啊。
4: 哎哎，侯老，

0: 近看容像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对，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啊、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
1: 啊、
0: 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哎、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
1: 是啊，
0: 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1: 啊、
0: 哎呀
1: 好的、嗯、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
1: 哈、
0: 嗯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0: 好
1: 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哎好、
0: 嗯、
1: 就这样、
0: 哎、
1: 啊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嗯、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

0: 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造病的第15个原因：直立行走。大家都知道，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标志之一呢，就是直立行走。那么它的坏处呢，就是让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得上了脊柱相关疾病啊，包括颈椎和腰椎。公元1463年，大明朝6朝元老胡莹死了，享年89岁。此人最大的特点呢，是喜欢走路，而且呢为人比较稳重，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你想啊，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轿子啊，但是他一年四季呢总是步行，走累了他就席地而坐，歇一会儿再继续走，而且每天要走几十里地。如果一天不走路的话，那么他就无精打采。你说他是不是个怪人？尽管胡莹酷爱步行，但是他仍然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什么呢？他没事了，总找当时的太医刘纯来聊天。刘大人，下官天生爱步行，但是还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何呀？刘纯回答，人的直立行走使全身的关节受压，这是发生头疼和腰腿疼的一个原因。你呀，要用高低凳去拉伸关节。大人，什么是高低凳啊？刘纯指着一个2条腿的凳子说道，你看这个木凳子很奇怪，大约有4尺多长，但是呢一边有2条腿，而另一边没有腿，腿的上下呢还安装了2根铁棒。胡莹看了以后感觉很好笑。大人，这个凳子有何妙用啊？刘纯答道，头疼腰腿疼是脊梁骨受累，要用它把脊梁骨拉开。哦，大人，这样管用吗？很管用。你看，一边说着，刘纯呢就把双锅窝放在上部的铁棒上，然后用双脚勾住下部的铁棒，然后呢整个身子就躺在凳子上。大人，让下官也试一试。于是刘纯站起来让胡莹躺下去。感觉如何呀？胡莹躺在凳子上说，大人，真舒服，还真舒服啊。刘纯说道，头疼腰腿疼不需要吃药，用它就行了。胡莹说道，大人，那我走到哪里我就把它带到哪里。于是从明朝开始直到民国时代，一般的家具铺都卖这种神奇的高低凳。现在啊，没有卖高低凳的了哈，但是呢有一种体育器械叫弧形腹肌板。它的原理呢和高低凳是相同的。很多社区呢体育活动的场所也都有这个东西。可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胡莹却利用这个东西以及他经常的步行，使得自己能够享受89岁高龄。这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没有使用高低凳之前，胡莹为什么头疼呢？经常步行走路，那说明他的心脏功能非常完好。当然，那这个头疼呢，也就不是由心脏引起的。所以他的头疼啊，很可能就是由颈椎造成的。也就是说，刘纯的诊断是对的。那现代医学也认为啊，颈椎病可以造成人体出现很多症状。你像有些人手脚发麻，可能是颈椎造成的。有些人呢心脏老难受，而且呢心律失常，用心脏病的药物毫无效果，那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血压高啊，顽固性的居高不下，吃各种降压药也不管用，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啊动不动就胃难受啊，胀气打嗝， 也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哎，所以在医学上有一句话哈，叫病从颈治。哎，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有很多病症，但同时你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么你就得先治颈椎。说到直立行走是人类很多慢性病产生的根源，很多人不明白。记得1999年11月21日，我国神舟一号航天飞船返回地面，我注意到几个问题啊。一，宇航员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啊？坐着或者是躺着，他怎么就不对着摄像头走两步呢？因为他们的两条腿就像被灌了铅，十分沉重。另外，他们只要动一动就会大汗淋漓，心脏就会很难受。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引力，使得全身的血液始终是向地心，也就是向下。所以你看，人老先老脚。而且呢，由地球引力造成的问题很多。你像子宫下垂、肾下垂、胃下垂，甚至眼皮、脸上的肉也下垂。哎，这种由于地球引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下坠，你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不可能。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骨关节受压，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也不能。那些四肢爬行的动物，不管是猫狗还是大象、长颈鹿，一般都不会有脊柱等相关骨关节的问题。为什么呢？哎，原因就在于人家的脊柱啊是横着用的啊，而唯独人类经常直立或者是坐姿。关于脊柱问题啊，我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枕头必须要选好。第二，平时坚持做平衡摇摆运动。首先简单说说枕头啊，可以用直径是15厘米左右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就变成两个半圆的木枕了。如果在适当的造型，更接近咱们颈椎的这个弧度更好。用的时候呢，把咱们的枕骨躺上去，然后呢，头可以适当的拉伸，哎，它就有一定的牵引作用。之后呢，可以轻轻的左右摇头。那这个时候啊，你在枕木头，木头也在枕你。啊，它骑在你的脖子上在给你按摩呢。每次轻摇头5分钟左右，每天做几次，对颈椎非常友好。
0: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哈。那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的节目。那么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是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呢，就是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请到老朋友，来自于喝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李静文李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李院长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特别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 而且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哈，大家都可以听到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生动有趣的一些医案故事，而且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呢，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到来。李院长您好。
6: 哎，佳宁你好。
5: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李院长，在您的这本著作当中，《正道修行》的前言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哈，说健康的四大基石包括戒烟限酒、心态平衡之外哈，像平衡膳食和运动平衡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6: 对，相当重要了啊。
5: 那么在上几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也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解了平衡膳食的一些相关的健康内容，并且呢教给大家自己怎么动手去做全谷物的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我觉得我本人都特别的受益哈。
6: 嗯，
5: 那同时呢，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啊，您就可以获得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啊赠送给您的还有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由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这六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哈。
6: 嗯，是的。
5: 嗯，那么也像李院长您所讲的，我们这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其实都是有定数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那么特别这次呢赠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都是来自于像内蒙古啊、新疆啊，包括青藏高原呀、黑龙江、云南这五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所以呢，准备参加我们团购的听众朋友哈，这两天您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进行报名了。国养正道栏目组呢也将会帮助我们听众朋友统计好您团购的名字还有人数，我们尽快落实下去。
6: 嗯，好。
0: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食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6: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几期节目内容啊。
5: 嗯，
6: 因为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
5: 嗯，
6: 所以大家听我们古养正道节目啊，你只需要记住两句话就可以了。
5: 哦，
6: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人得病的原因，是吧？这个原因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原因如果弄不清楚的话，那你就会花很多冤枉钱，
5: 对，
6: 走很多弯路啊，病急乱投医。
5: 嗯，
6: 而原因弄清楚了，那我们自己就知道哎，从哪方面下手了哈、
5: 嗯、
6: 才能预防和康复慢性病。
5: 对，有的放矢、嗯、
6: 哎，那需要大家记住的是啊，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呢只有两种病。
5: 嗯，
6: 一种就是营养失衡。
5: 嗯，
6: 另一种呢就是慢性中毒。
5: 哦，营养失衡和慢性中毒。
6: 哎，如果再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营养失衡加慢性中毒。
5: 哦，嗯，
6: 所以我们强调很多问题啊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
5: 嗯，
6: 而营养干预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5: 是的
6: 啊，这句话在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已经下结论了，是吧？已经把临床营养学纳入了医学本科教材。
5: 嗯，
6: 好，我们详细回顾一下啊。首先说到慢性中毒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大家将来拿到我的书，你会看到哈，我这本书前面部分就讲到了啊。哎，对于慢性中毒呢，讲到了一是毒素的来源， 按照我的老恩师国医大师李殿桂李老的理论呢，就是毒素的来源呢，有天之毒地之毒啊，还

0: 还有人之毒。那天就是大自然的，空气、水的污染。地之毒呢，就是食物和药物，包括我们接触的一些化学物质啊，古人没有接触过的哈。
1: 对，
0: 那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古人听说过化肥农药吗？哎，古人也没见过塑料，是不是？哎，包括我们讲到了一些不合格的餐具的问题，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啊，这是地之毒啊。人之毒呢，就是由于人的情绪，紧张、焦虑啊，我们不良的情绪啊，使得体内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讲叫一个人的情绪是具有药性的。啥叫药性啊？就是好的情绪能治病，坏的情绪能造病。
1: 对，其实都是治病，一个是治疗的治，一个是导致的治，
0: 对。那么食物也是一样，说好的食物能把病给你治好了，
1: 是，
0: 那么坏的食物可能造成你得病。
1: 对，
0: 包括我们人的一举一动，人的动作也是具有药性的。你比如说，你经常做八段锦的动作，你经常做五禽戏的动作，
1: 对，
0: 是不是能帮助康复疾病
1: 没
0: 啊？
1: 错，
0: 那么是不是起到药性了？哎，当然，你一些错误的动作，有一些职业病哈，反复的做一些，比如说伏案低头工作，有一些工厂的工人一些特定的姿势，时间长了就造成他会出现疾病了。
1: 对。
0: 好，这是毒素的来源。第二，毒素的种类，刚才讲了哈，食物当中的毒，包括我们。由于饮食以后脾胃不和以后，造成我们人体内产生的火毒，还有呢化学农药毒、重金属毒等等等等啊，其实毒素的种类很多，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大家都能平时看到各种新闻平台都能看到，是不是？
1: 对，
0: 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哈，都是伤人的。
1: 是，
0: 哎呀，说到伤人呢，我想起一首歌哈，有一首歌怎么唱呢？叫伤不起，这个收音机前一些老同志，要是说60后、70后的话有印象啊，伤不起，伤不怎么唱来着？那说什么样的伤不起呢？我问大家哈，说一个人受了外伤了，我们能不能伤得起呀？比如说磕了碰了，是吧？哪怕是骨折了，那么过一段时间伤口是不是会愈
1: 会
0: 合的？
1: 康复的，对，
0: 我们能不能伤得起？能伤得
1: 还
0: 起。
1: 好，
0: 比如说感情上的伤害啊，有些老同志回忆一下当年年少之时，咱说追对象那叫啥了？
1: 情感智商，
0: 情感智商啊，失恋叫啥？
1: 对，
0: 这个词啊，哎，伤心了。那么能不能伤得起呢？这种伤很重，是无形的，是吧？
1: 是的，
0: 无形的伤比那个外伤还重，但是呢，也伤得起，
1: 是，
0: 因为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洗礼呢，慢慢的就这伤口就淡化了。
1: 对，就平复了，
0: 但是我现在讲到这种伤，是大家真伤不起的。什么伤啊？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的特点是啥呢？它随着时间呢，只会越来越重，而不会被时间所磨灭呀。我举很现实的两个例子哈，就是一个是吸烟，一个是喝酒。
1: 是的，
0: 你看，有一次我和老恩师出诊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诊的患者多数都是这个脾胃有问题的啊，包括一些肠上皮中度化生，就是前期病变的。有一次，一位患者，我们嘱咐啊，就是不要喝酒了。这个患者他复诊的时候自己提到了啊，我又喝酒了，然后又难受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就别喝酒了。哎呀，这个患者就眼睛盯着我看，然后就问了我一句。你吸烟吗？我说我不吸烟。你喝酒吗？我说我也不喝酒。然后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仿佛在质疑我，那意思就是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你都没什么爱好了。
1: 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0: 哎，其实很多人脑子里就存在这种古怪的念头。
1: 对，
0: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古代没有烟，另外我们国家古代没有白酒，李白和武松喝的都是米酒，叫醪糟。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最好不要喝酒了，你可以喝醪糟。当时他还不知道，他问我什么叫醪糟。 啊，因为这个老早咱们学中医的人都知道啊，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一篇叫《汤液老理》，前几期我们讲过啊，一斤粮食能可以酿出一斤半的醪糟，
1: 对，
0: 那才叫香甜醇美的美酒，但是那个酒精度都不到5度，
1: 嗯，
0: 比啤酒的度数还低呢。那这个患者就问我，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然后紧接着又说了啊，这怎么说呢？哎，有一些人又抽烟又喝酒，人家活90多岁，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就反驳他，我说这个人如果不抽烟不喝酒的话，那么他活110岁没问题。
1: 是。
0: 所以那只是个别的少数人哈。大多数人我们要相信全世界医学公认的得出的结论。你如果长期吸烟长期喝酒的话，那么你患病的几率还有你平均的寿命一定是不如别人的。
1: 是。
0: 但是很多人就存在侥幸心理。
1: 嗯。
0: 啊。难道说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其他爱好了吗？
1: 嗯，
0: 我的爱好打篮球啊，做一些运动、嗯、是吧？我做一些美食，研究汤粥文化，
1: 对，
0: 这不也是爱好吗？
1: 嗯，
0: 是吧？爱好很多呀，有很多我们可以说是高雅的爱好。而我认为烟和酒呢，咱说不好听的，不是贬义哈、啊，是最低级的爱好、
1: 嗯。没错，
0: 是不是？都是糊涂虫的爱好啊，花钱买病的爱好。你说你吸烟一个月花多少钱？
1: 嗯，
0: 然后呢，造成空气污染。说到空气污染了，我认为空气污染这个烟民有一重大贡献。
1: 嗯哼，
0: 是吧？白酒的问题前几天我们讲过了哈，就不再重复了。总而言之，没有人说因为抽一根烟就得，
1: 嗯，
0: 但是长期抽烟，肺液败坏就。得几率就升高了。
1: 没错，这种伤不起，它其实是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这种效应、
0: 哎、
1: 是吧、
0: 嗯、说没有人说喝一口酒得酒精性肝硬化了。
1: 对。
0: 但是长期喝烈性白酒，那么喝出酒精肝以后你后悔就晚了。
1: 对。
0: 所以说戒烟限酒，世界卫生组织为啥把它列为健康的四大基础的第一个基础。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国养正道栏目当中，我们也要有义务的反复的向大家宣传和强调。
1: 没错，其实我觉得身体这个伤不起，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慢性中毒伤不起，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对于健康的这种理念的认知所导致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李院长，
0: 这需要健康教育。
1: 没错，咱们的国养正道的这个使命还是很重大的。
0: 哎，大家记住我的关键词啊，不要再做糊涂虫了。
1: 是的，
0: 我记得前段时间在网络平台上有人发起一个倡议，
1: 嗯，
0: 什么倡议呢？说全国，4700万人同时戒烟，
1: 嗯，
0: 当然这个倡议它是有意义的，虽然达不到说4700万人都戒烟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提醒而警醒了，
1: 嗯，
0: 哪怕有少数人完成戒烟了，那也算是成功的，
1: 对，没错，
0: 据报道说美国人戒烟的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我们，国人呢哈。尽快的反省，
1: 嗯，
0: 啊，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好，这是有关毒的问题啊，毒怎么办呢？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清，叫一清，啊，一清二补三平衡啊。
1: 哦，
0: 哎，那么清怎么清啊？
1: 嗯，
0: 哎，比如说咱讲到的，教大家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这个全谷物当中，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
1: 对，
0: 赤小豆呢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1: 嗯，
0: 绿豆呢具有解毒的作用，
1: 是的，
0: 啊，那白扁豆呢不但具有解毒的作用，古代有个医案啊，用白扁豆解砒霜中毒，
1: 哦，
0: 再有养元汤，多种氨基酸都能帮助我们降三高啊，调节血糖，调节血脂，那么血糖血脂。降下来是不是糖毒和脂毒也减少了？
1: 嗯，
0: 另外我们讲了养元汤当中的各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是特效药啊，
1: 嗯，
0: 能帮我们保肝解毒。
1: 是的，这就是谷物的力量哈。
0: 哎，熬汤解百毒。
1: 是，
0: 所以这个养元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是不是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解毒啊？
1: 没错，嗯，
0: 有些同志说了，哎呦，有很多药品和保健品也宣传能够清理血液垃圾，
1: 嗯，
0: 请注意它能清理几种垃圾呀、啊、是不是、啊、我们每天接触上千种毒素和垃圾，它只清理了几种， 那么你有啥感觉呀？用一段时间以后连感觉都没有，所以只有全面的按照我们真七分养，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你坚持不用时间长，一两个月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1: 是
0: 啊，这是有关慢性中毒，今天先说到这儿哈。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到营养失衡的问题。营养失衡，那有人说了，我现在也注重补营养呢，啊，我从药店或者是超市买那个复合维生素片儿，
1: 嗯，
0: 啊，有时候还补铁等等。大家注意，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营养啊，需要几百种上千种啊。你有意识的去买那些保健品或者是药品补的话，你能补多少种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粥，经过检测哈，那里面检测出200多种小分子活性成分
1: 哦，
0: 包括多种维生素。啊，多种小分子肽等一些成分。
1: 嗯，
0: 而且呢，咱自己动手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天然的，都是新鲜的。
1: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保健品其实从价格上来说也都是不太便宜的哈，甚至有的价格不菲。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元粥呢，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制作就可以做到，而且是天然的，又有这么多种这个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哈，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养生的治病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哈。那么按照李院长刚才您所讲的，其实我们大家拿到这个专业的锅具和每日全谷，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家里面自己动动手啊，就把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么有营养的养元粥啊、养元汤啊，还有养元胶，就能够做到这个膳食的平衡了。
0: 哎，是的，但是刚才佳宁提到自己动手做这个养元汤粥是产品哈。
1: 嗯。
0: 为啥叫产品呢？因为你用这个设备可以说是制造出来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产品咱不卖给别人。咱们自产自销，
1: 嗯，
0: 哈，咱自己做自己吃，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心疼花钱了，是不是？
1: 嗯，
0: 你成本非常低呀，每次你都可以吃一大碗。你比如说那个氨基酸，你要到超市去买的话，那一瓶子氨基酸好几十，是吧？
1: 嗯，对。
0: 胶原蛋白那一瓶子好几百，但是咱自己熬那一锅成本才多少钱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自己动手做到膳食平衡，
1: 嗯，
0: 是很容易的。
1: 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养正道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主旨，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健康的，然后最具有这种专业性的，而且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种养生方式哈。
0: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谷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李院长，我们除了说到这个膳食平衡，您的就这本书哈，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看在研究哈，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强调的是吃动两平衡。
0: 对，
1: 那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再说说这个平衡运动，咱们一起结合起来。
0: 好，别着急啊，下面我们就讲一讲运动的话题。
1: 好，
0: 说到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笑话吧，也是一个故事啊。说在古代有一个修行之人，他在外面云游的时候啊，到农村去哈、在那个农村呢，见到有三个白发老人。看上去这三位老人呢，鹤发童颜呐、然后都在那儿干什么的？农田里干活除草呢。然后他就去问三位老者高寿啦？哎，三位老人回答都90多了，甚至上百岁了。然后这个修行之人就说了：“哎呦，三位老人家，你们是如何得以长寿的？给我们讲讲经验吧。”哎，说三个老人呢，就分别讲了自己这个长寿的原因。其中第一个说了：“饭吃留一口。”啥意思啊？
1: 不要吃太饱。
0: 哎，吃七八分饱。每顿饭不吃太饱。那么第二个老人呢，说了：“饭后百步走。”
1: 这就是运动了。
0: 哎。常遇小劳哈、你等第三位老人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口，不好意思说出口啊。然后呢，这个修行之人就追问说：“你说呀，您长寿的原因，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哎，这第三位老人说了：“我老婆长得丑。”哎呀，后来人分析说，为啥老婆长得丑他能长寿？因为他没有压力，是吧？不担心别人。这个抢走他老婆啊、没有精神压力啊。
1: 心态会很好。
0: 心态会很好啊。所以说这个小故事啊，但是这里头提到一个饭后百步走的问题哈、就是提到运动。而且说百岁老人，我们发现就现在也是哈、你到那些多数都是偏远农村百岁老人比较多。
1: 对。
0: 一个是生态环境好。二一个呢，我们在报道当中也看到这些老人都是常年劳作。是吧？一个是心态好，二一个常年劳作，哎，第三一个饮食相对比较简单。
1: 是，
0: 当然今天我们重点讲运动的内容哈。说到运动啊，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词儿，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运动呢？四个字儿哈，叫啥呀？有氧运动。
1: 有氧运动。
0: 哎，有氧运动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呢？提出这个词儿的人呐。他原本和我一样是一位临床医生，后来就不做临床了，因为他发现临床上有很多慢性病也不好治啊，所以他就转而研究慢性病如何就是用统一的方案，是吧，开个公众处方。那么这个医生开出的公众处方就是让大家做有氧运动。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处方对所有人的影响力是不是该有多大？比你一个一个开处方影响要大得多。
1: 没错，
0: 社会意义哈。这个人是美国的空军运动研究室的，叫库伯博士。他在1968年提出来的啊。什么意思？啥叫有氧？就是他指的是人体内随时都有充分摄取的营养，就我们人活着必须得喘气儿啊，得有氧气。而运动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啊。咱们身体就运动过程中都是由有氧反应提供的，就是运动会出汗嘛。出汗就是啥呀？我们的体内的营养和氧气结合发生反应产生的水嘛。库伯在给空军士兵还有美国太空总署太空人制定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了这一个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理论呐、
1: 有氧运动。
0: 哎，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就库伯提出的结论哈，就是人。在20岁到60岁这一时期呀、如果缺乏有氧运动的话，人的组织器官将慢慢的受损。心脏的功能、胃肠的功能、肌肉的功能、骨骼的功能以及身体的抵抗力呀、都将全面的下降30%。哎，为此他就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有氧运动法。还有运动处方啊，那么这一个方法一经问世就风靡全球啊，就是成为人们广泛认同和使用的运动健身方法了。库 寇博认为啊，说健康的标准不是说大家认为的啊，肌肉发达、外表强壮，只有心肺功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心脏健康，它要推动血液循环。
1: 对。
0: 然后肺健康要给血液加氧。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这个血液呀，富含营养，而且。

0: 也只有通过运动，它才能及时地送达全身40万亿个细胞供应营养。
1: 哦，
0: 是吧？我们讲了，细胞一定要吃饱饭的，是不是？我们细胞新陈代谢，你给它营养不足，那它饿了就饿坏了。
1: 对，
0: 要么就是萎缩了，细胞萎缩就出问题了，
1: 嗯。
0: 细胞变性就出个大问题了，细胞要是坏死了，那就出更大的问题了。
1: 对，因为我记得李院长您在最早几期节目当中给我们讲到，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就是由细胞构成的。
0: 哎，那如何持续不断的维持细胞的营养供应啊？靠的就是心和肺。那如何保持心和肺的功能呢？靠的就是适量的运动，当然库珀认为是有氧运动哈。我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补氧运动。
1: 补氧运动。
0: 我讲完了以后，大家看一看，来自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补氧运动和有氧运动之间，可以说各有千秋，
1: 好，
0: 在某种程度上呢，更实用啊。有氧运动实际上是指啥呀？长时间的进行耐力运动，让心和肺得到充分有效的刺激，然后提高心和肺的功能。这样目的就是使全身各组织器官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维持全身细胞最佳的功能。说了半天，那有人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啊？举两个例子啊，你像骑自行车，
1: 慢跑算吗？
0: 算了，慢跑或者是快步走，
1: 快步走，对，
0: 包括游泳。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运动啊，我们知道运动本身是会消耗氧气的，
1: 是的，
0: 但是你怎么还叫有氧运动呢？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的血液循环会加快的，血液循环也加快了，喘气儿也加深了，你获得的氧气是不是增加了？哎，获得氧气增加了，虽然你在运动的时候还消耗氧气，但是你获得的要超出消耗的，就是你不缺氧。如果说你要是跑100米的话，那就把你累的就缺氧
1: 对，
0: 了啊。所以这个运动的一骑自行车是吧，不至于说累缺氧了。
1: 对，
0: 那什么叫补氧啊？说到补氧运动啊，当然详细内容呢，大家拿到我的书以后会很清楚了哈。我从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的很详细，补氧运动，我是总结了咱们道家、佛家、儒家、医家还有武术家这几家及众家之长哈，哎，一句话，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哎，内练一口气，那么这口气怎么练？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哈，叫“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啥意思啊？喘气儿是为了呼吸天地宇宙的精气。那么具体怎么喘气儿呢？独立守神，就是你在全身都放松的情况下，就用心地感受，精神内守哈，就用心地感受自己这个身体的存在。现在比如说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哪儿就会放松的。大家现在收音机旁你感受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感受自己的右手。那么你的右手是不是就比之前放松了？哎，你的意念到哪儿了，哪儿就会逐渐的放松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守神，是吧？
0: 哎，守神，然后当守神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呼吸自然就放缓了。因为当你全身都放松下来的时候，你的喘气儿自然就不急了。所以啊，这个内练一口气呀，当然更多的人呢，意念跟不上怎么办呢？一开始就从呼吸开始练，大家都知道叫深呼吸，也叫腹式呼吸哈。
1: 是，
0: 哎，有一句话叫啥呢？叫呼吸道齐，寿与天齐，是吧？一口气儿你要能喘到肚脐子，你的寿命和天一样齐，就
1: 对，
0: 能活到自然寿命120岁以上。还有一句话，呼吸道脚，长生不老。啊，有人说了，呼吸怎么这口气儿还能喘到脚？
1: 对呀，我觉得到了这个肚脐丹田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身刚大通天地，一气元明贯古今呐、啊。就是那些修炼的人讲啊，实际上是你的意念。比如说，你吸一口气，你感受着这口气流到后脚跟儿，这叫呼吸到脚。是上古人叫啥？有古代人有几种嘛？修炼程度不同啊，分真人、智人，还有圣人，还有凡人，分四种。我们都是凡人哈、啊。那真人，那喘气儿就是一口气要吸到后脚跟儿。当然，大多数修炼的人，你像圣人或者是智人，这口气就喘到肚脐子。实际上，那气能不能到肚脐子？它到不了，是不是？它在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它到我们肺子里，是不是啊？肺脏在我们胸部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意念要引领它到肚脐子，甚至把它引领到我们的后脚跟儿。
1: 哦。
0: 说到刚才说到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我突然想到古代两个著名的人物，这两个人要提起名字，可能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哈。一个叫吴普，一个叫樊阿。那有人说这两个人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哈。他们是谁呀？我告诉大家，一个吴普他是练什么呢？气功叫六字诀。有些老同志知道哈，就是在呼吸吐纳的时候，默默地念六个字：虚喝呼吸吹。啊，另外一个人樊阿，他是谁呢？他发明了五禽戏。
1: 哦，
0: 哎，咱说到五禽戏，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有人说了，这是不是孙思邈发明的？实际上是孙思邈的两个徒弟。
1: 哦，
0: 那当然应该是他们师徒三人共同习练的。药王孙思邈。据记载，活到140多岁呀、啊。那么他的两个徒弟吴普和樊阿，一个是坚持练六字功，一个是坚持练五禽戏。六字功是不是练内练一口气？
1: 对。
0: 五禽戏是不是外练筋骨皮？
1: 合而为一了。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原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那句话怎么说呢？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这套健身的方法原来就在我们身边，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所以说呀，说到运动啊，说到补养运动嘛，大家大概有个了解了哈，就是你看这些运动呢，内练一口气几乎都不需要你付出力量，你就几乎你都不需要消耗氧气。但是你的呼吸在加深加快的时候，你的氧气的供应是不是增加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达到补养的目的了？
1: 那
0: 五禽戏也是一样，它这个动作比较舒缓，包括太极拳。在动的过程中，血液循环加快，呼吸加深，氧气供应增加。但是你消耗的氧气呢，很少。因为你运动的不是很剧烈呀。比有氧运动消耗的还少，所以说我们就有富余的氧，哎，供应给我们全身细胞利用。所以咱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的智慧哈，要超越世界几千年呐。
1: 是，
0: 啊，那听到这儿，我们大概知道补氧运动的概念哈。那么如何具体的操作？有人说了，这个六字功我也不会练，这个五禽戏呢也不会。啊，即使是会了，也很难坚持，是吧？有少数人能坚持，多数人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前些年呢，我们有借助一个工具，就是教大家呢做补氧平衡运动。有了这个工具的帮助啊，大家做补氧平衡运动就十分方便了。
1: 哦，太好了。
0: 而且要借助外力啊，就是你自己一点力量都不需要付。

0: 那么这种获得的补氧运动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
1: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样，关于补氧平衡运动和前几期我们讲的这个自己动手做平衡膳食哈，就吃动两平衡嘛，他们加在一起，一加一于的效果会如何呢？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做过的朋友，看看他们的感受。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和李院长来进行一些相关健康问题的咨询沟通，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了，400-6617-668，400-6617-668。好，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香，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我买了三个养元锅。
5: 买三个哈。说一说以前和现在身体有什么变化？
4: 6月份买的养元锅。
5: 啊，4月份。
4: 八宝粥，喝了两个多月了。
5: 啊。
4: 原来我胃特别不好，吃饭也不舒服。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我就想问这个，就是把蘑菇洗干净放到锅里就行了。
5: 对。
4: 那咱们那个就是熬的那个大骨头，也不用搁普通的水紧一紧，直接扔锅里就行了呗。
5: 对呀，用咱这锅熬什么都是，只要你洗干净就行。紧什么呢？
4: 我
5: 因为营养都会分解的，对吧？都会分解成精微物质到汤里面去，咱们一喝汤，而且还解毒了，对吧？
4: 就是那个汤必须得熬在12个小时以上，是吧？
5: 对。
4: 我说太小了。
5: 啊，声太小，这电话好像有点故障。今天
4: 想不起来了，心里还有个问题。
5: 还有问题，慢慢想。
4: 就是那个，搁燕麦、苦瓜，还有那个
5: 木耳。
4: 现在我一下着急，想不起来更多的事了。我昨天想好了，忘写上了。
5: 今天列个草稿。
4: 明天我再预备个草稿。
5: 但是你这样，你今天还要反映情况。第一个，你的胃好了。以前你的胃多少年的胃病啊？
4: 我这胃病啊，小的时候就胃经常疼，咱也没吃什么特殊的药，就是疼的时候就忍一忍。吃点那小药就熬过去了。完这些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吃进那胃里的东西，就像没嚼似的。那米粒子了，什么东西了，就是像挺大的块就到胃里了，扎在胃壁，都疼，有那种感觉。现在喝这养元粥以后，这些感觉逐渐的都消失了。
5: 你看，
4: 现在反正我每天必须喝两顿，养元粥。
5: 脾胃人体后天之本呐，
4: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我觉得，那就是那个，哎呀，
5: 什么觉得什么？
4: 因为我就把下一句话忘了，就是喝这个粥，再配合养元汤，喝养元汤的话，我听李老师讲的是，早晚粥，中午是汤。
5: 对，中午饭前喝一碗汤，早晚
4: 饭前喝一碗汤，那个汤就是，放什么？我萝卜，我听你说是萝卜和山楂。那咱们别的做那个这菌汤就不用搁萝卜和山楂了呗，
5: 也可以放萝卜。我以前不有一种叫五行蔬菜汤吗？
4: 也可以放。
5: 五行蔬菜汤就是香菇、胡萝卜、大白萝卜、牛蒡
4: 那我看你那养七分养的那个书里头写的是便秘的是可以搁那个藕
5: 啊，
4: 但是有便秘的这情况，不用藕，搁粥里头能喝点什么？你能洗
5: 那个五豆粥就。

0: 其实就能通电的，
1: 就能通电哈。
0: 对，粗粮。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像，有几天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少，完我觉得就是有这个作用了。我就是我上厕所就是大便不像就不那么特别正常。
0: 现在喝两个月之后感觉有变化？
1: 有变化，不像原来，原来三天两天就有这个毛病。
0: 你看，
1: 喝这粥以后，这作用也挺明显。
0: 咱就这样就可以慢慢来，刚两个多月嘛，哈。
1: 慢慢来，不用再加油了，是吧？
0: 还有
1: 我有一次我听那个有那个信息反馈的那个说他就在这八宝粥里面每天都搁灵芝和大枣，我的八宝粥里也搁大枣，但是没搁灵芝。他介绍他有好几种毛病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0: 啊，
1: 我要是咱们在那个就是普通的店里头买那个灵芝就可以呗。
0: 药店
1: 喝八宝粥都起到作用了，都消失了，几乎就消失了。我就没想那个。
0: 用不着买药了啊。行，我们讲这叫不能说有钱没钱都治病啊，得有钱，但是有一点点钱够吃饭的钱就能行了，是不是？
1: 对，
0: 会吃就吃出健康来，对不对？就改变一个吃饭的方式，而还能省米，对吧？
1: 对，
0: 多好啊！
1: 现在觉得这粥是效果最明显。
0: 所以你觉得说我这套方法是不是应该大力推广，让每个家庭
1: 都应该？我都买三个锅，我还想买呢，我还想买送人的，是
0: 吧？
2: 好吧。哎，李老师好。
0: 好。
2: 锅和那个蒸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0: 好。
2: 锅吧，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个适应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呀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0: 一点儿也不难，
2: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0: 一
2: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好了吗？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跟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呦，我这一看，我这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是这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都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再就是啥呢，就是七个月前哈，冬天的时候吧，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我这条腿呀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
0: 好，
2: 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0: 好，你这是一股脑就光顾自己说也不听我说，收音机开着呢是不是？
3: 阿姨比较这个兴奋，应该说啊，取了这么多的这好的效果，
2: 确实很好啊。
3: 嗯，
0: 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2: 是啊。嗯，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0: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是不是？
2: 对呀、啊，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就是从那个播呀、孙悟。

0: 那个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1: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0: 对呀、
1: 啊，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0: 对。
1: 你要给他、嗯、让他也买吧。
0: 哎，好。哎，谢谢李老师啊！
1: 不客气啊！
2: 好，阿姨，接着坚持使用啊！
0: 哎，好嘞，
2: 再
0: 见！
2: 哎，再见！
0: 哎，
3: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4: 好的，哎呀，真的这个非常精彩哈。那李院长在每一期我们的古养正道的节目当中哈、都会通过这样的通俗易懂的知识讲解，还有就是生动有趣的一些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的践行健康的理念。而且今天呢，我们又特别了解了如何吃动两平衡哈、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那么您获得的就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赠送给您的还有来自于我们内蒙古大草原啊，有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哈、这六箱够我们吃半年的了。那么就像李院长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其实都是有一定定数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特别是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每日全谷哈，它分别是来自于像什么内蒙古啊、新疆啊、青藏高原呀、黑龙江、云南这些地方呢，都是生态非常优良的粮食产区，那么也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准备参加团购的我们的古养正道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呢您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 400-6617-668，您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感谢李院长。那李院长，咱们下一期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补氧平衡运动，你看好吗？
5: 好的，我们下一期见。
4: 好，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

0: 重要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 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膏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膏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啊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儿，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

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

0: 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 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膏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十年八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膏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连四分之一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 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啊，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啊、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2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嗯、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嗯、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嗯、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哦，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2: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0: 哎，
2: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啊、
2: 然后又是青光眼、
0: 哦，
2: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2: 嗯、
0: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0: 嗯、
2: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
2: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啊、
2: 嗯，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0: 哦，这
2: 当时
0: 吧，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
2: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2: 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啊、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0: 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1天2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0: 嗯、
2: 香蕉变了，水冲
0: 啊
2: 也冲不散了、
0: 嗯、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2: 嗯，见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0: 嗯、
2: 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0: 啊，
2: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嗯、
2: 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是太好了
0: 啊，
2: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我就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

0: 了。
1: 嗯，
0: 大学院里头幸福口气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哇、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啊，
1: 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吧，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
1: 嗯，
3: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3: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
3: 啊，
1: 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
3: 了，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1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2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2句话了，
1: 是吧？
3: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3: 通畅了，跟他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2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

0: 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
1: 啊、
2: 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2: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2: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啊、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2: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2: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2: 我今年67岁。
1: 哦，
2: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2: 哎，我接你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2: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1: 啊，
2: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2: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2: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2: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2: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2: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2: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跟你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2: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2: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2: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2: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2: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2: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2: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2: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2: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2: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
1: 啊。
2: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2: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高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高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好两天那两天的。 因为呼叫老高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他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2: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2: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2: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2: 哎呦，这可是
1: 多彻底。嗯，
2: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2: 每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2: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2: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
2: 其实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2: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2: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2: 是不是啊？
1: 啊，
2: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2: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2: 是啊，哎呦，侯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2: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2: 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搁这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2: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2: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
1: 嗯，
2: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
2: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2: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2: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对、
2: 就算腿和后腰能力还有。
1: 啊。
2: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2: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夏天根本冲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2: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2: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2: 哎呦为了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2: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2: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2: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2: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2: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那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2: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2: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2: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2: 哎哎侯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2: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2: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2: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
2: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2: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2: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2: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天两口膏，健康永向奔啊。
1: 嗯，没错，这是有奔的方向了，您说
2: 对
1: 不对啊？嗯，
2: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2: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2: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2: 嗯、
1: 这是难得的 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

0: 美元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啊，
0: 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明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

0: 周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5号的夜间到16号，中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7到2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18到24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廊坊大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保定雷阵雨，17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大雨，19到31度。衡水中雨，22到33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3度。邯郸阴转多云，26到35度。定州中雨转阴，20到33度。新集中雨转阴，23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0到30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1: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9: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5: 心有安放。
4: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5: 好时光。
4: 乐龄时光，
5: 乐龄时光。
4: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声机来收听调频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导播刘莲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和频率，最近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变化啊，从过去的经济广播啊，到了生活广播，又重新的归来了，不知道是否归来还是少年嘛？890河北生活广播啊，过去我们是在下午啊，现在到了中午的12点到13点，每周六一天为您播出。您可以在您的手机的即时客户端啊，即时新闻客户端，记好啊，您可以在搜索即时新闻，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新闻，点开它，在它下边你会看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啊，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问问大家，我们老年朋友是否现在啊都准备啊去到外边啊，特别是错峰旅行啊，没有到放暑假的时候呢，您可以避开这个暑期这个旅游的高峰，有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哈、啊，到您想去的地方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近日呢，国家标准委专门发布了一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等四项旅游领域的国家标准，覆盖了像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游购物场所。您像啊，这个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专门聚焦了我们老年游客的安全、舒适、便利的需求。另外还有一项啊，我觉得要重点说一下，新增了老年接待专员和旅行安全岗位，规范了行程安排和购物服务。同时呢，还专门对这个旅游的饭店啊，像那个无障碍的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啊也定下了国家标准，将会在2026年今年的8月1号实施，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群啊这种群体出游的体验和服务保障水平。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谭养生啊，今天我们重点来说说夏天的祛湿。你看夏天有时候下雨之后，我们就感觉自己浑身湿漉漉的哈，这是外部的环境给人带来的湿气。那我其实我们内部啊，你到夏天非常热的时候，就很多人喜欢贪凉是吧，吃冷饮啊，喝冷饮啊，吃点这个冰凉的东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造成的湿气。看看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帮我们在夏天祛湿。最后的妙药良方当然为您推荐一个祛湿啊清暑利湿的名方啊，这是来自我们河北保定的，也是金元四大家的名医刘完素的名方，就叫六一散。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通知明确，将通过招聘上级医院人员下沉等方式，充实社区医疗队伍，加强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服务能力培训，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需求，扩大社区药品配备范围，常见病、慢性病用药原则上与县区级医院保持一致。
4: 同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重点为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群体提供健康管理、慢病诊疗、用药指导等服务，并积极开展家庭病床、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按照要求，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配备一名上级医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长期派驻，为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今年暑期旅游市场迎来新变化，越来越多老年人加入出游大军，银发群体正成为暑期旅游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60岁至69岁游客的暑期出游预订量已占总量约30%，部分旅行社银发游客订单同比明显增长，出境游人数增长近50%。旅游列车、避暑游、品质游以及三代同游受到老年游客青睐。数据显示，暑期开行的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0%，退休及银发群体占比超过60%。舒适、安全、便捷的慢旅行方式成为不少老年人的首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银发经济发展和消费观念升级，老年旅游正从传统观光向品质化、多元化转变。未来，文旅加康养加教育等融合发展模式将为老年人带来更加丰富精彩的晚年生活。近日，国家标准委发布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4项旅游领域国家标准，覆盖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和旅游购物场所，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满足老年群体多样化出游需求。其中，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聚焦老年游客安全、舒适和便利需求，提出行程安排应节奏适宜、休息合理，并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设计旅游产品。标准还首次增设老年接待专员和旅行安全员岗位，加强全程服务和安全保障。同时，新标准明确，未经老年游客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购物，并完善风险防控和投诉处理机制，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此外，我国首个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8月1日起实施，覆盖老年人、残障人士、孕妇等群体，进一步改善住宿环境，推动旅游服务更加友好便捷，让老年人出游更安心、更舒心。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5: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4: 6月8日至14日是第二届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主题为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宣传口号是不跌倒我能行。专家介绍，跌倒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我国近90%的老年人创伤性骨折由跌倒引起。研究表明，肌肉力量下降、平衡能力减弱是导致跌倒。

0: 的重要原因，但大多数跌倒风险可以通过科学干预有效降低。宣传周倡导老年人坚持适量运动，可通过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健步走等方式增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和身体耐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专家提醒，运动应遵循安全第一、循序渐进原则，选择适合自身身体状况的运动项目和强度，养成规律锻炼习惯，为健康晚年增添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和助残等领域延伸服务。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将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机制，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社区，提升群众生活便利度和幸福感。同时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针对老年群体需求，鼓励物业企业拓展助老服务内容，为居家养老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各地还将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建设，完善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通管，让社区服务更加精准、高效、便捷。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这不刚有比赛回来，
3: 晚上八点半，记者终于见到了李丽贤。从第一次通话到这次见到他，前前后后我们约了四次时间，这才第一次见上面。虽然已经退休四年了，但李丽贤好像更忙了。
2: 我以前从文化局工作30多年了，干这个文化工作，主要是群众文化活动这块儿，全县里边包括各个乡镇里边乡议这块儿呀，平时这个各项比赛呀、演出啊、大小活动，包括节日、春晚，在县里边，从策划到导演都是我，这么多年，所以说将培训这个新一代的培养人才吧，是吧？从发现歌手。歌手比赛啊，要惠民演出下乡啊，我非常注重这块发现人才，培养年轻人脉，其中有两三批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暑假期间，哎，有时候参加我们演出啊，从这发现以后一直到毕业到现在参加工作，从他们那个第一次登台一直到现在吧，两三批人都是从舞台演出再培养他们主持啊，再有新人的时候带他们出来做评委，一批一批的。我现在退休四年了，只要县里边搞什么大活动还得叫我过去，因为就是说我们龙窑县这么多年，从学生到老年人，戏曲也好还是舞蹈还是歌唱啊，这块只要是演出这块都在我脑子里边呢。
3: 是教练，是领队，是演员，李丽贤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推动了县乡村的文艺事业的发展，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在生活上健康向上，在岗位上发亮发光。
2: 我就感觉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我就是无私，怎么说嘛，一批一批的，从给我同龄一直一茬一茬又一茬， 你比方说我去下乡演出去了，在咱农村里边有歌手啊，要不有这个跳舞的，包括乐器，我都给他们展示的机会。展示以后我感觉确实不错，我就会把它往县里边带，就是带到再上一个舞台，让他们再上一个平台。其中有一个歌手，在他上高中的时候参加我们县里边歌手大赛，后来他考学，他是音乐专业毕业的，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现在有40多岁吧，他现在是已经都在传帮带。
3: 在课堂，在广场，在舞台，李立贤将自己的半生时光挥洒在了让群众身体精神双丰盈的人民文艺事业上。
2: 这么多年我都是从这个点点滴滴做的，到现在往街上一走，卖菜的都知道。我有一回买菜，卖菜的这个人说，你是文化局的呗？我说啊。哎呀，你为咱这个龙窑这个文化事业做的贡献太大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他在的村里边是敲大鼓的，是乡艺，因为那每年不是有乡艺进城，他说我见你会每年你在那指挥。你比如我现在就是说走到哪个村哪个乡，尤其这个广场舞舞蹈队往那一走，都是呀老师来了，因为我都跟他做过培训这么多年。
3: 这就是生活忙碌为事业，内心丰盈塑健康的李立贤。
4: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我们以前讲过，秋天多燥，冬天多寒，春天多风，而到了夏天呢，就是多热和多湿。中医把湿气呢分成两种，内湿和外湿。所谓外湿呢，就是外界环境潮湿对人造成的影响；内湿呢，是由于人的饮食不当所造成的湿气的堆积以及消化功能的伤害，从而形成了一种湿浊和痰邪。这里我们主要讲讲夏天外界环境潮湿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首先呢，湿是水气，它是阴邪，所以阴邪呢就容易伤害到人体的阳气，它和寒气是属于同一类的。外面的湿气伤害到人体的阳气以后呢，就像乌云遮蔽了日月，造成了人的一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这么一种症状表现。中医把它称为叫做湿邪蒙蔽清窍。这个清呢是清爽的清，清楚的清，窍就是我们说的头面部的七窍。湿气呢是一种阴寒重浊的东西，它本来应该和寒气一样是从下往上走侵犯人体，但由于夏天呢由于受到了阳气的蒸腾，本来处于地位卑微低下的这种湿气呢被蒸腾起来，结果呢到了上面，通过人体向外开放的孔窍，结果呢伤害到了人体，所以人就会出现一些相关的不适。比如说有些人会出现头目不清楚，整天昏昏沉沉的感觉，病人的主要描述说，我的头上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中医说这叫头重如裹。另外呢，他的眼睛呢总是老觉得赤目糊特别多啊，很粘很黏，老是睁不开眼啊，即便睁开眼睛呢，眼睛总是看得很不清楚。而这些人的鼻子呢也总是黏黏糊糊的，流着很多鼻涕，总是擤不干净，嘴里也发黏，有些人还会夹杂一些这种味道啊，发苦发涩啊，还有人会发甜。也有些人呢就觉得耳朵总是听不清楚声音啊，就像那个飞机降落时候那种感觉，他也不是耳聋也不是耳鸣，就是听不清楚。另外呢，湿气会侵入到人体，它会恢复到它的阴寒的本质啊，就表现出来那种重浊黏腻往下走。人体分泌的体液呢，本来是我们的肾，是我们的身澈清爽的，但是受了湿气侵害以后，特别是小肠的这种泌别清浊的功能受到损害以后呢，就会出现了体液变得污浊黏腻。有人说呢，我的嗓子里总是有块痰。

0: 总是黏的，咳也咳不完啊，咳也咳不尽。有些人会出现小便混浊，甚至呢有人小便完了会觉得发黏，还有人的大便时候呢总是感觉到拉不干净啊，便完了还想去厕所，即便拉出来大便呢也特别黏，冲马桶时候都要冲好多次，冲不干净还得去刷。还有人就表现出来就是出黏汗，甚至呢会沾到衣服。另外呢，湿气它这个趋势是往下走啊，我们说湿性下流，有些人就会出现这个烂脚丫啊，出现脚气感染。湿邪治病的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缠绵难愈，中医形容它叫如油入面啊，就像把面和油裹在一起，分不开，干净也摘不开。很多人得了这种夹杂着湿邪的疾病以后呢，它的病程就比较长，治疗周期也相对较长。湿邪导致疾病呢是一个比较棘手比较难解决的事，就像呢革命队伍里混入了奸细，需要人呢一个个把它辨别清楚再把它剔除出去。所以呢从上工治胃病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讲以预防为主。如果生活在潮湿闷热的这种季节和环境的时候呢，要注意对空气湿度的把握，比如说我们经常要开窗通风，另外呢家里潮湿的话要多备一些能够吸收湿气潮气的东西，比如说木炭、草木灰、生石灰等等，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潮湿地面上呢，而且经常更换，这样有助于防潮防湿。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0: 很多人一到天气变化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关节隐隐作痛，这些人像天气预报员一样，能够准确地预报出降温、刮风和下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内已经感受了那种风寒湿气。风和湿呢是两个概念，我讲过风为百病之长，他就像个小偷强盗一样，他先把你家的门户推开，然后就带领其他的邪气侵犯到你的体内。特别是在夏天，认为人的阳气呢顺应季节的变化到了体表，人的腠理和毛汗孔是开放的，这时候呢再吹点风，门户大开的时候呢最容易受到其他这种风寒湿气的侵害。风湿呢我们分为两种，一个叫风寒湿，还有一种呢叫风湿热，一个是夹杂了寒邪的侵入，一个是夹杂了热邪，它们的表现症状也不一样。感受风寒湿气的人呢容易在关节形成肿痛，但是呢你摸上去它关节局部是发凉的啊，而感受风湿热的人他也会出现关节呢红肿热疼啊，它的摸上去是热的，症状表现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主要讲讲风寒湿导致的这种关节痹痛。湿邪呢比较重浊黏腻，它容易在气血流通不畅的地方形成结滞，而我们身体的关节啊，所以关节呢关是难通过的关卡，结呢就是那种啊分开气血分割的地方，所以湿气容易在人体的关节形成凝滞，凝滞以后呢加重阻碍了人体的这种阳气啊，伤到我们的阳气，阻碍阳气的通过，所以它在局部会形成一种冷症和痛症，甚至到一定程度会出现一种麻痹的症状，导致呢人体的关节活动受限。这种关节屈伸的时候呢，病人就感觉到特别的这种疼痛。有些人呢同时感受了风寒湿三个邪气，但是呢以风邪为主，它还会表现出来就是关节游走性的疼痛，就是全身大小关节会出现疼，但是呢这种疼呢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不定时不定点出现这种痛，中医管它叫行痹。而有人感受呢就是这种寒气比较重，它就会在局部形成这种固定不移的剧痛，而且往往都在夜间加重。而湿气凝滞呢会造成人体的体液循环出现障碍，所以呢它在局部的关节处会出现肿。寒湿的肿呢是那种阴阴的不温不火的那种肿， 它不会出现红和热。这种风寒湿造成的这种肿痛呢，中医称之为痹症。落实到中医的治疗上，我们肯定要用一些祛风除湿，还要用一些温阳和散寒的药物，把侵袭到体内的这种六淫邪气给它赶出到体外。我们一般用一些辛温辛热的药物啊，因为呢风伤到了筋，湿伤到了肌肉，而寒呢就伤到了骨和甚至骨髓，所以层次不太一样。一般呢除了内服药物以外呢，还要用一些外洗的药物。内服的药物呢，因为毒性偏大，我在这儿不介绍了。还有一些外洗的药物，我们要用到海风藤、落石藤、鸡血藤，还要加一些驱风散寒除湿的药物，比如说羌活、独活、怀牛膝，还有叫透骨草。这些药物呢，我们一般煎汤以后呢，稍微放得温一点，然后浸泡我们的脚腕手腕还有这些大的关节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现代医学诊断为类风湿的那种病，和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六淫邪气导致的风湿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治疗也完全不一样。本期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宝贝，妈妈回来啦！
5: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4: 过来，来妈妈抱抱。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7: 哎妈，我回来了啊。
8: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9: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9: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6: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歌曲《太阳岛上》是由邢赖、秀田、王丽萍作词，王丽萍作曲，郑绪岚演唱的歌曲，也是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主题曲。《哈尔滨的夏天》是中央电视台1979年在哈尔滨拍摄的一部电视艺术纪录片，描绘了黑龙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夏季风光以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等夏季活动，由于当时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审查，著名作曲家王丽萍才被临时邀请重新创作一首歌。当时给王丽萍留的时间已经非常短，要求她周一早晨就要交稿。
1: 那个我的第一班同学音乐学院，他说哎，丽萍你赶快过来，咱们这有几个事儿着急了，说预定1979年11晚上已经定了的，在节目单上都那广播节目报上都登了，就是哈尔滨的夏天，只有几天就要播出了。星期六的下午我去了，听完了以后我说你要什么时候交，星期一交稿。那是一个大约一小时，是40多分钟，没有一句解说词，完全靠音乐和歌曲说话的这么一个，我觉得几乎简直不可能。
0: 在完成《太阳岛上》的词曲后，王丽萍匆匆忙忙地登门拜访当时素不相识的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郑旭兰，想要邀请他来演唱《太阳岛上》。由于太过匆忙，郑旭兰又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在录制歌曲时唱错了一小节，王丽萍竟然没有听出来，就这样将错就错在电视台播出了。
2: 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我是作曲的，我叫王丽萍，然后呢我有一首歌想请你看一看唱一唱。当然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我说啊，我是吗？我说快请进来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坐到钢琴旁边，就他就弹一弹，然后说你试唱一下，然后我就给他试唱一下。试唱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特别急切要录音，所以就马上就要录音，所以你赶紧看一看谱子，练一练，咱们明儿就录。就这样，然后呢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说心里话，我还没有唱熟这首歌啊，就是进了棚，就这样，这个我说这个生命当中，就这样这个歌呢就降临到我的生命当中来了。就这样，所以慌慌的就录了这首歌，没想到呢这首歌却是我的成名作。
0: 纪录片一经播出便获得了观众热烈反响，而作曲家王丽萍为这部片子创作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阳岛上、小火车等歌曲和音乐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和传唱。很多人对哈尔滨的认识就是从这部纪录片的几首歌曲开始的，哈尔滨的夏天的插曲《太阳岛上》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有意思的是，在创作《太阳岛上》的时候，王丽萍和郑旭兰都没有去过太阳岛。《太阳岛上》这首歌不仅让这个本来并不知名的太阳岛变得热闹起来，还一下子成为当时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1: 后来太阳岛出来以后呢，遭了很大麻烦，尤其我那些搞摄影的说，王丽萍你真能忽悠人，你把我们都霍霍到太阳岛去。我说，他说一看一地罐头纸冰棍那个罐头盒冰棍纸，说太阳岛在哪儿？就在这儿。说您把我们都忽悠去。我就跟人说抱歉，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我还没去过。先生活后创作，你没去你怎么？其实呢，我想说一句，没去过就写，不是我发明的。《岳阳楼记》那范仲淹就没去过那儿，他的主题是什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胸怀天下的这么一种文人的志士的一种情怀。其实太阳岛上的情片不重要，太阳岛的主题这首歌是什么？是朋友们献出你智慧力量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一直在想，邓丽君的歌都是哎呀，我哭，我流泪，我思念，我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写点什么表达这一代年轻人的这种心态。其实等到他让我写这个的时候，

0: 我就想太阳岛多明亮的名字，多给人令人神往的一种意境，恰恰我们想了许久要表达一种人们要用美好的生活来满足自己对未来的想象和这个追求，是对新生活的一种热爱跟表达，就我们来到那种心情舒畅那种循环，这个是一直宣扬已久了。但是突然在这儿我发现名字响亮，而且那个情绪也对，恰恰就要借这个题要发挥，要把这种感情这种胸怀表达出来，这种对美好未来重新想自己的未来这种情感表达出来，所以是一拍即合，所以正好给我个机会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所以说依然是生活，还是我们酝酿了很久，只不过是借这个题来发挥。
1: 1984年，王丽萍和郑绪岚被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太阳岛上于1989年获得中国首届金唱片奖，并在2010年获得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影响中国文化旅游的一首歌曲项目银奖。
2: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面目，一种全新的一种音乐形式和音乐气质。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音乐呢也受到了一些感染。就像我的后来的老师就说你怎么不用嗓子唱，实际上我没有不用嗓子唱，实际上它是就是这个作品这种气质所需要的一种声音，然后去来诠释这首作品。然后他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跨度。
1: 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由邢赖、秀田、王丽萍作词、王丽萍作曲、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就是说，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金代名医刘和坚，也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刘完素，字守贞，和坚人，世称刘和坚。今天啊，说的这个方子就是刘和坚给取的名，六一散。这个六一散和六一儿童节没什么关系。六一散又名天水散，只有两味药组成：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六一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力。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实也。刘完素说：治暑不治湿，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暑湿，吾等岂不知暑湿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韩启先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共研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6两、甘草1两，于是脱口而出：六一散。如何服法？韩夫人又问道：每用3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3日见效。韩启先见刘完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3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完素弃医从政，但是刘完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完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六一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合到一起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六一散就管用。
中医给他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六一散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中成药，也可以到药店去打粉，打一次粉基本上够用一整个夏天了。好的，清暑利湿的名方六一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就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刘莲儿在这里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其他时间啊，我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那上面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小视频，以及最新的一些时事动态的新闻向您推荐。您可以在抖音来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也很好记，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

0: 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 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1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1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 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 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两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四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 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 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

0: 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对我说， 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网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
2: 当时吧
0: 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2: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哎，你看这大便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0: 啊，变化多大
2: 了，
0: 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8、9点钟啊，就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嗯，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1: 嗯、
0: 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啊、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啊、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
1: 嗯、
0: 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0: 啊、
1: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
1: 就是、
0: 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
1: 哎、
0: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说一声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你，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1: 啊。
3: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3: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铁。

0: 卖房子也得治。
1: 啊，
0: 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
1: 嗯，
0: 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1: 嗯，
0: 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嗯，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0: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

0: 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1: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0: 嗯，
3: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3: 我今年67岁。
0: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膏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有的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3: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3: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0: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3: 而且跟你的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嗯嗯，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粗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0: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0: 嗯，
3: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0: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
0: 嗯，
3: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0: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0: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0: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0: 对，那不是解决他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请了没有办法
0: 啊。
3: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0: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他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连好两天耐两天的。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您看得非常准呐、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0: 啊，
3: 不到两个月，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
3: 哎呦，这可
0: 快，多彻底！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这过看着伤口怎么样了，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即使有点姜吧，活动两下子就好了。不像了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
3: 那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3: 是不是啊？
0: 啊，
3: 而且关节呢，这就没红肿过。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0: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3: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我用胡家老膏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搁这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用了以后吧，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0: 啊，
3: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你看原来吧，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为了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3: 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0: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3: 对呀、
0: 生活不太好。
3: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3: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啊。
3: 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这胡家老膏
0: 不一样了。
3: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3: 补充身体
0: 养相结合。

0: 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0: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你说
1: 对
0: 不对啊？嗯，
1: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0: 啊啊，太好了，嗯，
1: 哎，谢谢你啊，侯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

0: 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上回书正说到，任我行，这一行人等要赶奔河北平定州星星滩黑木崖，去会斗东方不败。他们这几个人是正走到

到河北平定州的太平镇，天黑了就住在一家客栈了。可是还没等睡觉呢，嘁哩咔嚓，这窗户开了，从外边探进来八管枪。那枪可不是射子弹的，是射毒水的，里边有蛇毒，给人一崩上那就要了命了。咵嚓，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了一位老者。任我行一看，好，大哥。外边进来这位比任我行年岁还大，也得有70左右，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鬓发洁白。可是就这么大年岁，看得出来身子骨一点没老，两条腿稳健，两眼炯炯闪烁寒光。那说任我行怎么管他叫大哥呢？书中交代，在日月光明教里边有个桃园三结义，那是人人皆知，不过近些年没人谈了。这桃园三结义老大就是这个老者，他姓佟，叫佟百雄。那么老二是任我行，老三就是东方不败。这个佟百雄比任我行大12岁，任我行比东方不败大12岁。他们这三位啊，是一个人大一个人一旬。那个时候任我行是刚刚的当上日月光明教的教主，可以说是深得这位佟百雄的推举，不然的话他当教主也不会那么顺利。可是现在呢，东方不败篡夺了教主之位，这位佟百雄就成了东方不败手下的顶门杠，乃是风雷堂的长老，那是魔教十长老的第一位啊。那说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佟百雄可不知道东方不败把任我行给压起来了。他听东方不败说，这任我行在一次和侠义道剑侠争斗的时候被人给杀了，他还大哭了一场。你看二弟死了，三弟有能耐，那就辅佐三弟干呗。可是前一阵他才听说任我行没死，是被东方不败给压在西湖湖底，现在出来了。可他一琢磨，唉，我已经保着三弟当了这么多年教主了，那么二弟出来我就不能再认他为教主，我应该劝说二弟向三弟归降，那么三弟念过去的旧情，不会再加害任我行，封他个一官判职的，在教务里边啊任个主要的位置那也就罢了。现在他领着他训练出来的八大枪手来到此地，是专门找任我行的，狭路相逢，见任我行他们住在这儿了，他们这才来到此处，夸夸把窗户都顶住了。那么只要任我行他们敢动手，八管枪同时一打，那毒水喷出来，他们这几位还有好啊，都得死在当场。就见佟百雄是来到任我行的切近，他提了一口气，加以防备着，他怕任我行突然发招啊。然后用手一指，二弟啊，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的话，听我相劝，立刻随着我到星星滩黑木崖见东方教主请罪，只要有哥哥这

后边向问天、上官云和令狐冲一摆手，那意思可别胡来。然后他又瞧一瞧窗户外边那八位，任我行叹了口气，大哥，你是对得起你的三弟，你对不起二弟我了。想当初我乃是日月光明教的教主，我对三弟不薄呀，可是他却谋权篡位，要将我置于死地，这是老天爷有眼，我重返江湖，不然的话我不还得在湖底吗？大哥，虽说我们都是磕头的朋友，可是像东方不败这样忘恩负义之辈，你怎么还能保他呢？大哥，你帮着我，咱们杀上黑木崖，结果着东方，到那时我辅佐您为本教的教主。红百兄一摆手，把脸往下一沉，任我行，东方不败现在是我教之主，我唯他是尊。俗话说，好汉不保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信奉的就是一点。现在我命你立刻投降，不然的话我这八个枪手只要他们一开枪，你们这几位可就完了，别怪我做兄长的心狠手辣。向问天、令狐冲都往腰里边摸，叫抄家伙，可是任我行把手背的身后起，冲他们的轻轻的摆动，那意思千万可别动手。就听任我行长叹了一口气，唉，大哥，即使这样我不想秋生，因为我绝不甘心在东方不败手下苟延残喘、腰围起连，即使哥哥你不容我，兄弟我以死相见。说着话，任我行是一抬一手照着自己的顶梁，就拍一下一掌。童百雄这个人处朋友特别敦厚，他一看任我行要自杀，着急了，把刚才那杀气收回去了，向前一跨步，嘿，二弟，你何必如此？可突然间，任我行一抬手，有掌就变了指了，点向他的胸膛大穴，噗噗通。童百雄遭了任我行的暗算，是横在当场。外边那八位是刚要搂枪，任我行伸手把童百雄抄起来了，然后冲外边一瞪眼：“你们给我住手！”现在我已经拿住你们的主人，你们敢现在往里打枪，我就要他的命。外边那八位一看，哎呀，啊，任教主，你可别杀，那他是您大哥呀，咱们何为贵？童百雄平日里对这八位是恩德不浅，所以说这八位一看童百雄有危险了，都不敢胡来。任我行把童百雄抱在怀里，轻轻放在床上，大哥，小弟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哥哥呀，您别看我把您点中穴道了，但是我可不能难为您。哥哥，难道说你还不体谅兄弟我这番苦衷吗？东方不败他忘恩负义，现在咱们教中是内合而外不合，江湖之上许多门派都要崛起，尤其是五岳剑派合在一起，那岳不群野心勃勃，要吞并咱们魔教，继而吞并武林，他要唯他独尊。如果说我还不返回咱们光明教，咱们这个光明教危在旦夕呀，大哥，我求你了。说着任我行给童百雄跪下了。令狐冲还真没看着任我行给这跪倒，见任我行这一跪下，他心中一动，心想还行，任我行这个人还算有血有肉有感情，对这个做哥哥的很恭敬。这时候外边那八位把枪都收起来了，规规矩矩来到里边，随着任我行给童百雄跪倒，都劝这老童头，老人家，识时务者为俊杰，
现在您就随了任教主吧，我们看任教主比东方教主强。

再说您不随着，那任教主真急眼了，那我们可怎么办呢？任我行瞪了他们一眼，然后又轻声劝：“大哥，您看看，您现在还有什么要求？您让我怎么做事，我听您的。只要您帮着我抢回教主之位就行。”童百兄闭着眼，从牙巴缝挤出几个字儿：“任我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就为东方教主除去你这反叛。”呀，任我行是虚发结扎，千金宝漏，一抬手，这叫往下砸。向问天、令狐冲和莹莹都大吃一惊。怎么说着说着，这一句不投机叫往下砸，这叫杀这座大哥的呀？可是童百雄毫无惧色，把老眼一睁：“你倒打呀，你打死我我都痛快，我不愿看你们这些人勾心斗角。”任我行这一生当中没憋过这样气，说想杀谁就杀谁，说想骂谁就骂谁。没想到这大哥现在是横竖不吃，自己这手抬起来了，他还不在乎，气得任我行是一挥身照着后边这八个啊，噗噗噗噗噗噗，这八位惨了，击掌一拍，脑浆迸裂，血肉横飞，是惨死当场。再看任盈盈脸都白了，令狐冲也很不以为然。令狐冲心想：如果说要刚才枪顶着的时候咱们飞身出去跟他一拼，把这八个都打死，那是理所当然。你看这八个都同意跟着你干了，都跪在你后边劝着老铜头，你跟老铜头憋气怎么打死这八个呀？任我行瞧出来了，令狐冲脸色不对劲儿，他看了看：“嗯，冲儿，你现在还年轻，哪里知道人心险恶，俗语说除恶务尽，不杀掉这几个人，咱们奔黑木崖之事要走了风声，对咱们极为不利。”令狐冲一想，这也是，反正做大事的人就得狠，看来我令狐冲这一生当中也做不了大事。任我行一瞧劝不了通白熊，索性也不劝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吃罢早饭，他们把这几具死尸带出去都埋了，然后把童百雄封住了几处药穴，扔在树林之内。任我行告诉他：“大哥，我不忍杀你，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坏我大事。你在这个地方得遭两天罪，然后你学道自然就会开开了。这两天之内，我也就会夺回我的教主之位。到那时我还让你当我的风雷堂堂主。”说罢他转身冲众人一挥手：“走！”这上官云和向问天单把令狐冲又绑起来了，身上缠了不少绷带，还有很多羊血，把那个剑呐、兵刃都插到担架底下去。他们这几位是寻路奔平定州的星星滩而来，走了一天的道，第二天晌午来到了滩口，往前一看，前边有一条河，这条河水还挺宽的，哗是奔往东流。上官云知道规矩，他呼哨了几声，滋喽滋喽滋喽，就听着对岸发起了响箭，啪啪，这是打招呼呼应的。过了一会儿，只见对面来了一只麻洋小战船，船压水皮，水打团帮，压浪崩舟，唰，顷刻间来到对岸。就见这船上边有一个穿黄衫的剑侠，40多岁，还有两个小不大的。就见穿黄衫这个上的岸来，赶紧给上官云施了一礼：“好，上官长老，属下我不知道您回到咱们黑木崖，我接应来时望您恕罪。”那一看就知道了，这位在教中的地位赶不上上官云。

0: 上官云冲他点点头，哦，这一次我和贾长老奉东方教主之命到江湖之上去捉杀令狐冲，一场血斗，我们把令狐冲给拿住了。说着回身往担架上一指，这位一看脸现喜色，哎呦，老人家，看来您又要值日高升了，到时候您可别忘了提拔提拔属下。嗯，忘不了。好了，您老上船吧。小船不大，仗着这几位也功夫好，他们用担架抬着令狐冲一叫轻功旋身上船。那两个魔教之徒是摆动小船来到了对岸，上岸又往前走，来到一个立斗立斗的石崖旁，他们站下了。这时候那个穿黄衫的中年人向上边喊了一嗓子，喂，上边弟兄听真，现如今上官长老捉住了江湖上的恶贼令狐冲，回见教主，请教主示下。就听上边答应一句，知道了，任我行，向问天。他们就耐着性子在底下等着，足足等了也得有吃两顿饭的功夫，就听上边有银铃响动，当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任我行偷眼看了看向问天，向问天瞧了瞧任我行，心想这什么玩意儿，神道的。就见上官云在这山崖底下咔嚓就来个立正，他们再往上边看，山崖上边的一些魔教之众也赶紧都标不留神的站那儿了。书中交代，这都是东方不败那个男宠总管杨莲亭搞的这么些把戏，搞的这一套啊，都已是东方不败那个人物了不得，上下都得对他敬重。这个铃声一响，那就是东方不败有信息传到了。就见上边又出现了一个穿黄衫的中年人，这位手里边啊拿着一个长卷，啪啦抖开了，清清嗓子念上了，日月光明教文武承德，仁义英明教主东方令约，上官云假布尊奉令旨，成功而归，堪属家上，着即带同俘虏上衙觐见。这上官云在下边一听，赶紧躬身施礼，哦，圣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令狐冲差点没乐出声来，令狐冲心想，我怎么听得好像戏台上那个太监宣读旨意一样呢。任我行和尚问天两个人赶紧把脑袋低下了，要不然呢也就得扑哧一下乐出声来。这个时候有人是开开了山门，这个山可不容易进的，得过三道山门往里来，又到一个陡峭的山崖之下。这时候上边放下个大箩筐，这箩筐也得有两步多宽，三四步长，相当的结实。那个穿黄衫的汉子告诉上官云，他们坐到里边去，把这俘虏令狐冲也抬到里边。这几位全都坐在这个大箩筐里边，上边有绞盘往上绞，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绞上去也得有二三十步那么高啊。又换了个绞盘，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又往上绞。令狐冲和盈盈他们俩在这个箩筐里边暗中手拉手，就感觉到飘飘摇摇的，哎呦，越上越高啊，连换了四次绞盘，那个云彩都在他们脚底板底下呀，呼呼呼往下抻。令狐冲琢磨，这个东方不败住在这个地方，看来想见他一面是太难了，要不是有上官云这个人做内应，想除掉东方不败那是势比登天。这几个人来到了黑木崖的绝顶，往前一看，这时候阳光一晃耀，就见前边有个十分高大的汉白玉的牌楼，是闪闪发光。 这上下还有对联，这左面四个字是文成武德，右面四个字仁义英明，横批四个字日月光明。和这几个大字写的是铁笔银钩，夺人魂魄。令狐冲心里边琢磨，看来东方不败那可不是一般的草莽英雄，这位是真正的贵杰。上官云假装摆手瞪眼，来啊，抬着令狐冲随着我往前去。他们这几位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前边一个屋子，这个屋子是准备要拜见教主然后在此等候的地点。他们进来了，此地有当值的剑侠，他们过来给上官云施礼。上官云如此这般一说啊，捉住了令狐冲要见教主。这几位啊就退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听着外边一声弹锁。怎么，上官长老回来了吗？上官云一听脸色就是一变，赶紧啪啪啪一掸衣衫，抱拳拱手就站在原地了。令狐冲躺在担架上边，用手轻轻往旁边就一摸插着的宝剑，心想东方不败来了。只见帘子板吧嗒一挑，从外边走进了一个人，这才引出群雄斗东方血剑黑木崖。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 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

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1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1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
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心里也是五味杂

沉，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两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四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

条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

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

0: 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0: 啊。
2: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0: 哎。
2: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哦。
2: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时候
2: 当时
0: 吧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样。

0: 是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我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嗯、香蕉变了，
1: 是它的变化多大呀、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啊、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3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1: 啊哈。
3: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

0: 年一共就是翻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这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1: 嗯嗯
0: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0: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看，
0: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0: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8、9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哎， 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1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2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2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2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膏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沉僵。有的时候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跟你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3: 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

0: 生了。哎，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吧，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嗯，我姨家的表姐啊，姨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连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他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是
1: 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即使有点姜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键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我这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啊，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四个多月，拿度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哎，洪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嗯，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嗯，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
0: 好？
1: 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
0: 哎，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元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到了。
3: 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豌豆。
4: 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4: 对
3: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3: 行，
4: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3: 刘经理好。
5: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4: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5: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4: 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4: 特油特腻。 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5: 您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

0: 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1: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0: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1: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1: 特别痒，
0: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1: 所以很清爽，
0: 很
2: 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0: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儿，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1: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1: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1: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0: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1: 对，
0: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1: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1: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箱、
0: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0: 得有
2: 六斤，
1: 有六斤呢。
0: 对呀，
1: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0: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1: 回购2-3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1: 那
2: 我
1: 也得看，
2: 这
1: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1: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1: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1: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1: 哎。那如果
2: 十来个，
1: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0: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1: 158六斤。

0: 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0: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0: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0: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0: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0: 有点费劲
2: 了，
0: 是吧？
1: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0: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0: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0: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0: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0: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3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0: 128减30是多少？98
1: 呀，
0: 啊，
1: 是吧？
0: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0: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0: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咱就尝鲜了。
2: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
0: 尝鲜价了，行吗？
2: 尝鲜价，真的尝鲜。
0: 好嘞，给力，
1: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0: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0: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0: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0: 里边85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0: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嗯，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0: 哎，不能那么算，
1: 你现在
0: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0: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0: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1: 是
0: 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0: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0: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0: 嗯，
1: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0: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1: 软软糯糯。
0: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0: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1: 嗯，
0: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0: 几箱？
1: 4箱啊！
0: 哎呦天哪！
1: 4箱？
0: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1: 别
0: 哎呦，
1: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0: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2: 谢谢大家支持。
0: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0: 我觉着
1: 这小金饼，
0: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0: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0: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0: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1: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0: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0: 哎呦，真
1: 是
0: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唇齿留香。
1: 对，
0: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

0: 好吃，
1: 嗯，
0: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0: 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0: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0: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0: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0: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0: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0: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0: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0: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0: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0: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0: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0: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0: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0: 对，
1: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0: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2: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1: 他给咱
2: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
0: 98，
2: 哎呦天哪！
1: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2: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2: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2: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1: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甜，
0: 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吧。
0: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6斤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四零零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98六斤、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快报警，电话，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辩证
6: 是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河北省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2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主任徐涛，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愤怒焦虑上头的时候应该如何科学灭火不内伤。徐主任下午好。
9: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好，我们来具体来认识一下徐涛主任啊。那徐涛主任呢，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保健中心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同时呢也是临床心理教研室的主任，国家卫生应急队的成员，河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危机干预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与干预专委会的副主委。那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啊，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的时刻。比如说啊，您遇到工作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晚上的时候辅导孩子写作业，甚至是开车的时候遇到堵车的情况。那面对这种情绪瞬间上头的时刻，关键的问题，相信大家想要寻求帮助的就是怎么样能够科学内火还不伤，科学的来灭火不伤害自己啊。今天徐涛主任呢会教给我们一些特别实用的心理学的技巧，帮助我们大家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让我们一起科学地管理自己的情绪。那徐主任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可能我们大家在面对一些情绪上头的时候会有一些正确和不对的做法，给我们来盘点盘点啊。
9: 嗯嗯，咱们先说说这个我们说所谓的错误的不正确的一些行为吧。其实比如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很多女同志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唠唠叨。
8: 对
9: 啊，那尤其是逮着家里的那一口子就不松口了，
8: 好像祥林嫂。
9: 对，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会化这种压力与愤怒为食欲，疯狂的暴饮暴食，短短的比如说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可能长10斤肉，对吧，也可能会有啊。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是疯狂的购物，反正是买买买。

0: 买完了以后呢，好像我们的心情，哎，确实会感觉到舒服一些。
1: 嗯，
0: 啊，另外一些呢，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们男同志，
1: 嗯，
0: 可能就会什么戒酒，那个我们说那个消愁，
1: 抽烟
0: 啊，抽烟等等等等，甚至又玩命的玩网络游戏，
1: 对，
0: 啊，非得打得通关，一打就打个通宵，是吧？可能是这是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个不良的方式。
1: 嗯，不对的，打叉的哈。
0: 对对对对。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还有一些比较积极的阳光的一些方式。
1: 嗯，
0: 啊，这个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你可以通过运动啊进行宣泄，
1: 嗯，
0: 啊，我们的这种愤怒啊，踢场酣畅淋漓的一个足球，
1: 嗯，
0: 把所有的愤怒都化为这个什么力量啊，踹在这个皮球上啊。经常有人说我踢那个球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踢的那个球啊，我踢的是什么呀？我们老总的头。
1: 开玩笑的。
0: 哎，对，哎，踢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呀？哎，情绪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剧烈的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一个释放。
1: 嗯，
0: 哎，完了之后，哎，我心态平和了，我就能什么呀？很好的去继续工作了。
1: 嗯，对，这是一些比较正确的，可以提倡大家来缓解这种上头情绪的办法。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当然，这种打叉的哈，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是咱们不提倡的。那刚才我们说，徐主任会教给我们一些特别实用的心理学的技巧哈，帮助大家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被这个情绪牵着鼻子走，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这个总体来说，这个办法技巧有哪些方法？
0: 嗯，我觉得啊，咱们可以总体来说啊，从宏观上来说呢，我们说两大类。
1: 嗯
0: 啊，一个叫治标，一个叫治本。
1: 嗯
0: 啊，就跟像咱们那个中医讲的，病来了以后，我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1: 哦，
0: 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来了以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我采用了你这种方法，我立刻就能够见效，能使我那种焦虑啊、暴躁的这种脾气，是吧？这个情绪能够很快的被什么呀？被舒缓下来，
1: 嗯，
0: 哎，被调整下来，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看看上面这个图，
1: 哦，
0: 那靠这边的呢，就是我们治标的那个方法，
1: 嗯，
0: 啊，你看它的特点就是改变心情，
1: 嗯，
0: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情绪状态，
1: 哦，
0: 那么常用的方法呢，大概是啊四种，
1: 嗯，
0: 啊，咱们先看一下，比如说学会转移啊，
1: 对，
0: 情绪来了以后，我转移到哪里去啊？啊，再有的话呢，要学会宣泄，
1: 嗯，
0: 啊，不能让它单独的滞留在那里，啊，还有的话呢，我们要学会哎自我的调整，自我的安慰，是吧？再有一点呢，我们通过语言或者行为的制动，
1: 嗯，
0: 来什么克制我们此时此刻的这种情绪状态，
1: 嗯，
0: 啊，别让它突然间爆了。是吧？那爆了之后，我们说往往，就是什么呀？一个情绪化的结果。
1: 嗯。
0: 啊，我往往就像刚才说的，啊，这情绪上来了，是吧？我爆了头了，坏了，嗯，处理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行为和冲动。
1: 嗯。
0: 啊，往往这个情，这个事儿过去了之后，我这个一地碎渣子，我怎么收拾？这是很麻烦的
1: 事，不可挽回了哈。这可能就是被情绪裹挟着牵着鼻子走，反而后来之后会有让自己一些后悔的事情。
0: 是的，是的，啊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治标的一些情况啊。还有呢，治本的，就是有的我们的很多这个情绪啊啊，它往往它不是一时的问题，它可能是跟我们的成长的这个环境啊、这个背景啊，包括我们的主要抚养人。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那么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长期形成的一些心态呀、一些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呀，而这些东西，往往不是说我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
1: 嗯，
0: 它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这种改变的过程，
1: 嗯，我明白了，这个改变治标的话。它是改变心情，往往是会比较快速见效的。
0: 哦，
1: 咱们徐主任教给大家，大家可能马上今天晚上您在教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试用。
0: 就可以用上。
1: 现在看看徐主任接下来要教我们的一些办法，是不是能马上缓解我们焦虑的情绪？那这个治本的方法，可能它更多的是改变我们心态认知的一些东西，相对来说要时间久一些。
0: 对。
1: 要难一些。
0: 是的。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你之所以情绪低呀、或者你过度的这种紧张焦虑啊，是跟什么呀？是跟我们不能很好的啊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和生活有密切相关，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啊，比如说过度的夸大呀，或者缩小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灾难化的一些联想啊，或者自己给自己贴了好多标签儿啊，我是个失败者，我这个啊，这次考试我肯定不会考好，我一次考试可能就决定我这一辈子全完了，啊，等等等等等等，是吧？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认知和想法，就会什么严重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
1: 嗯，
0: 哎，这种的改变，就需要啊，我们要系统的进行干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干预的目的，
1: 嗯，
0: 还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化。啊，就是别人要我去怎么怎么去改变，而变成呢我自己积极主动的去寻求改变。
1: 嗯，
0: 啊，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哈，一般来讲，我们都更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呀？阳光的、上进的、积极的一个个体。
1: 嗯，
0: 啊，这样对于我们日常的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啊。才能够我们说取得更好的一个结果。
1: 是的哈，就是标本兼治的方法，变被动为主动，可以让我们做自己情绪的主人，通过一些自我的调整达到一个情绪的自我的管理哈。我相信这不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包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十分有益的。那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啊，大家是不是这个期待值拉满了？标本兼治的方法，稍等呢，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会给我们详细的每一条哈，我们来详细的进行解读。那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哈，比如说这种焦虑啊、愤怒的情绪，怎么样及时的自我管控，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关注到燕赵迷堂的视频号，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或者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这里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2期的节目哈。我是燕赵迷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徐涛主任详细的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就咱们说的这个快速的可以缓解情绪的办法哈，就是治标的办法。第一条就是转移注意力。
0: 嗯，
1: 啊，这个办法具体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是什么意思？
0: 比如说啊，此时此刻啊，我们很多的考的学子在什么呀，在这个
1: 最后的备考
0: 之前要最后冲刺一下。
1: 是
0: 啊，有些人呢可能会什么呀，说哎呀，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要干嘛呀？这个临马上上阵了，我要磨磨枪。
1: 对，
0: 是吧？不快它也光，是吧？
1: 是
0: 采用的方法，但是呢，这种过度的紧张又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啊，比如说前两天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孩子，啊，平时成绩很棒的，
1: 嗯，
0: 啊，机会很大考上那个我们名牌的那个院校，啊，甚至又都接到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学校的一些电话，是吧？给了他一些相应的承诺，
1: 嗯，
0: 这样他觉得他自己离他自己理想的学校啊特别近了，
1: 嗯，
0: 啊，这样过度的这种的压力。啊，这样的一个焦虑导致他什么出了一些问题了，啊，他自己连什么看书的时候那个字，他每个字他告诉我，他说徐医生啊，你快救救我吧，我所有的字都认识，但是我好像读不懂这个题干。
1: 嗯，
0: 啊，甚至有的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呢，必须得什么一个一个的用手指着那个字儿才能读，
1: 嗯，
0: 才好像才能去理解这个他的意思一样。
1: 嗯，那按说您说的这个孩子应该是学习成绩基础非常好，
0: 还很好的。
1: 但是等于这种焦虑的情绪影响干预到他的这种认知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说认知包括什么呀？理解能力啊，推理啊，判断呀，分析的这种能力啊，抽象思维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们认知的这个范畴。啊，这种过度的焦虑导致他什么呀？他的注意力也不能够集中下来了。他总有一种什么呢，他自己就告诉他，哎呦，好像我不由自主的会分一部分注意力，好像悬空观察一下底下的这个我在干什么一样。
1: 哦，
0: 啊，就好像有一个监视器，自己在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啊，让自己要求自己，你必须更好，你必须更严格，你必须更努力，这样反而会什么，我们导致他的这种学习效率的一个下降。
1: 是
0: 啊，他更紧张更焦虑了，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说其实啊，我们说3年已经基本上都过来了啊，最后其实就还差什么了，就还差几天了，那几天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对于你整个高考来说 其实微乎其微的，你该学的你其实都已经学会了，
1: 改变
0: 都已经装到你脑子里了，你根本就不需要再过度的纠结于我再看两道题还是少看两道题，其实无关大局，是吧？我就给他一个建议啊，我说你完全可以干嘛呢，哎，跟你妈妈一块儿去看场电影，对吧？哪个大片你没看过，你感兴趣，然后你就去看场电影，啊，这就是最典型的，哎，注意力的转移。
1: 哦，
0: 哎，我从这样一个情境里面，我能迅速的，哎，换到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啊，让你去感受那个情境，啊，这样
1: 投入到另一个情境，
0: 哎，对，
1: 啊，
0: 你能很快的，我们说，啊，把这个状态调整过来，啊，我还要告诉他。啊，我说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了，
1: 哦，
0: 一个晚上才能睡两三个小时，
1: 那肯定不行，
0: 我说这不行，我说一定要吃的那个好，要睡得香，啊，当时啊可以给一些这个哎助眠的药物，
1: 哦，
0: 啊，得保证首先在那睡着了，啊，再有呢，采用我们的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哎，可以去什么呀，啊？跟妈妈一块去逛逛街呀，啊，买点衣服啊，甚至呢可以规划。我们将来考完试之后要去哪里去旅游，
1: 对，
0: 对吧？这些东西都能够什么呀？从这种紧张焦虑的情境里面，哎，转移到那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里面。啊，这叫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啊。
1: 那对于高考的学子来说，其实是非常实用有效的
0: 方法。非常实用的啊，包括啊，不仅高考的这个学生们，那我们日常中我们每一个人啊，大家也可以。啊，做这样一个尝试，啊，我就跟我很多的这个一些来访者，给他一个建议，也就是说你在平时啊，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什么呀，快乐盒子，啊，这个快乐盒子呢，就是你每天，啊，往里边放一些什么，一些签儿，这个签儿上面都是一些什么，写着一些，哎，我做这件事儿，我就能特别开心，比如说有的人啊，可以写上，比如说。哎，一次长途的旅行，啊，比如说可以写，哎呀，看一场电影，啊，陪着妻子哎滑一场旱冰，啊，或者是呢，我们两口子一起啊去某某某地方要吃一顿那个大餐，等等等等，类似的一些这个我们说标签儿，哎，放在这个快乐盒子里面，啊，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啊，出现情绪的困扰的时候。你就可以干嘛呀？很随机的从这盒子里边抽一个出来，是吧？因为你这做什么你也不确定，
1: 是，
0: 对吧？哎，抽出来一个条，可能上面写着是吧？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你就跟着妻子一块去，是吧？那可能哎，从这种啊，我们说这个比较焦虑啊、比较愤怒啊、比较痛苦的情境里面，哎，就能很快的走出来。啊，这叫注意力的转移的方法。其实蛮实用的。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治标的第一条，
0: 第一种
1: 有效的方法哈。
0: 啊，
1: 大家其实现在就可以试一试哈，转移注意力。如果您遇到了这种焦虑啊、愤怒啊等等我们说的情绪上头的时刻哈，那第二种特别实用的方法，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有所体会哈，就是宣泄，适度的宣泄，包括像您刚才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喜欢找人吐槽、倾诉，这个是算不算是一个比较科学的、
0: 其实也算是一个什么呀、也算是一个宣泄的方式，
1: 适度的一个宣泄，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经常建议啊，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也好，我们在、我们的各种各行各业的人们也好，要注意什么呢？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啊，关系圈儿，啊，这种关系圈比较安全，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对，
0: 哎，我们能够开诚布公，能够什么呀？很安全的啊，表达我的情绪，无论是愤怒、焦虑、恐惧，啊，在这个情绪在这里面呢，哎，别人能给你提供一些情绪的价值。啊，那这个适度的宣泄，在这里面我们特别强调一点啊。啊，很多人老觉得这个情绪好像是个坏东西，啊，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啊，情绪是一种能量，啊，这种能量就像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像天上的那个下的那个雨，那个雨水降下来了之后，它是能灌溉我们的农田，还是变成洪水要冲毁我们的庄稼？其实不取决于谁呀、 不取决于这个雨水，
1: 嗯，
0: 它取决于这个雨水降下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开发利用它。
1: 对。

0: 对吧？如果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沟渠，那么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能够收拢起来，是吧？变成我们的什么呀？财富，水资源，啊，然后呢，引导到我们的庄稼地里边，它就灌溉我们的农田了，啊，如果我们要不提前做好这些应对，那么它可能雨水下来了之后就变成了洪水，那就把我们的家园整个全都冲了，那情绪其实也是这样，那情绪来了以后，如果我们有很好的一些方法，对吧？比如说啊，情绪来了以后，哎，每当我情绪觉得波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我就去跑步。哦，我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我们的一个朋友，哎，他平时身体不是太好，但是呢，哎，每当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去跑圈儿，啊，每当发脾气的时候就跑圈儿，啊，结果半年下来以后，哇，身体很棒的，啊，跑5公里很轻松，啊，他就说。啊，每当我情绪来了以后，当我跑出5公里之后，哎呀，累得我浑身都是汗，趴在床上的那一刻，哎，什么烦恼，好像都什么都没了。
1: 对，好像在运动圈有这句话啊，3公里跑走所有的焦虑，5公里跑走所有的烦恼。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其实这背后里有什么呀？有很多的科学的依据在。哦。啊，我们运动了之后，我们会产生什么呀？很多快乐激素在里面。
1: 是。
0: 对。那除了我们说通过运动可以进行宣泄，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呀？唱歌，是吧？我们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心情不好了以后，走，咱们 K 个歌去吧，是吧？那 K 完了歌以后，啊，嗓子哑哑的，但是情绪很饱满，对吧？当然，有的人说，你看这种宣泄，我可能，不能接受，太闹了。那也可以呢，可以有比较文静一点的宣泄。那有的人我知道，他可以喜欢作诗的，啊，谱曲的，啊，我们的很多的有名的歌曲，其实都是在什么呀？都是在我们个体处于低潮的时候，
1: 他
0: 创造出来的，啊，他的感情特别的深邃，也才能更能打动人，
1: 对
0: 吧？
1: 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这一部分的。朋友们可能是很好的利用了他的这种可能当时是不太好的情绪，反而创造了一些价值出来了。
0: 对的，对的。
1: 好，那徐主任，我们看到在我们燕赵名人堂直播间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朋友哈，有一些特别实际的、切实的问题想向您请教啊。我看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哈，他的网名隐藏了一部分，叫整天三心二意嘛。这位朋友是他说想问一下老师。两口子吵架啊，有的时候情绪都失控了，除了冷静一下，想问问您还有什么好的做法吗？
0: 其实我们首先说啊，当两口子要弄起来的时候，打起来的时候，是吧？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其实干嘛呢？还是要拉开距离。啊，因为大家都不在状态。啊，在激情状态下，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啊。尤其是啊，咱们往往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哎，女同志有的时候那个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语速又比较快，啊，男同志呢可能嘴上呢他那跟不上，啊，这时候就容易他这个压抑就容易变成愤怒。这时候他男同志最容易采用的方法就见诸行动。他可能就会动手。啊，他这个动手可能也是话赶话。到了那种情况下可能就动手了。啊，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就是拉开距离。啊，彼此提前有个约定。就是当我们俩要是那个上头的时候啊，咱们各自回自己的另外一个屋，
1: 先隔离开啊。
0: 哎，10分钟之后或者半个小时后，大家情绪都稳定一点，咱们再谈。哎，先进行一个短暂的冷处理。啊，但是我不建议总是冷处理。啊，一般来说就是10分钟，最长半个小时之后，哎，咱们再静下来，再谈。而且谈的时候呢，建议呢，哎，我们商量好。哎，你谈5分钟，我谈5分钟。我谈谈你的我的想法，你谈谈你的想法，然后呢第二个话题就干嘛了？哎，我谈到了你的，我得再谈谈你的那个话里边我觉得有见识性的部分。你看，不是有问题的部分，
1: 好的部分，
0: 哎，得是有见识性的部分，我能听得进去的部分，
1: 要予肯定，是吧？
0: 哎，这样一来能够把什么呀尖锐的对立冲突 变成啊相向而行，
1: 嗯，
0: 对吧？我们要找的不是分歧，我们找的是共同点，
1: 嗯，
0: 这样的话关系会越来越近，对吧？哎，彼此交融，那关系呢就会很快的会缓解开，
1: 嗯。我觉得您这个方法非常实用，可以给所有的容易吵架的夫妻朋友们哈。那徐主任说了，在冷静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约定，到达一个什么点的时候我们就自动的从空间上也好分离开哈，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他说的这个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开车的时候啊会变得脾气暴躁，他说自己平时啊脾气挺不错的，但是一开车就会变得非常的暴躁啊。想问问您这是怎么回事
0: 啊？有人说把它称之为路怒症，
1: 嗯，
0: 是吧？一上路就上头，是吧？啊，其实啊第一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去标签儿。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网友啊，你看在说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那反复强调，
1: 嗯，
0: 好像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啊，第一要求做的是你只是这一段时间经常这个样子，并不代表你永远这个样子，
1: 是，
0: 所以说第一要撕掉这个标签，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对吧？你在开始的时候啊，你首次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出现了这样一种发怒的这种情况啊，往往我们说找第一次，第一次最有典型性。哎，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我之所以在那个啊，这个车上上了高速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哎，当时可能是因为我跟我爱人为目的地到底去哪儿，我发生了这个冲突，啊，也可能是因为哎呦，当时的时候是我接了一个老板的电话，让我又回去再加班，是吧？也可能是因为什么呀？前边的那个小伙子那辆车，他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吵得我很烦，对不对？他可能会找出相应的一些诱发因素。
1: 嗯，
0: 那如果找到了以后，哎，我可能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调整。那比如说，哎，如果我在什么情况之下，哎，我干脆我不上路。
1: 嗯。
0: 是吧？我就减少了这种情况，或者是呢？哎，我上了路之前，我把相应的一些事情我提前料理掉，哎，减少了这种可能，那就比较啊稳定的一种情况之下，哎，我再上路，他就可能这种路怒的这个问题就什么呀？哎，相对来说就会少了。啊，还有一点啊，咱们也得承认，就是什么呢？你得合理规划你的出行，
1: 嗯，
0: 是吧？因为无论是谁，哎，对呀，无论呢我们是谁，你在什么呀？你在高速上，啊，10公里让你爬了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无论是谁，其实都扛不住，
1: 嗯。
0: 所以经常我们说要学会错峰出行，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是，那徐主任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可以我们说的快速缓解我们情绪的一些方法，下一个方法是、
0: 要学会自我安慰。
1: 这是不是一个阿 Q 精神？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很多的不确定的时候，或者我们很闹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得学会有点阿 Q 精神。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出门一不小心让那个什么，让狗给咬了一口，那、啊、你自己肯定心里边很不舒服，那咋办呀？那狗的主人也不在。啊，我又得赶快去考试去，最好的方法，嗨，我是人，我怎么能跟狗学？我再愤怒，我也不能去咬狗一口啊，啊，算了吧，哎，我是一个高姿态的人，啊，我将来是要成为一个律师的人，
1: 嗯、
0: 是吧？哎，对这种小事儿，哎，该放一马就放一马吧，
1: 嗯，
0: 对吧？
1: 这跟自欺欺人有什么差异呢？
0: 也不一样，
1: 啊、
0: 哦、啊，其实呢，它是更多的是一个良性的自我的这样一个暗示，
1: 哦，
0: 哎、啊，帮助自己以更加以建设性的一个心态，
1: 嗯，
0: 来面对这种什么呀，这种挑战。
1: 嗯，哎，我看到这个徐主任给我们准备的，学会自我安慰啊，非常幽默有智慧，
0: 对。对
1: 这是司马懿说的话吗？还是什么意思？
0: 啊、
1: 跟这个人物是什么关系？
0: 啊，
1: 胜败在兵家常事。
0: 对啊，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焉知非福嘛？既胜于何生亮啊！我跟这诸葛亮打了一辈子，我老是打不过他，那咋办呀？啊，人司马懿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活得比他久，
1: 哦，
0: 是吧？对吧？
1: 可以比点别的。
0: 哎，你看，对吧？最终你看司马懿 啊，他的子代开创了新的王朝，
1: 是的，
0: 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哎。

0: 我觉得能够学会很好的调整自己心理状态。
1: 嗯，
0: 我想呢，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三国中有一个桥段，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空城计，
1: 嗯，
0: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断的来干嘛，来骚扰我们司马懿，啊，给他送去女人的衣服。人家司马懿做的方法是什么？哎，我穿上这个女人的衣服，我在城楼走一圈，
1: 嗯，
0: 我让你诸葛亮看一看，是吧？让你吴国的你那个我们蜀国的士兵看一看，哎，我不着你的道，是吧？你拿我怎么样？对吧？这就是带有很好的一个情绪状态，
1: 嗯，
0: 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1: 嗯，
0: 是吧？
1: 那徐主任，您最近说就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高考的学生们可能来门诊找您说做一些心理调试哈、啊，比方说这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这个方法阿 Q 精神，您会说到鼓励给他们？比方有些孩子就是觉得，尤其是成绩比较好的，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次高考要是失利了，对我影响特别大。
0: 嗯，
1: 他能用这种阿 Q 办法来有自己对有自己有一个心积极的心理暗示吗？
0: 嗯，
1: 这推荐吗？
0: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往往是在什么呀？
1: 嗯，
0: 就成绩出来之后，
1: 嗯，
0: 那个落差比较大的人，
1: 哦、
0: 我们在那个阶段，
1: 嗯，
0: 我们会侧重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1: 知道结果了已经。
0: 哎，对，他就是每种不同的方法，他会使用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根据不同的情境来进行使用、
1: 嗯，
0: 在哪个情境里面，
1: 嗯，
0: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哦，还没考呢，咱先别说结果了，
0: 哎、是的。在没考之前呢，我们更多的让他放轻松，
1: 嗯，
0: 然后呢轻装上阵去搏杀、
1: 哦、嗯，
0: 啊，只有结果出来了以后，好的方面我们该怎么去调整、
1: 嗯、
0: 出现了一些落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调整？
1: 嗯，
0: 一定要是因地制宜、
1: 嗯、
0: 因时而动。
1: 那看来这些快速缓解情绪的方法也是有一个使用选择时机的问题的。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嗯，好，我们看第四条办法啊，也是徐主任刚才说的，语言呀、行为有一些
0: 节制
1: 啊。
0: 对，当你看，当我们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当我们要发怒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常用的那个什么，语言的方法就不断的告对自己说，平常心，
1: 哦，
0: 嗯，放轻松，啊，没事的，啊，一切都会过去。
1: 对，
0: 对吧？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哎，慢慢的又形成这样一个规律。
1: 嗯，
0: 一遇到这种情况呢，哎，好像我就有个电门一样。
1: 嗯，
0: 啊，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语言，啊，比如说放轻松，平常心，
1: 嗯、
0: 哎，就像啪，我从这个急躁的这种什么呀状态，我换成了相对来说松弛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这是语言的一个节制的方法。其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行为的节制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有的时候冲动，发脾气，有的人甚至呢，他那两句话惹恼了我，想恨不得动手，想给他一下子。
1: 嗯，
0: 哎，这时候我们经常建议，哎，当你情绪一上头，干嘛呀？数五个数。
1: 嗯，
0: 哎，我们这个临床调查发现啊，绝大多数的，那个冲动行为，其实如果你只要去等3到5秒。70%以上的这种冲动行为，可能就会避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当你哎情绪上头的时候，我说，啊，数1、2、3、4、5 ，OK， 哎，可能就过去了。你再出现冲动的这种可能就什么呀，就少得多了。
1: 嗯，
0: 啊，
1: 别管是从语言还是从行为，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暗示。
0: 对的，对的，
1: 也可以迅速让我们这种上头的情绪暂时的缓一缓。
0: 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哈，我们本次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12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保健中心的主任徐涛，我们一起来科普解读愤怒焦虑上头的时候如何科学灭火不内伤。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分析了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快速的缓解情绪的办法，就是咱们说的治标的一些办法哈，这个实践起来是很快速很有效的。另外您说治本的方法啊，

0: 他可能相对来说是要改变一些心态了。这个来说的话，像难一点，但是它是治本的方法，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有哪些具体的办法呢？
1: 我觉得在这里面啊，第一点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要发现啊，自己身上存在的那些认知的歪曲。或也可能有人称之为叫错误的认识。你比如说啊，咱们就说面临高考，很多的那种过度焦虑的个体啊，他有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度的紧张和焦虑啊？他就是往往他存在这个认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会什么呀？过度了夸大了这种考试的这种风险。或者另外一点呢，就会缩小什么呀？缩小自身的这样能力。把困难想得太大了。好像那样啊，别人都能，只要一考试，别人都没事儿啊，我肯定就过不去。是吧？那而且呢，我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扛得住这种高考的这样的压力巨大的一个情境。对吧？他自己给自己首先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呀？比较低的一种姿态和状态里面去，
0: 夸大困难，缩小自己。
1: 对，还有的人呢，会什么呀？会灾难化的进行一个设想。他就认为什么呀？这一考定终身。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次考试即便你这次考试高考考试的不理想，那其实我们讲，你还可能再
0: 对，
1: 你可能再复读一年，
0: 对，
1: 是吧？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那个什么，考上北大的那个预防医学系的那个，那脱口秀演员，那么说到我高考考了那个什么2000分，他考了三次，是吧？
0: 你看看，多次
1: 复读，他不是一次，都好几次。当然，我们并不鼓励啊，反复的去复读，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呢，你可能在高考这个阶段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也可能对你的成长经历中，这是一个搓磨，你可能在以后的考研啊、考博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更优秀，变得更有耐力，
0: 对，
1: 也可能，是吧？所以说，我们说不能说，一次失败就认为就定了终身了，是吧？还有的话呢，有些人呢就会给自己啊，不由自主的会贴上一个标签儿，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呀。我就是一个在重大压力面前容易掉链子的人呢。
0: 对。
1: 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贴上标签，其实就是一个不良的心理暗示。这种心理暗示会对自己产生一个自己的心态产生一个特别大的一种影响。还有的时候会出现另外一个认知的歪曲，就是什么呀？非黑即白。那认为这个我这个考试不要么成功要么就失败，要么是绝对的好要么就绝对的坏。其实我们想，这个都是什么呀？都是相对而言的，对吧？你说650分到底是多还是少呀？你看看你考的选择哪个专业哪个学校，对不对？它是有关系的，你可能你喜欢那个专业，可能并不是那么困难，要的分也并不是那么高，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要改变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认知，还有一点呢，另外一个歪曲的认知呢，就会选择性的关注。而往往呢，就会什么呀？他选择性的关注的是那个负面的问题。对吧？我们高考之前，有些人还带点迷信色彩，是吧？你看我这几天一直都不顺，是吧？出门一不小心，踩了个狗屎，或者是你看。妈妈那个给我做饭的时候一不小心那个拧了下腰，那个姥姥呢是吧生病还住了医院，这是不是预示着那个什么呀？我这个考试可能不顺利呀。他其实他还没有看这些天，你看他爸爸工作很出色，还发了五万块钱奖金，这个事儿他看不见，对吧？那他虽然出去一不小心踩了个狗屎，但是呢他一转头还捡了块手表呢，对不对？
0: 选择性的关注负面的一些东西啊。
1: 对，我们要学会选择性的关注积极的部分，而不能说像刚才说的这些个体，他之所以焦虑也好啊，抑郁也好，是愤怒也好，就是因为他过度的关注了这些什么呀，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0: 就是这种认知性的行为，您说其实他要是说是

0: 日本相对来说是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改变，比较长时间相对来说困难一些，这种认知是不是从小形成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固有的东西
1: 啊？对的，说实话啊，我们在临床上真的发现了啊，就是很多啊抑郁症的患者，你再看吧，他的这个成长的经历都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在，往往都是一个比较严苛的父亲或者母亲，那从小呢反复的跟他强调，什么你看你这个地方不足，你必须得努力，你不如张三家的谁谁谁啊，那你这个另外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你数学你不如李四家的那个孩子啊，总是拿自己的什么呀孩子的缺点跟另外一个人孩子的那个什么邻居家的孩子那个长处进行比，有的孩子就不服气啊，说你看我语文还比他好呢，我英语比那个张三还好呢，啊，妈妈也会有他充分的理由，就会说妈妈就是像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你变得更好，是吧？这时候弄得孩子也很委屈，明明我也很努力了。对吧？但是好像总还是不能达到什么呀？那个妈妈的那个期待。这样长此以往，他就慢慢的会变得什么呀？变得比较低自尊。认为哎，他也习惯了不断的在他身上挑毛病。说我这也不好，我那也不好，我什么也不好。一个不能够不断自我悦纳的，不能自我欣赏的个体，他注定是不愉快的。
0: 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容易产生抑郁。
0: 那紧接着我们说这种认知调整虽然很难，但是是有办法的。
1: 是的，
0: 您有一张就是积极心理学三角啊，您给我们具体解读解读。
1: 我觉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三角啊，你看它的三个点，它分别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个个体，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怎么去看待世界，周围的人，以及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未来。我们一个人，我们说经常要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不要焦虑于那个未来，
0: 对，
1: 我们不要什么后悔于过去
0: 、
1: 我们要活在此时此刻的当下，
0: 对不对？
1: 那其实这一个那个要告诉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积极的方法。我们社会在发展，我们都要求什么呀？个体尽量的能够什么呀？积极呀，向上呀，正性啊，正面呀，努力，是吧？那我们可以把什么呢？把这个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元素融会贯通到我们对于自己和未来世界的这种看法里面去。首先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个三角是什么，要积极的面对自己。说白了你得学会什么呀？找自己身上的优点。我想呢，我们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观众，你可以此时此刻啊，给你留个作业，你可以想一想，现在让你呢，让你身上呢找出五个优点，马上现在就说，对吧？你能不能说出来？
0: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每个人说一说自己的优点有什么，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有五个，
1: 五个优点，其实我每个人的优点要多得多，但是我要求你此时此刻先说出五个来。有的人说我很勇敢，第二呢，我长得很帅，第三呢，我这个人很善良，还有的人说什么呀？我这个人什么呀，很大气，另外的人觉得我学习特别努力，对吧？
0: 对，每个人说的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对，每个人和每个人肯定都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会留个作业，要求呢，你不仅要说出这五个优点，而且要干嘛？每一个优点。要说出三个根据来，来证实，我真的有这样的优点。你得能说服你自己，说服了自己之后呢，我们干嘛呀？我说你把它整理下来，贴在你的什么呀墙上，每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先看一看，照照镜子，告诉自己，你看我身上有这么多优点呢，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良性的自我暗示。反复的植入这种正能量。人就会变得非常的自信，非常的努，非常勇敢，是吧？这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三角啊，就是积极的关注自己。那第二个三角呢，就要积极的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人。是吧？我们说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得学会跟人打交道，是吧？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呀？我们经常会说，你是喜欢别人说你好啊，还是说你不好呀？ 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说什么呀，我希望别人肯定我，夸我，说我的好的地方，对不对？那怎么办？你既然喜欢啊，你既然喜欢被表扬被夸，那你干脆干嘛不多夸夸别人啊，多肯定肯定别人呢，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要积极的关注别人和周围的事情。哎，每天发生十件事儿，这里面可能有五件是开心的，五件呢可能是不开心的事情。如果就像我们说，如果你选择性的只关注那些不开心的，你就会容易抑郁。如果你选择性的关注那些开心的地方，相对来说你就会容易什么啊，我们说这个心情比较澎湃，积极向上，很主动，对吧？这就是我们说啊，这种积极的面对周围的环境。那么第三个三角呢，就是要什么呀，我们要积极的面对未来。我们说人得干什么呀，人得要看到未来的希望，各种各样的可能。这样的话，我看到将来，我今天挣50，我明天挣100，我后天能挣200。你想啊，你这样的话直接就会什么呀，刺激消费。我今天就敢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明天我可能挣得更多，我将来可能知识更渊博，我更加优秀。但这样的话，人活得有奔头，有劲儿，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样的叫什么？积极的面对未来。你看，积极的看自己，看世界，看周围，又看未来，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就会改变你的整个的人生。让你每天都能很积极，很勇敢的，很努力的，去什么，去奋斗，去工作，去生活。
0: 这样一个三角形，一个是自我，一个世界，一个未来，它是不是有这种稳定性呢？
1: 对呀。对吧？我们说这世界上最稳定的就是三角关系，是吧？三角
0: 是。好，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都可以截图保存一下我们这个积极心理学的三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断的可以通过这种办法来调整自己的认知，给自己一个心理的积极的暗示哈。另外，徐主任还想给我们介绍一个阳光心态的这么一个调整的办法。
1: 就是我们老说我们要怎么做，是吧？我们要努力，我们上进，我们要阳光啊，是吧？那具体的怎么样能才能让我们更阳光，更上进，更积极啊，得来点具体的，是吧？
0: 是
1: 啊，我觉得第一，从宏观上，首先我们要讲啊，人的内心世界啊，我们经常说就像什么呀，就像一个桌子，你要想让这个桌子很平稳啊，很安全，你首先要做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支撑这个桌子的腿儿啊，在长度一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腿儿越多，那相对来说越什么，越稳定。
0: 是
1: 啊，这个腿儿包括什么呢？除了我们说每个人都得工作，都有属于我们的家庭，属于我们的爱，那么还应该有更多的内容，比如说你的兴趣爱好，你的朋友圈，是吧？我们说你得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信仰，有信仰的人，我跟你说更有内在能量和力量，对吧？那每一个我刚才说的，就好比一个桌子的一个腿儿，即便是我们遇到了一点情况，突然这两天生病了，是吧？我们的腿儿折了一条，是吧？
0: 还有其他支撑哈。
1: 对，我刚跟某位朋友那个发生了急剧的冲突，我们掰了，但是我还有另外的一些腿儿在，
0: 对，
1: 那这些在就保证了我这桌子不出问题，是吧？这是我们说从广义上来说啊，要做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大家可以看看啊，拿来就可以用。
0: 好多种的办法。
1: 对，那第一条呢，就是强化自身能力建设。
0: 哦，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个人，你想抗压，你想提升你的幸福感，能力越强，你相对来说应对相同的压力和挑战的时候，你的把握性就会越什么
0: 越强，
1: 越高，
0: 是的，
1: 对吧？你获得成功的几率就什么就越 大，对吧？这是我们说第一，你要想揽瓷器活是吧？你得有钻石，
0: 对吧？金刚钻，
1: 得有金刚钻，对吧？第二点呢，我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和目标，我们说生活是需要目标来什么来牵引的，但是这个目标啊， 灯什么呀，太高了，太大，太远了。
0: 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得具体化，最好多定一些小目标。
0: 嗯，
1: 我对于很多孩子，我说你考试的时候别一天到晚盯着清华。

0: 啊，北大，你告诉我，
1: 有点不切实，有一些。哎，
0: 这个学期这门课，我每门课我只能涨，只要能涨3到5分 ，OK，
1: 嗯，
0: 挺好，
1: 目标达成了。
0: 对，我下学期还有目标，
1: 嗯，
0: 不断的提升，
1: 对，
0: 对吧？啊，化大目标为小目标。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当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一些情况，
1: 嗯，
0: 一些任务，这时候你要调分缕析，
1: 嗯，
0: 要分清轻重缓急，
1: 统筹安排，
0: 哎，统筹安排，哎，点一个一个的击破，
1: 嗯，
0: 这样来说更容易成功。
1: 这个点其实对于很多在职场上的人群，他可能面对很多很多的多头的工作，会摘不开瓣，分不清主次，就会有这种情绪上头的瞬间。
0: 哎，对，拿一张纸。中间叉叉画两道，
1: 嗯，
0: 啊，今天必须干的，马上干的 ，OK， 写在最左边。
1: 嗯，
0: 可干可不干的放在最右边。
1: 嗯，
0: 中间的呢来说需要规划的放在中间。
1: 嗯，
0: 先把今天要干的活立刻今天就要干完。
1: 对，
0: 今天事儿今日毕。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说的。
1: 嗯，
0: 那么再有的话呢，还有一些的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是要有什么呀？有属于自己的关系网，
1: 嗯，
0: 自己的圈子，
1: 哦，
0: 啊，这个时候你得什么？一个人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一个好汉三个帮，是吧？哎，你的朋友圈里面有学法律的，有懂教育的，啊，还有懂装修的，
1: 嗯，
0: 那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你如果有什么情况，哎，你可以及时的
1: 寻求帮助，
0: 啊，哎，寻求帮助。哦，当然你也得是个有价值的人，
1: 是，
0: 然后这样的话别人有问题有困难也可以找你，这样的话大家互动，
1: 嗯，
0: 双赢，
1: 嗯，
0: 对吧？啊，再有一点呢，我们说要多培养一点兴趣爱好，
1: 嗯，
0: 啊，这个兴趣爱好能够帮我们，哎，当我们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情绪爱好里边啊互动一下，啊，比如说我打会羽毛球，
1: 嗯，
0: 比如说我呢那个唱会歌，是吧？或者是我画画一幅画，练练字儿，哎，这些兴趣爱好都能以调节我们的情操，
1: 嗯，
0: 帮我们度过这些烦心的这个，
1: 对，
0: 这个过程，
1: 嗯，
0: 是吧？
1: 多有一些这个诗和远方的东西哈，
0: 啊，
1: 以激励自己。
0: 是，
1: 那我们知道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就说这个积极的心态哈，啊，它不仅呢是可以提升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感，而且能够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改善人际关系，甚至是延长寿命。我们发现很多长寿的老人其实这个心态都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阳光。那这个阳光的心态它其实不是说我们天生就有的，是可以通过我们后天习得来培养的哈。
0: 对对，
1: 徐主任也给大家支了很多具体的办法，我们可以不断地来巩固培养这种积极阳光的心态哈。
0: 嗯嗯，
1: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徐主任今天给我们说了很多治标治本的办法来调整我们的情绪。最后如果我们想说一说，如果说这种情绪的问题咱们不断地扩大，可能我们调节也没有用，还是失效，什么样的症状出现我们是要寻求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的一个帮助。
0: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注意这么几点哈，啊，比如说，哎，这段时间我明显的发现我工作啊或者学习的效率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1: 嗯，
0: 是吧？这时候我们说影响社会功能了，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需要帮助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哎，这段时间出现什么呢？明显的个性的一个变化了，
1: 哦，
0: 我很内向的人突然变得外向了，
1: 嗯，
0: 啊，或者非常外向的人突然变得非常内向了，
1: 嗯，
0: 这种剧烈的这种那个差异，啊，也可能是需要我们切入的。还有呢，人会啊，老是控制不住的、反复的这儿那儿的很多的不舒服，
1: 嗯，
0: 啊，躯体的症状很多，但是做很多的这种检查，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也没有，
1: 嗯，是
0: 吧？不能用什么呀，一些躯体的问题来解决你的症状，
1: 嗯，
0: 这时候可能是我们说焦虑啊和抑郁的出现的一些什么呀，躯体化的表现，
1: 嗯，
0: 这时候也得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嗯，
0: 还有呢，就可能这段时间我们明显观念发现什么呀？特别的疲惫，老是没精打采，啊，情绪特别的低落，啊，影响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这种也得需要干预了。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职场之间，跟周围同事之间，这个矛盾啊、冲突啊特别的多，啊，那个，嗯，再有的有些人呢，可能会流露出一些啊不想活了呀，或者我们说安排后事儿啊，
1: 嗯，
0: 是吧？那托孤啊。等这样的一个言行，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周围的那些伙伴们，如果他们出现这些情况，记住， 我们都要积极的要干嘛，要寻求专业人士的那个帮助，
1: 嗯，
0: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嗯，是，
0: 对吧，我们也是愿意干这个事情的，
1: 嗯，我们今天围绕情绪啊来展开我们的科普解读，希望大家都能不被情绪裹挟，做自己情绪真正的主人。那最后徐主任，我们想请您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您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情绪它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稳定的情绪，有没有什么金句可以分享给我们？
0: 我觉得给大家把什么呀，积极心理学之父啊，塔尔滨夏哈尔的幸福指南啊，来分享给大家啊，它总共呢有九条
1: 哦
0: 啊，第一呢要干嘛呢？
1: 大家可以截图，
0: 哎，对，大家可以截图啊。第一要遵从内心的热情，
1: 嗯，
0: 我们说这个人做无论做什么事儿，啊，最好有热情。我喜欢干这个事儿，嗯，我就会什么
1: 劲头大，
0: 哎，我会乐此而不疲。
1: 是的，
0: 对吧？玩游戏的时候，那孩子们从来也不会说，啊，我辛苦，我累，对不对？因为他喜欢干。
1: 对
0: 吧？第二呢，就是即便是有一些什么呀，恐惧，但是我要什么勇敢向前。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要有一定的精神的激励作用来推动我努力向前。
1: 嗯，勇敢，
0: 啊。对，还有一点呢，要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啊，事无就，啊，所有的事情没有100%的完美，
1: 嗯，
0: 人总是不断的啊，通过啊那个失败。最后走向成功，
1: 嗯
0: 啊，不可能上来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只是一个什么呀，过程性文件，
1: 对，
0: 对吧？另外呢，还得要学会什么呀，尤其面对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要学会简单化生活，
1: 嗯
0: 啊，欲望不要太多，短时间内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和核心的诉求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去学会实现它。
1: 嗯
0: 啊，这样更好。
1: 嗯，
0: 再有一点呢，就是要什么呀，良好的睡眠，合理的膳食，多交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还有一点，我们要学会干嘛呀，
1: 嗯，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 懂得感恩，
0: 懂得感恩，哦，另外呢，懂得给予，
1: 嗯，
0: 是吧？这样呢，在这个爱在给与受之间互动着，
1: 对，
0: 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1: 嗯，可能让这个爱意在你我之间涌动哈，啊。好，那刚才徐主任呢也给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实用的心理学的技巧哈，包括我们说的快速缓解情绪，咱们所谓的治标的方法，我再给大家简单重复一下哈，啊，转移注意力，适度的宣泄，自我安慰，语言行为的一些节制的办法，当然还有徐主任说的咱们可以治本的调节情绪的方法，那就是可能从您的这个认知上面哈，啊，来调整，包括我们心态的积极阳光心态的养成哈，啊，都提供给大家了这些方法。那今天徐涛主任讲解的一些非常的金句哈，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些话语，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分享给家身边有需要的这个家人和朋友。我们可以在每周六周日关注收听燕赵迷堂下午4点到5点的广播节目哈，啊，会对我们本期的节目进行重播。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下载即时 APP。 那更多关于心理学的科普知识，也欢迎您来关注到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节目。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谢谢大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

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北宋时期，有一个人呢，姓韩，名枕，字玉汝，乃是神宗、哲宗两朝名相啊。说在神宗元丰初年，西夏国派来使者，和北宋商议两国的地界问题。那北宋朝廷就委派韩枕，作为宋朝的全权谈判代表，前往北部边疆来探勘边界。跟西夏呀，哎，一起划定两国的界限。韩枕打心眼里啊，他不愿意去，不愿出门呐。但是朝廷委派了，那不能够抗旨不遵呢，只能够领旨回来，到家里呀，收拾行囊包裹，那准备上路了。这韩枕呢，有一个爱妾叫刘氏啊，两个人呢，一直是感情笃深的。可以说两人呢没分开过，没想到啊，这一次事情来得如此突然，让韩枕又去北国边疆苦寒之地，在那里勘测边疆，还要跟西夏人打交道，还要跟人谈判，那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啊。所以两个人呢一时之间是割舍不下呀，非常痛苦。怎么办呢？那喝顿饯行酒吧，离别酒。于是当天晚上呢，两个人就喝了一顿酒啊，是把酒抒情啊。但酒入愁肠，是越喝越愁啊。喝来喝去，喝去喝来，这天哪，都快亮了。韩枕最后啊，把酒杯一扔，哎，不喝了。怎么呢？借着酒劲儿，我要填词一首啊，以寄我的离别之情啊。刘氏赶紧的给韩枕铺好了纸，研好了墨。韩枕拿起笔来告好墨，略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凤霄引》呐。说所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秀伟人念远，暗垂朱露，气送征纶，长行常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但望极楼高，近日暮断王孙。销魂池塘别后曾行处，绿堵青群，那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相因。朱颜空自改，向年年方忆长新，遍绿野，喜犹醉眼，莫负青春呐。就说呀，哎呀，我现在是离愁萦绕啊，看着眼前连绵无尽的春草，想起曾经与心上人同游的时候，他们还刚在路边吐出芳心呢。闺中人想到心上人要远行了，暗暗的流下眼泪，哽咽着目送远去的车轮。人已经走远了，他还在痴痴的张望，可是见到的只能是重重远水，片片孤云。他有登楼极目远眺，但望穿秋水也再难把远行的人踪影寻。哎呀，伤心啊伤心，销魂啊销魂。自从池塘分别后，无日不沉吟至今。想当年同游的地方，连绿草都妒忌他的罗裙，那时候他携着他的手，在花丛柳絮之中，在翠绿香荫之上信步徜徉。而如今他的容颜虽已渐渐老去，但心中情意仍像芳草一样年年长新。他要再游遍绿野，忘情嬉戏，忘情畅饮，不要辜负这珍贵的年少青春。写完之后，
韩轸把这首词腾给刘氏看，刘氏一看呢，也禁不住眼泪下来了，说：“老爷呀，你赠给妾身凤霄引，那我呀也不能不回赠啊，我回赠老爷一首《蝶恋花》吧。”说：“香作风光浓着露，正平双栖浅纷飞去。密诉东君应不许，泪波一洒奴中宿。”呀，本来你我夫妻呀，相逢春光，双飞双宿，正美好呢，没想到现在呀，要各自飞去呀，想着求一求东君，求一求皇上，能不能不让你走？估计呀，够呛。那只能啊，由我这两眼泪水洒一洒我的衷肠吧。哎呦，这夫妻两个人呢，你写一首词，我填一首词，越写这越愁啊。天亮了，那不能不走了。韩轸依依不舍，登上了车。刘氏是倚门遥望，粉泪扑簌啊。那真应了韩轸写的词了。秀伟人念远，暗垂朱露，泣送征纶呐。那最后是淡忘记楼高，近日目断王孙了。直到望不见韩轸的车轮了，望不见韩轸的踪影了。那韩轸呢，在车上也是一步三回头啊，撩着车帘不住的往后看，直到看不见刘氏的踪影。哎，韩轸叹了口气呀，心说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呀，就这么地吧，不知何日才能归来呀。这一路之上啊，韩轸是默默不语，久久无法从别情之中摆脱出来呀，耳边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銮铃之声和踏踏踏的马蹄之响。在寂静的野外，空旷的山谷是来回回响啊，那更加显得辽远凄凉啊。单说这天，韩轸车队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呢，就听见身后啊，由远及近，传来急促的马蹄之声。等到近了，还有人高喊：“韩大人留步！韩大人留步！停下来！”眨眼功夫，这对骑马之人呢，就追上了韩轸呢。韩轸吓一跳啊，开始还以为遇到盗贼响马了呢。但下车一看呢，来的这队人马呀，穿着打扮，那都是步兵司的军服啊，一看就是步兵司的人呢。说步兵司怎么骑马呀？长途跋涉呀，人家也会骑马，不是说步兵司那都得步行，就如同不是说海军那就一定得在海上作战，还有海军陆战队呢，对不对？那千里跋涉，人家步兵司啊，派了前头部队骑着马来追赶韩轸呢。韩轸不明白呀，哎呦，各位将军，追我何事啊？难道说朝廷有了什么新指示吗？其中一位呀，像是这些当兵首领模样的人，赶紧的过来施礼啊，说：“韩大人，没有什么新指示，是当今圣上啊，派遣我们追赶韩大人，给韩大人呢送人来了。”送人呢？啊，韩大人呢？

就听见远处又有车辆马蹄声响，啊，咔，咕噜噜噜噜，咔，咕噜噜噜噜。时间不大呀，哎，发现有一辆轿车驶来。等到这辆轿车来到近前，有步兵司当兵的过去把马拉住，有人呢给搬个凳子放在轿车底下。这个时候，轿车车帘一挑。由打车中走下来一位女子，韩轸抬眼一看，哎呦，走下来的非是别人呐，乃是自己的爱妾刘氏。韩轸简直是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惊呆了。刘氏下了车，一看老爷这个模样，刘氏扑哧乐了。他这一乐，才把韩轸呐从惊愕当中给拉醒了。韩轸赶紧两步迈到近前，伸手拉住刘氏的手。哎呀，你怎么来了？刘氏当时啊笑了，说：“老爷呀，咱俩临分别的那天晚上，填的那两首词，老爷填的《凤箫引》，妾身填的《蝶恋花》，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地，就被乐府谱上了曲，传唱到宫中了。”当今圣上听了之后，感叹你我二人的这番痴情啊，于是圣上体恤，就派人呐，把妾身给老爷送来了。皇上的意思呀，是让妾身与老爷一路相伴呢。哎呀，韩轸听完是感慨万千呐，赶紧。一了官袍，一拉刘氏，怎么呢？赶紧跪下，冲着京都方向是跪倒谢恩呐，说圣上以恩泽待下，虽闺门之私，亦恤之如此。臣肝脑涂地，感无尽尽其力呀！你可见呀，在宋朝，统治者对士大夫。是非常关心的，虽然士大夫的私生活，人神宗皇帝知道有困难了，也赶紧的体贴解决呀。所以呢，古书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士大夫们对皇帝都愿意尽忠尽力呀。那后来这件事情就被刘氏的父亲给知道了，刘氏父亲。叫刘共甫啊，当时啊就写了一首小诗来调侃此事啊，说飘摇不复故家为，谁为东山久不归？眷儿杏容斜晚鸾，黄华何处有光辉？如果要问杭州最著名的景点是哪里，我想大家都会脱口而出，西湖。没错呀。西湖，那是杭州最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西湖最早不叫西湖，叫什么呢？叫做钱塘湖，因为杭州啊古名钱塘，所以在钱塘里的湖就称之为钱塘湖。那为什么又叫西湖呢？因为这个湖啊位于杭州之西。所以呢，可能老百姓久而久之，就给他一个俗称，叫西湖。但是西湖这个名字，最早出现的文献，那可是出现在一位大诗人的诗里。谁呀？白居易。白居易在他的《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初客》和《杭州回访》这两首诗中，第一次。提到了西湖的名称，那么我们不知道这西湖它是不是这白居易给起的名，但是我们知道西湖的另外一个外号别称是谁给起的？谁起的呀？宋朝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这苏东坡对西湖的贡献太大了，你看西湖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白居易的。

0: 势力。但是西湖作为官方文件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苏轼的《起开杭州西湖传》里头。你说苏轼对西湖是不是贡献很大呀？不光如此，我们还说了，苏轼还给西湖起了一个外号，或者叫别称，什么外号呢？西子湖。他把西湖啊，给这西施，给那美人联系起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苏轼啊，他曾经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到七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到1074年，担任杭州通判。这苏轼本来就是大文学家，本来就爱写诗写词，你再把他扔到人间天堂的杭州，那不正给他找了一个写生的好地方吗？他到了杭州之后啊，立刻就被这西湖之美给迷住了，为西湖啊写了大量的诗篇呢，也为治理西湖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他率领杭州百姓就战胜了当年的水旱饥荒啊，而且呢向朝廷求赈，赈济灾民，还创立了最早的公立医院，起名叫安乐坊啊，专门收治穷苦病人的。我生病了，没钱了，无保户怎么办？到安乐坊，这里有公益组织，能够为你料理生活，而且还率领百姓清除了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开凿了钱塘六井，解决了当地居民饮用咸水之苦。原来那个水啊，碱性太大，喝到嘴里都咸的，都不能喝。疏通之后，冒出了可以饮用的饮用水。那这下子解决老百姓很大的生活问题啊。另外还进一步的治理了西湖。那么西湖十景当中的苏堤和三潭印月的三潭，那都是苏轼建造的。所以啊，杭州人民对苏轼那是非常的感谢，非常的崇敬。直到现在，杭州城内还到处留着苏轼的印记呢。你比如有条街叫东坡路，有条街叫学士路，另外还有学士岗啊、学士桥啊、学士居啊、学士公园啊等等等等，足见杭州人民对苏轼的爱戴。那么苏轼呢，对杭州也特别的喜爱呀，尤其是对西湖，可以说喜爱的无可复加呀。经常的和一些朋友来到西湖边，在那里宴饮诗赋。单说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二月的一天，苏轼跟一伙朋友又一次的来到了西湖。大家坐着一条画舫，一条小船，在小船之上排摆酒宴，一边在西湖上漂游，一边是饮诗对答呀。这一次酒啊，喝了整整一天呢，由打早晨起来一直喝到傍晚，就这个大家还不尽兴呢，还继续喝着。哎，突然间呢，天空之中呜呜飘来了一片乌云，然后紧接着淅淅沥沥下起了阵雨。这雨往下一下，整座西湖朦朦胧胧啊，哎呦，那个美跟平常天晴时这西湖之美是两个味道啊。苏轼他本身呢喝酒就不咋地，所以呢他喝酒啊都是抿着喝，别看现在也醉了，但是没别人醉那么厉害。他透过窗户欣赏着西湖的美景，可惜呀，其他客人都喝醉了，根本无心欣赏着美景啊。这阵阵雨下的时候并不长，一会儿功夫雨过天晴，夕阳一照，西湖之上水面波光粼粼，山色空蒙啊，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让苏轼是心旷神怡呀，不由得当场就作了两首诗。 这两首诗，那是一组诗啊，都叫饮湖上初晴后雨。这第一首，朝夕迎客雁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家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就说呀，天色蒙蒙亮的时候，这西湖就迎来了我们这一群客人。当时晨曦就染红了群山呀。傍晚泛舟西湖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阵雨，可是客人们呢已经不胜酒力，渐入醉乡，连着西湖美妙的雨景你们都无福的领略呀。看来只有我和这西湖的守护神的水仙王，我们哥俩干一杯，共享这西湖美景啊。这第一首。第二首写的更绝，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写绝了呀。说晴天西湖碧波荡漾，太阳光这么一照啊，光彩熠熠，美妙极了。那下雨天呢，烟雨朦胧，山色空蒙，时隐时现，眼前一片迷茫新奇。所以西湖啊，雨景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不由得就让我想起春秋时期，在这个地方有一位美女叫西施的。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那美女西施，这人要底板长得好啊，怎么看怎么好。说她不化妆，素颜或者淡妆，漂亮、美丽、好看；说她化了浓妆，浓妆艳抹也非常的漂亮。甭管是淡妆也好，浓妆也罢，那总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的神韵呢。哎呦，这苏轼啊，第一次把西湖比作西子，把这景物和美人联系起来了，所以后世人一致认为这两句呀，是对西湖的最为恰当的评语。于是乎，由打苏轼这首诗写出来之后，这西湖又得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西子湖。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杭州西湖畔有一座楼，叫做望湖楼，又名看经楼，乃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弘处所造。望湖楼所在的位置好啊，登上望湖楼可以平览湖山美景啊，所以望湖楼是历代文人墨客必登之楼啊。尤其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一个人呢，隔三差五经常的跑到望湖楼上，有时凭栏远眺，有时自斟自饮，有时聚集三五好友在这里诗歌唱和。这人是谁呀？非是别人呢，这宋朝的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苏东坡。苏东坡怎么到杭州来了？他不能不到啊。现在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呀，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当中的一些措施，那自然就得罪那些变法改革派呀。苏东坡一看，得了，我呀别在中央待着了，再在中央待下去，嘿嘿，没我好果子吃啊，我呀自请外调，我不在这中央漩涡当中待着了，我外调，调哪去？杭州。

0: 都不错，我到杭州去，所以呢，他自请外调就到杭州来当通判来了。到了杭州，面对湖光山色这么美，苏轼啊也特别爽啊，经常的跟朋友就一起来到望湖楼喝酒、吟诗作对、畅谈人生。那这一天就到了熙宁5年的6月27号了。在官衙待着呀，太闷得慌。于是苏轼又纠结了一批好友，再次来到西湖畔，登上望湖楼，大家排摆酒宴，又开始 happy 起来。苏轼，你别看呢，他酒量不好，但是他爱喝酒，喝一点呢，他还爱醉，酒量不好嘛。但是他也特别的享受这种醉意，哎，尤其是醉了，自己能够诗兴大发，能够忘记烦恼，今天更是如此啊！小酒这么一喝，醉意就上来了。正在这个时候，俗话说得好啊，六月天孩儿面，说变哎他就变。刚才西湖上面还是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呢。眨眼之间，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从北方啊飘来了一大片乌云呢，黑压压的就盖在了西湖山水之上啊。哎呦，这黑呀，这个浓啊，压得人都喘不过气儿来。紧接着唰，凉风就起来了，云在里头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滚滚雷声啊！俗话又说得好，风是雨头嘛。这一刮风，一打雷啊，咔，闪电这么一下来，紧接着哗，这大雨就下来了。这夏天雷阵雨很正常嘛。哎呦，这雨往下一下呀，苏轼乐了，怎么？哎呦，太好了！西湖遇暴雨，别有一番风味呀。他扒着窗户就往西湖上望，这大雨啊下得急，这一个雨点啊，都得有一个蚕豆那么大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到西湖面上那些船只之上，是啪啪作响啊。这场阵雨来得急，来得猛，下得也凶，但收得也快呀。怎么呢？没过多久，突然间，呼，又是刮来一阵狂风。这一阵风啊，把这云彩又给吹跑了，云散雨住，太阳出来了，往下这么一照，哎呀，新下过雨的西湖更加的清澈，西湖之水就如蓝天一般湛蓝湛蓝的。让人觉得那么可爱呀，苏轼啊，正好醉醺醺的，看到此情此景，诗兴大发呀，马上就做了一首诗：黑云翻墨未折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诗做完呢，那还不算完，他觉得意犹未尽啊，啪啪啪，连着又做了4首诗。东坡先生今天呢，这酒喝得真对，一下子5首诗，他给这5首诗啊起个名字，叫《6月27日望湖楼醉书5首》啊。写完之后都誊下来了，但是左看看右瞅瞅。觉得最相中的还是第一首啊，所以苏东坡回去之后啊，就在书房里提起笔来，又把第一首专门的给誊写下来了，往书案上一放，左右端详了一番，觉得不错，没有什么字可以改了。于是苏轼把笔往旁边一放，转身出去了。他前脚刚走啊，家里来个客人。谁呀？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秦少游。有的说呀，秦少游娶了苏轼的妹子 那位多才多艺的苏小妹，所以呢，秦少游又是苏轼的妹夫，这是民间传说，历史上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秦少游跟苏轼有师生之谊呀，苏门四学士嘛，是苏轼最赏识的这么一个弟子，也是好朋友。今天来拜访苏轼，结果没碰见，没碰见没关系呀，人家是入室弟子，平常来家里穿堂入室不用避讳，所以秦少游直接的就来到苏轼书房，准备在这里呀、等苏轼一下。到了书房一看，哎，书桌之上啊，写着一首诗。这首诗好像自己没见过，莫非是先生新写的？于是拿起来这么一看，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狂风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好，写得好。秦观秦少游那也是一代大才子，诗词双绝呀，反复引读是爱不释手啊。但是呢，他看这诗仔细又琢磨琢磨，哎呀，这先生这诗写得好是好，但是美中不足啊。不足在哪里呢？这个结尾呀、结得太直了，太直漏了，太直白了，这四句呀有点拖沓。如果把这四句浓缩一下，其实两句就能够把这个诗情给写明白。想到这里呀，秦少游提起笔来告好墨，就在这原稿上把这四句诗啊就改成了两句：翻墨跳珠山船惊，卷地风平静如天。写完之后把笔一放，秦少游又端详了端详，觉得这么一改呢，比原诗更加含蓄了，而且呢，以静喻天，以静喻湖，颇为风雅不俗啊。秦观挺得意，就在书房啊又等了苏轼半天，结果没等来。秦观一看，既然没来，估计有什么事儿了，干脆呀、改天再来吧。秦观啊拍拍屁股，他又走了。他前脚刚走，苏轼后脚就来了。你看两个人就那么寸，没遇到。苏轼来了之后，有家人告诉他，刚才呀、秦公子来了。哎呦，什么时候走的？刚走。哎呀，苏轼一听，你看这真不巧吧？那走就走吧，有事儿他还会回来。苏轼说完，迈步就走进自己书房，到了书桌前这么一看，我这诗怎么给改了呀？仔细一看，哎呦，这正是秦少游的字啊！哦，把我的四句诗改成了两句了。苏轼拿起来这么一看，哎呦，改得好，这两句改得好啊！你看苏轼，不但是没有责怪秦少游，反倒是读完之后连连点头，连连称好啊。然后又把这个诗稿放在桌上，再次提起笔来，在秦少游改的两句诗下面又添了两句。这两句是这样的：四七绝句劈两半，十二痴掌欠三分。那意思呀，我的短短四句七绝，四七绝句嘛，结果呢，被你秦少游啊劈成两半了，删去了两句，那肯定你认为我的诗比较冗杂，比较冗长，你用两句就可以表达诗意呀、而且你改的确实不错。看来呀，虽然我的年岁比你秦少游痴长12岁，但是我的学问呢，比你秦公子逊色3分呐。当然了，这是苏轼赞赏秦少游的话，也是苏轼自谦之词啊。中国的元宵佳节，那是中国的狂欢节呀。 在这一天呢，连都城都不宵禁呢，四门大开，老百姓是通宵达旦，关灯放火，猜灯谜呀，连皇上和娘娘都得搭起鳌山与民同乐呀。那同时啊，这一天也是中国的情人节。为什么呢？平常日子那女孩子呀，她不大轻易出门，但到了元宵节，家家户户都不限制家中的女儿外出观灯。怎么呢？因为这一天那些青年男子也都出来了，青年男女在这朦胧的灯光之下互相看一看，看中了呢赶紧回到家里告诉父母，我今天看中了一个女子，她是哪家的小姐。过了正月，父母就赶紧的托人保媒，就把这姑娘啊给聘回来了。所以过去的元宵节那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在北宋的时候啊，一到元宵节，汴梁城内众目睽睽，青年男女根本没什么顾忌。到这一天，男男女女手拉手，肩并肩，谈情说爱，甜甜蜜蜜，跟今天那些谈恋爱的年轻人呢没两样啊。据《大宋宣和轶事》这本书上面记载呀，说当时那游赏之际，肩而似爱，手而似把，少也是有5000来对儿啊。你想想，5000来对男女走在汴梁街头，别说过去了，就现在那也是奇观呢。东京梦华录上更记载说，别有深方小巷，秀娥珠帘，巧制新妆，镜夸华丽，春情荡漾，酒兴容易，雅会忧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呢。就是不知不觉的，哎，天光渐亮了，一晚上过去了，这就说明当时元宵佳节的那个爱情盛景啊。咱今天单说宋徽宗崇宁年间，有一年的元宵佳节呀，有个太学生叫张志和，像别的年轻人一样，不慌不忙，慢慢悠悠，闲闲在在，就在东京汴梁宫城宣德门这一带观灯。这可是个闹市区呀，哎呦，一看这灯啊，五光十色呀，各式各样，有走马灯，有八仙灯，有荷花灯，有二龙戏珠灯，有狮子滚绣球灯，哎呦，是琳琅满目，看着江志和呀目不应暇，眼花缭乱呢。他正在这里观灯呢，看着看着，突然间呢，眼光被灯火阑珊处的一张美人的面孔所吸引住了。一看呢，就在自己面前不远站着一个女孩子。哎呦，这个女孩子呀姿色绝美呀，跟着江志和正好四目相对，这么一碰，一双秀目如盈盈秋水呀，在灯光下这么一照，流动着光彩，一下子就把这江志和呀给吸引住了。江志和呆呆的就望着这位美人，这位姑娘啊，看到一个年轻的男子在看自己，抬眼一看，这个男子江志和长得也漂亮啊，一个书生，白白净净，气宇轩昂，也把这位姑娘啊给吸引住了。四目相对，含情脉脉呀，一直两个人呢看到夜深乃散。夜色深了，灯都摘了，行人都散了，人家姑娘家人也说了，哎，姑娘咱该回家了啊啊啊，好好。这姑娘啊就被家人拉上了一座七厢车，把这架咕噜咕噜咕噜，七厢车缓缓地走了。江志和眼前的姑娘突然间没了，江志和呀 顿时是似有所失啊，失魂落魄的，恍恍惚惚的就回到家中，满脑袋呀都是姑娘的面庞啊。哎呀，江志和呀那得了单相思了，回到家里提起笔来，在纸上就写了一首五福降中天的小词。这首词是这么写的，说喜元宵三五，纵马玉柳沟东，斜日映珠帘，瞥见芳容，秋水交横俊眼，逆雪轻扑素胸，爱把菱花笑云粉，面露春葱，徘徊不懒，奈一点灵犀未通，怅望七香车去，漫捻春风，云情雨态，愿暂入阳台梦中，露阁烟霞，甚时还许到彭公。哎呦，写完之后啊，江志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是一夜未眠呢，满脑子都是那姑娘啊。明天那位姑娘还会不会再关灯啊？因为在宋代呀，灯节是五天，放五天假，这五天那都是狂欢节呀，正月十六更是如此啊。于是第二天夜里，江志和连晚饭都没吃，急不可待的就又来到了宣德门前，故地重游啊。这回啊不关灯了，满眼睛啊不够看的，就扫视这关灯的人群呢，盼望着能够看到昨日把自己的魂魄勾走的家人呢。找了半天没有，正失望之际呢，突然听到马蹄声响，车轮淋淋，江志和赶紧甩目一看，哎呦，由打东边啊来了一辆香车呀。这座香车正是昨天自己看到的那位家人乘坐的香车呀。江志和乐的呀都蹦起来了，挺着脖子看着，果然香车来到故地也停下了，围帘一挑，由打香车之上有一位丫鬟搀扶着下来一位姑娘。江志和这么一看，哎呀，就是昨天晚上自己见到那位姑娘啊，把江志和乐的呀俩手拍到一起去了。这个时候姑娘抬头一看，也看到了江志和，姑娘脸这么一红，害臊的把脸轻轻往下一低。江志和一看有门啊，赶紧的，今天来呀不是自己一个人来了，把自己仆人呢也带来了，带仆人干嘛呢？有用，快把这首词啊送给那位姑娘，要偷偷的，听见没有？
1: 哎，
0: 这仆人明白呀。江志和就把昨天晚上写的那首词就塞在这仆人手里了，仆人偷偷的绕到姑娘身后，就把这首词啊塞到姑娘手里，直溜，这仆人跑了。哟，姑娘吃一惊啊，一看手里有一团纸，姑娘不知何意呀，抬头一看江志和，江志和冲他一使眼色，姑娘明白了，赶紧的打开纸一看，是一首词啊。把词从头到尾读一遍，尤其到最后啊，露阁烟霞甚时遇，许到彭公。姑娘脸又是一红啊，抬起头来冲着江志和点点头。从此之后啊，连续几个晚上，这一男一女都不约而同的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关灯。到了最后一天，江志和一看呢，再不表达呀，明天不知道这姑娘跑哪去了。江志和一咬牙一跺脚，终于鼓足勇气，咚咚咚咚，跑到姑娘近前，向姑娘啊就发出了邀请啊，啊，这位姑娘，能不能到舍下一聚，到我家里，咱 咱聊聊呗。

0: 姑娘一听啊，嫣然一笑，就对江志和呀说了那么一句话，说今日喜得道朋公矣。你不是说陆隔烟霞甚是玉，许道朋公吗？今天我就真道朋公了。哎呦，江志和一听，这是姑娘答应自己的约会了，把江志和高兴坏了。于是带着姑娘一起观灯游玩，最终二人呐、啊、是喜结连理呀、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2: 第19条。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癌症的发生是全生命周期相关危险因素累积的过程，采取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有效预防癌症的发生。癌症筛查和早期检测是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癌症的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应定期进行防癌体检，积极参加政府提供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项目。适龄女性定期接受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可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提高癌症治疗效果的关键。出现以下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身体浅表部位出现异常肿块，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内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身体出现异常感觉，如哽咽感、疼痛等；皮肤或黏膜出现经久不愈的溃疡；持续性消化不良和食欲减退；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大便带血；持久性声音嘶哑、干咳、痰中带血；听力异常、鼻血、头痛；阴道异常出血，特别是接触性出血；无痛性血尿、排尿不畅；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进行性体重减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7: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6: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7: 本次服务已完成。
8: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9: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8: 啊，不用不用，再见。
10: 您有新的派单。
11: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9: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6: 加油城市。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

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啊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了

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七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

0: 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 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 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2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嗯、是您的呼叫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嗯、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
1: 嗯、
2: 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
1: 啊、
2: 这20几年哇、啊、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2: 这个大便哇、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2: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
1: 嗯、
2: 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2: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2: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2: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啊
1: 嗯、
2: 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2: 好、啊，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2: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2: 挺严重的。
1: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啊、嗯、
2: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2: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2: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
2: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2: 哎、
1: 是吧。哎，
2: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1: 啊、
2: 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2: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2: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2: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2: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1: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2: 多好，胡老师。
1: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2: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2: 香蕉变了，水冲啊也冲散了。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
0: 嗯
1: 嗯，见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侯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能有一年了吧？
0: 啊，
1: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1: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1: 这个转变啊、
0: 嗯，
1: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那是啊，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0: 啊，
1: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0: 啊、
1: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1: 啊，
0: 对
1: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0: 嗯、
1: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0: 嗯、
1: 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啊、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啊！
1: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0: 啊、
1: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1: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0: 嗯、
1: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1: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
1: 嗯、
0: 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1: 啊、
0: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1: 哎呀特别好，胡老、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0: 就是、
1: 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0: 哎、
1: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0: 嗯、
1: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0: 哎、
1: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0: 嗯，
1: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0: 嗯、
1: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1: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谢谢您，再见，
0: 好吧，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
0: 嗯、
3: 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
0: 啊、
3: 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
0: 嗯、
3: 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
3: 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真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 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
0: 嗯、
3: 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
0: 啊、
3: 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
0: 嗯、
3: 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
0: 嗯，
3: 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
0: 嗯，
3: 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嗯，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
0: 啊、
3: 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
0: 嗯、
3: 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
0: 啊、
3: 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啊、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
3: 嗯、
0: 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
0: 嗯，
3: 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
0: 啊、
3: 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3: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0: 啊、
3: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0: 嗯、
3: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
0: 哎、
3: 而且他身上嘛、
0: 哎、
3: 越来越热乎了、
0: 嗯、
3: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
0: 啊、
3: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0: 嗯、
3: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
0: 嗯、
3: 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啊啊，
3: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
0: 啊、
3: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0: 嗯、
3: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
0: 嗯、
3: 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啊、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3: 嗯、
0: 我恭喜你啊。
3: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0: 嗯、
3: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
0: 嗯嗯，
3: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0: 啊、
3: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嗯、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3: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0: 啊、
3: 真的我太高兴了。
0: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0: 啊，
3: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0: 啊、
3: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3: 哎、我一看他、
0: 啊、语言也
3: 通畅了，我的心呐、啊、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0: 啊、
3: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 不仅这种半身不

0: 髓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1: 嗯嗯嗯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3: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0: 嗯，
3: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3: 我今年67岁。
0: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膏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有的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3: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3: 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3: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3: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0: 啊啊啊！
3: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3: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3: 而且跟你的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3: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0: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0: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0: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0: 嗯，
3: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0: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
0: 嗯，
3: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0: 嗯，

0: 办法呀，是不是啊？
1: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0: 啊。
1: 哎，我有，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他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连好两天耐两天的。
0: 哎，
1: 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0: 你看看，
1: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0: 您看得非常准呐、
1: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0: 你看看，
1: 哎呦，这可是
0: 多彻底！
1: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0: 就是
1: 每一天呢，我照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即使有点姜吧，一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0: 对，
1: 那现在好了。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1: 是啊，
0: 啊，
1: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谢谢她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0: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1: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你看原来吧，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哎呦，为了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1: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0: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1: 对呀，
0: 生活不太好。
1: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0: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1: 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啊。
1: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0: 啊。
1: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0: 啊，
1: 这胡家老膏
0: 不一样了。
1: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1: 补充身体
0: 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
1: 对，补

0: 种生殖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天两口高，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嗯，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侯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0: 嗯、
1: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啊、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啊、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哎、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
1: 是啊，
0: 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啊、哎呀
1: 好的、嗯、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谢谢谢谢、
1: 啊、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就这样、
0: 嗯、
1: 啊、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

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

0: 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孟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啊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啊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啊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四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

0: 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五湖四海。同时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交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皇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呀，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呀，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溪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溪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 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网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 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的，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3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2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3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3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我说了，咱们3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么魏老师也说了，3天的时间，一天呢100份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2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2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3盒，这3盒用了就是3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3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2盒的价钱是598，你拿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3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3个月，问题轻的用3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2个周期6个月，还是4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王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 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订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 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10年20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儿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呀，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 这个病根在哪儿啊？这个病根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

也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谷壁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你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

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这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

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君直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君直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

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炎，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父给看的，也是我师父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父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他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份，明天还有一百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否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直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

0: 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不是，
0: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2: 不真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2: 对呀，
0: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2: 我再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到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2: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绝，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2: 那好，孟非老师，
0: 好，我给你留6份啊。
2: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2: 好
0: 嘞，
2: 啊，
0: 身体健康啊。
2: 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各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

0: 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丫头片子，坐在那小破轿子里头，一会儿一个啊，哭起来没劲没完的，都多腻歪人呢。
0: 闭嘴！她是我的女儿，她要哭，她爱哭，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与你什么相干？
1: 得，这老头儿，刚跟倔脏，告诉你吧，就冲你呀、啊。

0: 什么？
1: 我来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呀呸！你比你们的鱼，我比我们的鱼，鱼过天晴，谷子散去，你管他做甚？你管他做甚？
1: 哼，我这套他全学去了，跟人学，别跟我。

0: 都来
1: 啊，老管家，
0: 我是相有礼，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1: 小老儿赵鲁寒。
0: 这叫内是你什么人？
1: 叫中乃是我的灵儿。
0: 他为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富乡里见机生情，故而啼哭啊。
0: 又老了。回禀小姐，此人名叫赵鲁寒，小内乃是他的女儿，今日出嫁并入庄林，如今贫富相遇见心生情，故而啼哭啊。
2: 哦，哭了半天，感情是因为没有嫁妆啊。别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就是把我们小姐的锁链囊送给他呀，也够他天天

0: 定了。老头，过来过来。
1: 你又要做什么？
0: 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送她一个锁链囊。哎，我告诉你啊，这里头都是珍珠玛瑙，全是值钱的东西，拿回去呀，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拿回去吧。
1: 我们不要。
0: 哎，拿回去吧。
2: 啊，美香。啊，老先生。
3: 啊，老管家。
2: 我家小姐见你家小姐哭得可怜，故而相赠死当。
3: 不能收手啊。
2: 我家小姐乃是一片诚心，你就收下了吧。
3: 多谢了。
1: 相伯赵鲁汉为了女儿壮烈之事攻击西曹，并无得到一文，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莫非活菩萨现身了不？
0: 这老头还挺迷信的。
1: 待我对女儿说明便了。阿明儿，今日遇见这位仁义的小姐，赞颂索林囊一个，你要好好收起。
0: 囊儿收下，万国回命之后也好答报。
1: 啊，老管家，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
0: 我们小姐姓薛，
4: 梅香，朴母放心，非为报应。
0: 瞧瞧人家这风格。哟，一过天晴，敲打起来。
5: 好戏押韵。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将女儿卖掉。
1: 不还还谁来募捐？而不正之报，知重任。
0: 儿啊，你来看，这封官上的真旨，颗颗光大，粒粒金圆，你看可爱不可爱呀？
1: 寻死不允，倒劝受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3: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3: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

0: 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等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0: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0: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5: 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

0: 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啊来来回回。你一年呢，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5湖4海。同时呢，这1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教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

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夫妻海棠。那本来啊，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西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西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夫妻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
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

0: 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啊、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啊，里面有个小袋，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呢，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爱给我们拿的，拿的哪个呢？他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3个字叫优颜诺， 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三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两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溪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三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三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三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订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三天的时间，一天呢100分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啊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三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啊、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三个月，问题轻的用三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两个周期6个月还是四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 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事半功倍。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300份，一份呢是3个月。那多少钱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3盒就要1200。这次呢，于总给的政策补贴，只要2盒，拿2盒是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到手3盒。你算算划算了吧，一盒折算才199块钱。根据你们的自身的身体情况，咱们合理的参谋，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订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 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百分。

之百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我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啊，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
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的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您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郑孟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的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到80%，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儿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3个月，长的住6个月，

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的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
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呀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古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俊植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俊植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

0: 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的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呐。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啊，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 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啊。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呀，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10年20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100份，明天还有100份，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的态度啊，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3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2盒，2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3盒了，3盒3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否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植教授这30-40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 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

0: 你说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1: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0: 我想喝这个海棠茶。
1: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0: 给我报6份，可以不？
1: 六份儿，
0: 啊，
1: 你六份儿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0: 不是。
1: 你就每天一包，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个
0: 好。
1: 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0: 我真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1: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3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0: 对呀，
1: 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
0: 我
1: 一包。
0: 再问一下，这
1: 啊？
0: 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到该怎么那个
1: 保存。
0: 保存呢？
1: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就，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0: 那好，孟美
1: 啊，
0: 龙，
1: 我给你留
0: 那
1: 六份
0: 谢谢你
1: 哈。
0: 了，一定要给我留着
1: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六份给你留好，
0: 好，
1: 好
0: 六
1: 嘞。
0: 份
1: 身体健
0: 行，
1: 康啊！
0: 谢谢，
1: 哎，不客气，拜拜。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技星闪耀，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料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安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北京全量社保业务，京津冀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再添暖心成果。走进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的标识格外醒目，明亮的窗口、有序的流程，处处透着便捷为民的理念。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8: 一共是138项，包括比如说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的核定，包括劳动能力鉴定，还有失业保险待遇的申领，全险种、全量的社保业务都已经延伸到雄安。 都在雄安的窗口，今天的京津社保窗口可以受理。我们是让群众少跑路，让咱们是吧数据多跑路，实际上就是减少这个疏解单位和跨两地就业的人员往返京雄两地的奔波，也为公共服务同城化提供了雄安的样板和雄安的方案。在五月份已经央企包括疏解单位已实现了在雄安就

0: realtor 的这个情况。在这里呢可以办到这个像单位信息变更，然后转移接续、退休等等这些。然后我今天过来呢主要是为我们北京社保的员工办理这个人员信息变更，办理这个手机号变更。这个很快，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变更业务5分钟应该也就可以完成。
1: 从最初9项高频事项到如今138项全量落地，京雄社保协同一步步升级。不仅如此，京津冀还统一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当天就能办结，服务效率直线飙升。这项政策落地破解的是两头跑的痛点，温暖的是人心，大幅省下时间和交通成本。社保待遇不变，办理更便捷，让技能人才疏解职工扎根雄安更有底气，更夯实了雄安承接疏解的软环境，助力雄安打造人才高地、产业高地，让疏解对象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未来，河北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社保协同合作，逐步扩容同事同标事项，推动跨省通办服务从通五廊地区延伸至环首都通勤圈全域，以更便捷的人社服务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更便捷的民生服务、更紧密的协同发展正在路上。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近几十年来啊，一些曾经在京剧舞台上走红或者极有特色的剧目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呢，在舞台上销声匿迹了。我想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追溯起来呢，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社会变革一面的因素呢，也有艺术本身的因素。而伴随着一代老艺人的相继谢世啊，也使一些剧目呢艺随人亡啊，或是因为演员的这个年老体衰，这某些剧目呢难以坚持演出。同时呢，后继也是乏人。这就使一些曾经脍炙人口的京剧剧目啊，终于悄然地在舞台上消失了，是令京剧艺术爱好者呀是比较惋惜的事儿。但是呢，就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来说呢，应该说是应该多积累，多积累什么呢？就是多积累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这些艺术成果是需要后人们继承的，这些东西应该说是艺术上的宝贵经验。必然的要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些东西。我想呢，今天呢，就把一些呢面临着失传的一些剧目呢，介绍给大家。在这些剧目当中呢，仍然可以折射出一些宝贵的艺术精华。一方面呢，可以提供大家欣赏；另一方面，也可以引起大家借鉴。下面呢，首先我来介绍两出，就是将要失传的剧目。首先呢，我想请大家这个欣赏一段程砚秋啊演唱的《鹤后骂殿》。《鹤后骂殿》本来是一出很平常的戏，这个戏呢，我记得就是我的小时候吧，经常演出，一般都作为殿戏来演。什么叫殿戏呢？就是过去演出啊，就是压轴戏啊，就是好戏好角都在后头演，晚间演出的多长时间的剧目，前面都要垫一折小戏。贺后骂殿这出戏呢，一般都在前边垫戏，同时呢，它也是给那个新学戏的学员打基础的一出小戏儿。这出戏呢，这个它也叫做烛影记，是全本《困龙床》中的一折。这个故事啊，写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了以后啊，他的兄弟赵光义篡位称帝，赵匡胤的妻子贺后。因为丈夫死得不明白，他命他的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并且呢要向赵光义呢索要江山。赵光义呢恼羞成怒，要把这个赵德昭当殿处斩。

赵德昭呢，气愤之下呢，撞死在金殿之前。贺后闻讯以后啊，带着他的次子赵德芳，赶到金殿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呢，痛骂赵光义。赵光义自知自己的理亏，只好呢向贺后谢罪，并且封他为太后，并且呢赐他上房宝剑，管三宫和六院。同时他又封赵德芳啊为八贤王，就是以后咱们大家在观看京剧的时候呢，尤其是观看杨家将的时候，有一个经常为杨家将解围、为杨家将排忧解难的贤王赵德芳，那就是当时赵光义封的。这样贺后才息怒下殿了。这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这出戏啊，原来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而且呢经常在舞台上演出。那么近些年来呀，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这个戏了。我想这个原因有两条，一条这个戏呢大家比较陌生，另外一方面这个戏啊，由于它单独的作为一折戏来演呢，它脱离了前边的那折戏，后边戏也不演了，大家只能作为一种艺术欣赏来看它。作为这个情节不连贯，所以有很多青年人呢对他就是不感兴趣，所以这出戏也就是很少在舞台上呈现了。我想今天呢请大家就欣赏由这个程砚秋演唱的贺侯骂殿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贺后骂殿》选段。那么另一出将要失传的剧目叫《王蜀剑》，这出戏呢还有个名字叫《江油关》，也叫《李氏勋节》，见《三国演义》第117回。这个戏说的是邓艾偷渡阴平以后啊，直取江油城。那么江油城的守将叫马邈啊，他不以军情为重呢，见卫兵入城以后啊，他这个害怕了，就准备去投降。这个马将军的妻子啊，这个李氏深明大义，她劝她的丈夫啊要据守城池，不能投降。后来邓艾这个率军入城以后啊，这个她的丈夫投降了，那么李氏呢她就自缢一死了，以身殉国了。王蜀剑这出戏啊，有一段这个二黄倒板回龙慢板的唱腔，是剧中人的李氏见这个江油关被邓艾攻破以后啊，丈夫马邈投降了，心中这个羞恼交加，决心呢、以身殉国时所唱的唱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程砚秋先生演唱的《王蜀剑》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古代人对于身后事的重视程度那是相当的高，皇帝对于陵墓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登基之日起就会开始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陵墓的修建除了建造陵墓本身，最大的工程就是各种防盗措施。墓主们为了死后不被盗墓贼挖个底儿朝天，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带你看看古代陵墓有哪些防盗手段。一种假墓瞒天过海，盗墓贼要想盗墓，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墓。古代的君主们在第一步就为他们设置了一大难题，一种假墓。想挖我的坟头吗？首先啊，你得有能耐找到我。一种虽然是防盗手段中最笨的方法，却也是最为有效的，往往能将贼人的盗墓计划扼杀在摇篮当中。将乙种方法运用得登峰造极的是一代奸雄曹操。生性多疑的曹操怕死后被人挖坟掘墓，便设立了72乙种，让深恨曹操的人和盗墓贼无从下手。这个呀，虽然是出自演义的说法，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方法确实有效，而且被广泛使用。巨型石门祖天隔地，巨型石门几乎是每个陵墓都会用到的防盗手段。在通往主棺室的7-8个墓室通道上都会装配一个巨大的石门，这些大家伙往往设计十分精妙，工匠们利用门轴和石门的相互作用，使得石门一旦关闭就不可能再次打开，除非将石门完全毁灭，这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样石门就把整个墓室和外界隔离开来，盗墓者想要从正面攻入墓室比登天还难。机关毒物叫你有去无回，当盗墓贼们绕开石门另辟蹊径，正在为自己能够成功攻入墓穴而兴奋不已的时候，殊不知墓室里有数不清的死亡陷阱正等待着他们。这些陷阱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科技代表，当时的工程技术和化学技术的最高成就全都用在了陵墓里。当盗墓者行走在墓室中，要是一不小心误碰了机关，或落入满布刀剑的深坑，或者是落下千斤巨石拍成肉饼，一旦中招，那必定是不能活着出去。更恐怖的是，这类陷阱啊，往往能够重复利用，保证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除了各类设计精巧的机关，化学陷阱也是墓主们钟爱的防盗手段。根据史料记载，古代最常用的化学防盗设备就是水银，将水银放置墓中蒸发成汞蒸气，会给盗墓贼带来极大的麻烦。魏襄王的陵墓中更是会喷出不明的黄色气体，让人无法接近。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说说古代防盗墓的手段。流沙乱石，埋人填坑。流沙墓是让盗墓者最为头疼的一类陵墓，这种墓在建造时非常困难，但是防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流沙墓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一种选择。墓穴四周通常会填满炒干的细沙，少则几吨，多则上百吨。盗墓者每挖一个洞，就会迅速被沙子填满，运气不好的呀，整个人被活埋都是有可能的。盗墓者想要成功盗墓，只要把所有的沙子全部掏出来才行，这个工程就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成的了，往往容易暴露目标。偷坟掘墓，不论是放在中国的哪个朝代，都是诛九族的罪过呀。偷不着东西是小，搞出太大动静被人发现抓住，可就玩完了。流沙墓在与盗墓者的博弈中完成了防盗和震慑心理的双杀，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来陵墓防盗工程的精华。画个圈圈诅咒你，千防万防都没防住怎么办？古人呀，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画个圈圈诅咒你。什么意思呢？诅咒这块玩的最著名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来自埃及的法老图坦卡蒙。在他的金字塔里有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据说在挖掘图坦卡蒙金字塔的时候，还真是因为各种原因死了不少人，给这段咒语添加了不少传奇色彩。而在中国呢，也有类似的墓室诅咒，山东就出土过这么一座汉代墓穴石刻，上面刻着这样的诅咒，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说，谁敢盗我的墓，我就叫他断子绝孙，即使无意破坏了我的墓，也会遭到报应，希望不要出卖我，不要把这告诉别人。怎么看都像是个小孩骂人的感觉，也不知道这样的诅咒到底发生了没有。古代的土豪们处心积虑，生前就为死后忙活，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会到另外一个世界，要把财富都带过去才行，陵墓也必须修得漂漂亮亮，高端大气，上档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啊，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在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地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早早的陨落了，一个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0: 天空中推迟缘分长。
1: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那个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两段唱腔，下面这几段唱腔啊，我觉得很有特色，是杨修啊在接见这个各地使者时的唱段。当初就是设计唱腔的时候，为了区别这个各国使节的这个区别吧，你比如西蜀的这个米商呢，他唱的是川调，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平潭，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个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平潭呐，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为什么是姗姗的迟来？半年前我也曾散尽千金。

下苦饮断绝呀。愧对三兄台，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来来。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一边防，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9: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话说夏商周三代以来，长子继承制已成为宗法传统，本无立储考教之说，而只有最清明的君王，在没有嫡子而必须在庶子甚或旁支中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才偶有查核之法。而战国之事，无能君主直接导致亡国，因而立储考核王子才时有所见。秦国虽有查核立贤之法度，然而像如此这般公然对王子公子一同考核，非但朝臣齐聚为证，且特许有国人观看，实在是亘古未闻。昨天咱们说到，五考之下，王子嬴政滔滔论兵，令众人大为惊叹。

0: 秦人一看便知，嬴政白马乃阴山良驹，城郊红马却是东湖骏马，各有所长，不分伯仲。两骑方在司令台前勒定，一骑黑马倏然飞到，马上骑士长弓箭弧，全黑甲胄，黑布蒙面，只两只眼睛熠熠生光，身材虽不高大，剽悍沉稳之势，全然不似蒙骜方才所说的魏冠少族气象。场中不禁一阵轰嗡，觉得今日煞是怪异。两个考手都是蒙面出场，神秘兮兮，不知有何蹊跷。
1: 外场开启，骑士上线。
0: 号令一起，黑红白三骑走马来到一道白灰线前，一字排开，教军场南边的高大木栅隆隆拉开，马前宽阔的黄土大道遥遥直通外场。外场者，马道出教军场之后的一片百余亩圈墙草地，骑士需在这片草地跑了三大圈，射出十箭，而后入场。全程十里，众把多且第一回成教军场者为胜。
1: 骑，
0: 令旗呼啸披下，战鼓隆隆大作，三旗风驰电掣般飞了出去。骏马展蹄，呼啸呐喊如雷鸣般骤然响起。教军场之内，三骑骏马几乎并驾齐驱飞出外场，遥遥可见黑色闪电已经领先两马之遥，其后是一团火焰飞动，最后才是一片白云。黑骑领先并不为怪，要紧的是王子城郊的东湖飞骑，此马高大雄俊，鬃毛长可及腰，大跑之时，鬃毛飘飘如天马御风，雄武之美当真举世无双。纸上谈兵，王子正毕竟不行也。嘿，虎马飞龙，成交得胜。场中人海，叹息夹着惊诧，嚷嚷成了一片。声浪沸腾之际，红马成交率先开弓，一连三箭射出，人海又是一阵呐喊呼啸。
1: 红旗成交，三箭三中。
0: 摇摇

0: 一片惊呼，快看呐，白马上前了。人众屏息注目，身材并不显如何高大雄俊的阴山白马骤然如飓风般掠过红马，其灵动神速直如草原飞鹰。蛰伏马背的少年骑手突然拈弓开箭，连连急射，场中一般以目力骄人，而此刻自愿做斥候者大叫起来，至少五箭四中，绝非三箭两中。白旗迎正，五箭五中。外场司马正是爆把声随风传来，哗，犹如疾风掠过林海，整个教军场都骚动了起来。马上急射能连发五箭已经非常惊人，能五发而五中，虽匈奴骑射也极为罕见。王子嬴政，神也。黑旗四箭三中，红旗三箭两中。声浪复起之时，人海斥候们突然一片惊呼，外场情势突然生变。白马长嘶一声，飞越一道土梁时人力而起，少年骑士树叶般飞出了马背，飘落在草地，全场顿时屏息寂然。场中人海与王台君臣不及反应之间，那片树叶又神奇地飘回了马背，白马又飞掠草地追了上去。远远的，人们都看见红黑两旗已经射完箭靶，折向回城，而那片白云却还在第三圈飘悠。终于，白马骑士挺起了身子，搭起了弓箭。黑旗三箭两中，红旗四箭三中，白旗五箭两中。随着外场司马悠长的爆把声，白马又飓风般逼近了回城的黑红两旗。恰在进入教军场马道的刹那之间，阴山白马一片柔云般从黑红两旗中间飞叉上来，堪堪又是三马并驾齐驱，全场声浪又一次震天动地激荡起来。及至三马在司令台前勒定，骑士下马，人海骤然沉寂了。王子嬴政一身甲胄遍染鲜血，连背后长弓也是血迹斑斑，脸上却是灿烂的笑容。蒙骜耸动着白眉走了过来，
1: 王子正能否撑持？
0: 战场流血，原是寻常。王子正的声音有些阴哑，
1: 中途惊马差得三箭，是否输得不服？
0: 此马尚未训好，骑士之责，嬴政认输。
1: 尚未训好，你便敢用作考教坐骑？
0: 蒙骜大是惊讶。少年嬴政笑了，呵呵，
2: 不打紧，他只是怕过大坎儿。
1: 王子胆略，尚可也。
0: 蒙骜第一次些许有了赞许口吻，当即对台上君臣坐席高声报了骑射之考的定论。
1: 王子成交十箭八中，王子正十箭七中，少卒考手十箭八中，成交胜出。
0: 转身吩咐各方准备搏击考教。大约小半个时辰，中军司马报说各方就绪，蒙骜高声宣布了搏击考教之法，仍由原先少卒与两王子做箭术搏击，每场三合，两王子不做箭术较量，只以对少卒战况论高下。宣布完毕，三人进场，俱是秦军短甲装束，只是少卒依旧黑布蒙面，平添了几分神秘。第一场，成交对蒙面少卒。此少卒身材并不高大，却异常厚实，
1: 右手一口阔身青铜短剑。

0: 剑，左手一张牛皮盾牌，十足的秦军部族气象。城郊一口形制特异的精铁剑，长约两尺有余，青光凛然闪烁，一看便是王室上房精工制作。如此两人一进场，四周人海一阵，纷纷窥探。
1: 公子请。
0: 少族剑盾铿锵交合，行了一个军中教武礼。
2: 战无常礼。
0: 程娇微微冷笑，蹲身一冲，身形一步又似两步的飘然滑到了少族身前三尺处，左手棕红色盾牌当先一出，精铁青光倏然到了少族胸前。少族早已扎好马步，长剑刺来之时并未出剑截击，左手那面已经变得黝黑光亮的皮盾迎住长剑一带一抹，长剑刃口恰恰卡在了稀疏的盾牌铜钉之间。只听枪啷一声长响，少族黝黑皮盾后甩的同时，程娇随着盾牌带抹长剑的弧形力道猛然前冲，一个踉跄几乎跌倒。恰在此时，少族大盾一回，几乎跌倒的程娇又骤然定在了原地，借势稳住了身形。少族说声方才不算，公子再来。程娇不禁恼羞成怒，大吼一声抢步直刺。少族不躲不闪，短剑出手猛击盾牌，黝黑盾牌呼的一声直撞长剑。程娇直觉长剑如刺岩石，虎口一震，长剑几乎脱手飞出。便在此时，那面黝黑的皮盾连绵推进，直撞胸前，砰的一声，程娇撒开两手，结结实实跌了出去。如此威猛干净的布战，引得万千国人的喝彩声浪，几乎淹没了教军场。程娇还要爬起来再战，被蒙骜沉着脸喝住，转身又对少族吩咐说说他败在何处，叫他知道甚叫布战。
1: 先说兵器。
0: 毫无少年嗓质的浑厚声音从蒙面头盔下响起，
1: 公子长剑虽然锋锐，使之太轻，市井侠士用之尚可，万马军中纠缠厮杀，招招都是死力气，如此轻剑根本经不起大力一击。还有这华贵盾牌铜钉铆得密密麻麻，一看便是公子自己主张。实战盾牌铜钉稀疏，且露出盾面半寸许，用处在索卡敌方剑气矛割。铜钉稠密，故能使敌方兵器划开，然更是自己无法着力。我这军盾可一击带你长剑，你却不能，缺失大半便在这中看不中用的盾牌。
3: 战法之师何在？
0: 程娇一跃而起，拱手请教。
1: 公子所学搏击，显是游侠剑士所教，多轻灵利落，少根基功夫，战场拼杀勿在沉雄，一个盾牌马步蹲下，若经不起三四支长矛刀剑的同时猛击，算不得一个秦军锐士。战场之上，一对一的较量只是最轻松的活计。
3: 程娇谨受教。
0: 少年王子深深一躬，显然服了。
1: 王子有此番气度，不枉输得一场也。
0: 蒙骜罕见地笑了。中军司马走来一阵耳语，蒙骜思忖点头。中军司马举起了手中令旗。
3: 王子正轻伤无碍，搏击第二场开始。
0: 隆隆鼓声又起，少年嬴政大步走到圈中站定，右短剑左皮盾与秦军不足一般无二，虽甲胄上下血迹斑斑，却精神抖擞，毫无伪盾之象。再看入场蒙面少族，一口短剑在手，依旧站立一拱。
1: 公子请。
0: 少年也

0: 嬴政冷冷道：“足下兵器不全，不足成战。”蒙面少卒道：“公子负伤出战，我少一顿，方见公平。”嬴政摇头：“战场公平，真公平。足下无盾，嬴政不战。”蒙面少卒慨然一拱：“公子所言合乎实战，小卒深以为是。”转身到场边，指定黝黑皮盾，再到中央，一招手扎好了马步，杀！少年嬴政大喝一声，短剑直进蒙坎。蒙面少卒将黝黑皮盾一挺，短剑结结实实砍在皮盾之上，砰的一声大响，蒙面少卒岿然不动，少年嬴政却定在原地，无法连番再击。久经战阵的秦军老皮盾都是皮质蓬松，每日风吹雨打，毛戈交击，三层牛皮几乎膨胀得两寸多厚，短剑猛击如砍进树干，被猛然夹住，未经战场者不明就里，一时发懵，这才有短暂僵持。瞬息之间，少年嬴政一步退后，右手趁力一带，短剑脱开皮盾夹裹的同时，人已凌空跃起，盾牌左砸短剑，右刺猛攻当头。蒙面少卒皮盾上扬，短剑斜出，盾击盾，剑迎剑，砰枪两声大响，少年嬴政重重跌翻。全场雷动喝彩之际，少年嬴政大吼一声，掠地而来，短剑横砍盾牌，翻滚之功下路。蒙面少卒大出意料，原地一个纵跃，短剑拦下的同时，双脚被滚地而来的盾牌砸中，未及跃开，踉跄倒地。
1: 停！
0: 蒙骜怒声大喝：“叫吾有回合，不许偷袭！”蒙面少卒主剑站起，肃然一躬：“
2: 上将军，请勿责难公子。公子虽失教武节制，实战却是蒙氏上乘战法。公子既视教武为实战，不许我以其伤而让其兵，便当以实战较量待之。战场搏杀，秦军锐士轻兵，哪个不是带伤死战？此合，小卒输得心服。
0: 敢问足下。”少年嬴政一拱手：“盾加剑时，为何不反击？”“
2: 实不相瞒。”
0: 蒙面少卒一拱手：“
2: 盾迎短剑，试试公子力量。我见公子并非神力，又想试公子应变之能。寻常新手，盾弹加剑便不知所以。公子能于瞬息之间趁力脱剑，再行猛攻，实非我所料。”“
0: 那是说，你若当即出盾反击，我便没有当头攻杀之机。”“
2: 正是。”“
0: 既然如此，嬴政输得心服，
2: 敢请指教。”“
0: 我原以为足下持盾不识战机，既是有意考量，自然服输。”
2: 蒙骜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持盾不识战机，你以为他是宋襄公吗？啊！”
0: 说罢，大手一挥：“
2: 还有一合如何比？公子自己说，
0: 决底如何？”“
2: 小卒奉陪。”
0: 蒙骜点头，中军司马一声宣誓，场中山呼海啸般欢呼呐喊起来：“
3: 决底者，摔跤也，相扑也。赵秦两国胡风最重，两个大国中都有许多戎狄匈奴部族化入，徒手搏击的决底之风更是浓烈，老少男女耕夫走卒尽皆以之为强身之法。生于赵国，其母又是赵女的王子嬴政，既要与蒙面少卒比试决底，在赵必是胡椒高手无疑。秦军将士盛行决底撂跤，蒙面少卒也未必不是一流斗士。 若是兵器较量，许多人还需内行解说才能清楚，这绝比料交有一样好处，热闹好看，谁料到谁，谁绊倒谁，谁压住谁不得动弹，皆一目了然，虽三岁小儿也看得明白。因了如此，万千人众必看骑射兵器大事亢奋，中军司马令旗披下，鼓声大作，
2: 决敌开始，三合两胜。
3: 少年嬴政与蒙面少卒已经进去甲胄，人各布衣赤脚，腰间一根板带勒住一条宽大的本色布裤，进入场中相对助力。鼓声一起，两人扑成了一团，一个翻滚起来。蒙面少卒箍住了少年嬴政后腰，只要发力，一举撂倒少年无疑。恰在此时，少年身形似侧似滑，两手后抓对方衣领，蹲身拱腰，一步前跨，猛然发力，大喝一声，蒙面少卒一只口袋般被重重摔到身前，全场声浪铺天盖地，
2: 撂倒，王子正万岁！再来！
3: 蒙面少卒一声大吼，坚不容发的一个翻滚，两手抱住少年嬴政两腿，猛然一带，嬴政仰面跌翻在地。蒙面少卒随身扑上，两手死死压住对手两只胳膊，少年嬴政三次滚身无法脱开。
2: 撂倒，压住，少卒万岁！
3: 中军司马一声呼喝，两人重新站起。少年嬴政俨然一个老练的胡人交手，点着步子向蒙面少卒逼近。嬴政一扑之时，蒙面少卒两手闪电般一翻，扣住了对手两只手腕，猛力侧向一带。少年嬴政前扑一步，身形未稳之时，蒙面少卒一个随身滑步，搂定少年后腰，接连大吼发力，少年嬴政被结结实实摔到地上，一口鲜血喷出，身前黄土染成鲜红。
2: 啊！
3: 全场一声惊呼，齐刷刷站起。蒙骜始料不及，一时愕然不知所措。中军司马带着太医飞步赶到时，少年嬴政已经翻身跃起，衣袖试着鲜血，非但毫无惧色，反倒步态稳健，目光凌厉地点着步子，又逼近了蒙面少卒。刚刚站起的蒙面少卒立即扎好架势，肃然相对，如临大敌一般。大步过来的蒙骜横在中间，一声断喝，
2: 交武停止，王子正退场疗伤。
3: 少年嬴政一时愣怔，终是悻悻站定，对着蒙面少卒一个长弓，甩开围过来的两个太医，啾啾去了，全无丝毫伤痛模样。
2: 王子正万岁！
3: 万千人众的呐喊骤然淹没了叫无常。
1: 刚才说，骑射、搏击、摔跤等各项武考，少年嬴政无不表现出过人的威猛勇毅。而在万千人众的呐喊声中，王子嬴政的赫赫英名将在市井山野乃至山东六国久久传播。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4: 自从各种众筹网站的出现，人类的智慧就有了展示的平台。除了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发明创造，竟然还有一些这么有意思的项目。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他们竟然还得到了大众的资金支持。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带你看看那些保证让你回味无穷的众筹项目。能把屁卖出天价也是一种技能，你没有理解错， fart in a jar 就是一个屁和罐子的融合体。波兰人的屁什么味儿？哥斯达黎加人的屁又是什么味儿？西方人放的屁会不会比亚洲人放的屁多一点芝士味儿？ 为了给你一个明确

0: 的答案，一个创意者决定把一堆装满新鲜臭屁的瓶子卖给你。按照众筹规则，如果支持者愿意花上$500，创始人会寄送给你来自全世界80个国家的80罐屁，可以一次性满足你对屁的所有好奇。尽管创始人不能保证这臭气会不会有毒，不过呀，根据测试结果，它至少不会使人眩晕。这样恶心的项目竟然还得到了来自10个人的资金支持。像鸵鸟一样睡觉，有不少人都有在公共场合或者办公室睡不着觉的经历。首先，你缺乏的是一个让你枕着的舒服的软垫，其次，刺眼的阳光可能成为你睡眠的克星。于是就有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枕头，把你变身为一个蒙头大汉，是蒙头大鸵鸟。它不仅可以提供颈部的支持，而且可以很好的阻隔光线，而嘴鼻的部分被额外挖空出来的小孔可以保证你足够的呼吸。这样一个让你一秒变呆萌的枕头早已经众筹到超过$200,000了。做个有人买单的吃货也不难，霸王餐已经 out 了，因为吃货终于等来了大把的人抢着为他买单。有一个叫扎克的人就是这样幸运的一个吃货，因为某天突发奇想，扎克非常想做一碗土豆沙拉给自己，于是他决定众筹$10来满足自己的食欲。这结果绝对出乎他的意料，竟然有超过7000个人挤破头抢着为他买单，而这么一个吃货的愿望也竟然得到了大约$50,000的支持。最终啊，他无以为报，只好拍个视频，一边做土豆泥，一边喊出所有支持者的名字。他的这种回报方式也算是比较无奈，但是呢，却很实在了。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听到，一位只有12岁的弱冠少年，以其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言行做派，赢得了天下人对其学识主见、文韬武略的大加赞赏，并终于被册立为太子，并由丞相吕不韦兼任其太子傅。那么接下来咱们将听到，正当举国欢腾之际，秦王嬴异人又一次重病突起，深知来日无多的秦王与吕不韦肝胆比照，举国相托，这对患难君臣做了最后的立誓盟约。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6: 一番善后忙碌，教武场终于在午后散了，随着丛丛人流弥散聚合，王子嬴政的神奇故事风传市井山野，官署宫廷也随着六国使节商旅的车马传遍了山东六国。无论人们如何多方褒贬挑剔，都要在议论评点之后结结实实撂下一句话：无论如何，王子有本事是真。战国大争之势，人们最看重的是实扎扎的才能本领。其实口碑最丰者是能臣二字，不是后世的忠臣二字。凡是那些愚忠愚孝、复古守旧的迂腐学问、迂腐做派，其实一概被天下潮流嗤之以鼻。当其时，一个12岁的少年王子能被天下人说一句有本事，可谓亘古未有之最高口碑了。各种消息议论汇聚咸阳王城，秦国君臣振奋感慨之余也不无疑虑。在议决册立太子的朝会上，太史令、 太庙令两位老臣先后说话，提出了一个已经被所有议论重复过的担心。王子嬴政秉性不无偏颇，见之少年可谓刚烈，若到成年加冠之后，只怕……两位老臣对只怕之后的推测踌躇吞吐再三，终是没有出口。秦王嬴一人大皱眉头，大臣们也是纷纷切切。
7: 老臣有说，
6: 刚成军蔡泽的公鸭嗓嘎嘎荡起来，
7: 两位老大人以及议论疑虑者无非有二，其一，王子正言行作派与其年龄大不相称，主见笃定甚于成人，学识武功多有新奇；其二，教武场有好勇斗狠之相，拼命战法，活似秦军清兵。所谓只怕说到底，怕王子正成为殷纣王那般有才有能的昏君暴君。老夫代言，可算公允。
8: 然也然也，我心可诛。
6: 两颗白头连点，额头汗水也渗了出来。老廷尉冷冷插得一句：
9: 刚成军，莫老是替人说话，
7: 老夫自有主张。
6: 蔡泽一拍案，索性从坐案前站起。
7: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诸位但想，一个年仅12岁的少年王子，欲处富贵而不甘堕落，奋发自立，刻苦打磨，已然人中英杰也。若无此等方刚血性，只怕淹没者不知几多。如此少年，纵是稍失偏颇，亦是在所难免。然王子正最为可贵者，在于有主见，有学识，虽刚不邪，刚正兼具。太史令执掌史笔，青史之上，几曾有过如此以正道为立身之本的少年王子？譬如嬴政，有才无学，言伪而辩，行辟而奸，虽少有搏击之勇，然更有娱色淫乐之能。王子嬴政者，所学所言所为，无不堂堂正正，不近酒色，不恋奢华，只一心关注学问国事。此等王子虽有缺失，亦必成明君。若善加教诲，诱导有时，粗粝偏颇，打磨圆润，未必不能超迈昭襄王而成秦国大业也。
6: 蒙骜慨然拍案：
9: 刚成军大事，丞相吕不韦柔韧宽厚，学问心胸皆大，最善化人。老臣谏言，若能使丞相兼领太子傅，将王子正教其教诲，必能成得大器也。
7: 臣等赞同。
6: 举殿大臣异口同声：
10: 好好好。王座上一声好字未了，
6: 秦王嬴一人颓然栽倒案前，左右太医一起过来扶助，连忙拿出吕不韦曾经交给的丹药施救。举殿大臣一时默然，见吕不韦挥了挥手，便心事重重地散去了。五月大忙之后，咸阳太庙举行了册立太子大典，王子嬴政被立为太子， 秦王同时颁发特书，罢黜教习拘泥的太子傅，改由丞相吕不韦兼领太子傅。旬日之内，秦王叔抵达各郡县，朝野老秦人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秋高气爽的八月，咸阳王城一片阴沉窒息，方士丹药越来越没有了效力。卧榻之上的秦王嬴异人肝火大作，喘咻咻拒服任何药时，只叫嚷看上天要将他如何。吕不韦闻讯连夜入宫劝慰，偏偏都逢嬴异人神志昏昏，无视无听。吕不韦大急，严令太医令务必使秦王行转几日，否则罪无可赦。见素来一团春风的吕不韦如此严厉，太医令大是惶恐，当即召来最有资望的几名老医反复参酌，开出了一个强本固元的大方，每剂药量足足两斤有余。药方呈报丞相府，吕不韦细细看罢，喟然一叹：唉，病入膏肓者虽扁鹊难医，故本培元终是无错，只看天意也。太医馆立即将药配齐，交各方会同验过，连夜送入王城寝宫。太医令亲自监督着药工将一剂重药煎好，内侍老总管唤来最利落的一个有爵侍女服侍奄奄卧榻的秦王用药。

0: 开开了秦王毫无血色的嘴唇，圆润小嘴从药工捧来的大药碗中吸得一口，便轻柔地吮上秦王嘴唇，注将进去。片刻之间，一大碗温热的汤药未完，点滴未洒，白头太医令目瞪口呆。大约一个更次，昏昏酣睡的营业人大喊一声：“热死人也！”倏然醒转，一身大汗淋漓，似沐浴方出。守候外间的太医令惊喜过望，一面吩咐侍女立即预备汤食，一面派人飞报丞相府。吕不韦匆匆赶来，营役人已经用过了一盅迷鹿汤，换了干爽被褥，重新安睡了。卫药侍女说，秦王临睡时吩咐了一句，请丞相明日午后进宫。吕不韦思忖一番，吩咐太医令与几名老太医上心守候，心事重重地去了。午后时分，吕不韦在绵绵秋雨中进了王城，过了王城宫殿官署区是秦王寝宫，这里被称为内院，朝臣们也叫内城。依照法度，内院的正式居住者只有秦王与王后，大臣非奉特诏不得入内。已经早早在内院城门口迎候的老内侍将吕不韦领进了一座树木森森的独立庭院，而不是昨日那座很熟悉的秦王寝室。王城多密，自古皆然，吕不韦也不多问，只跟着老内侍进了林木掩映的一座大屋。进得门厅，一股干爽的热烘烘气息扑来，在阴冷的秋雨时节很是舒适。连入三进方为寝室，各个角落都是红彤彤的大燎炉，吕不韦脸上顿时渗出了一层细汗。营役人脸上有了些许血色，靠着山枕，拥着大被，埋在宽大坐榻上闭目养神。听见脚步声，营役人倏然睁开眼睛。啊，
1: 文信侯，坐了，上茶。臣参见我王。
0: 吕不韦深深一躬，在坐榻对面案前入座。
1: 那老林与凡人外边冷吗？
0: 营役人问了一句闲话。
1: 啊，季秋之月，寒气总至，水沙尽盛，天数使然也。
0: 侍女轻盈地捧来茶盅，又轻盈地去了。营役人默默看着啜茶的吕不韦，吕不韦默默啜着滚烫的砚茶，侍中一时寂然。良久，营役人轻轻叹息了一声：“
1: 啊，文信侯，一人将去也。”
0: 吕不韦心下一惊，脸上微微一笑，道：“
1: 我王笑谈，太医大方，已见神效，我王康复无忧。”
0: 营役人摇摇头：“
1: 啊，文信侯通晓医道，何须虚言为我？我身我命，莫如我知。不怨天，不由人。
2: 我王。”
0: 一声哽咽，吕不韦茶盅当啷掉在了坐案上。
1: 文信侯静心片刻再说啊。
0: 营役人淡淡一笑，看着侍女收拾好坐案，又斟了新茶飘然离去，方淡漠

0: 笑，太医大方，我连服三剂，为的便是今日你我一物。闻信侯独厚信义，天下皆知。今日之谈，你我肝胆比照，同则同之，异则异之，不得虚与周旋。闻信侯以为如何？
1: 吕不韦生平无虚，我王尽知。
0: 啊，先生请起啊。赢一人连忙推开大被，跳下坐榻，扶住了大败在地的吕不韦，又推开吕不韦要扶他上榻的双手，索性裹着大被坐在了吕不韦对面，悠悠一叹：唉，德育先生一人生平之大幸也，先生之才过于白圭，更是秦国大幸也。应一人才德皆平，为知人尚可，与先父孝文王差强相若。唉，一言以蔽之，先生开一人心生，一人与先生心图，两不相负，纵不如伯牙钟子期知音千古，也算得天下一齐。
1: 啊，我王一言，吕不韦此生足矣。
0: 哎，然则一人还有一事烦难先生。
1: 我王但说吕不韦死不悬种。
0: 记得先生一诺，拜托也。赢一人扑败在地，骤然泣不成声。
1: 我王折杀臣也。
2: 吕不韦连忙膝行过岸，不由分说抱起赢一人放上了坐榻，又用大被裹好，退后一步，深深一躬：
1: 王若在下坐榻，臣无地自容也。
2: 赢一人粗重地喘息了几声，一挥手：
0: 啊，好，先生但坐，我便说。
2: 待吕不韦坐定，赢一人斟酌字句，缓缓道：
0: 我将去也。太子年少，托国先生，以度艰危，以存社稷。秦国虽有王族强将，朝中亦不乏栋梁权臣。啊，然如先生之善处书要，周旋协调而总揽全局者，无第二人也。更有甚者，先生两度稳定新丧朝局，又与本王、王后、太子渊源甚远，与各方重臣皆如笃厚至交。啊，哎，在朝在野，资望深重，无人能出其右。此所以托先生也。
1: 我王勿言，臣虽万死不负秦国。
0: 先生 且听我说。赢一人喘息着摇摇手，拜托之药，一在太子，二在王后。太子生于赵，长于赵，八岁归秦，我为其父亦知之甚少。此子才识举家，为秉性刚烈，亦如乖戾之徒。若不经反复打磨，而亲政过早，大局难以收拾。此子亲政之前，先生务须着意使其多方锤炼，而后方可担纲也。臣铭刻于心。至于王后，赢一人突然意味深长地笑了。原本便是先生心上女子，略人之美，一人之心，常怀歉疚也。
1: 哎呀，我王此言大事不妥。
0: 吕不韦急得满脸涨红。先生莫急。先祖宣太后能对外邦使节谈笑卧榻之秘，我等如何不能了却心结？赢一人坦然拍着榻栏，喟然一叹：“哎，不瞒先生，王后赵姬与我卧榻欢愉至甚，生死不能舍者赵姬也。然则，王后欲情过甚，一人实有难言处。我思之再三，决意以王后与先生同权摄政，一则效法祖制，使王族不疑先生独权；二则使先生与王后可名正言顺相处，于国事有益，更于教会太子有益。一人苦心，先生当知也。吕不韦愕然不知所对，一个长弓伏地不起。
3: 刚才的故事中，在秦王寝宫，当政仅两年有余的秦王赢异人病榻之上举国相托，吕不韦为秦国社稷大义承当，赢异人将死之际，不由得将昔年对吕不韦的暴愧坦然相告。原来嬴政生母，也就是当今王后赵姬，曾是吕不韦昔日在赵国为商时的恋人，名叫卓昭。卓昭美丽多情，才艺超伦，却不想偶然弹起的一曲清亮曼妙的琴筝，却拨动了当时身为质子的赢异人年轻孤寂的心。他心神悸动，如痴如醉，不惜舍弃君王大位，也愿与卓昭终生相随。而心怀大志却内心悲凉的吕不韦，唯有成全这对志趣相投的知音男女。于是刚才的故事里，咱们听到秦王的那番弥留之际的喃喃相告和切切嘱托。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风云万千，傲秦风骨，红尘痴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

别无长物，别无长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除此外别无他物，长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 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健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 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

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

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
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糕、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糕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糕，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啊，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复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
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她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她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她，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膏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医生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膏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

0: 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 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福佳老膏。
0: 啊，
5: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0: 哦，
5: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5: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啊，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啊，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啊，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5: 对
0: 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
5: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啊，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
5: 对
0: 老朋友。
5: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5: 你像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
0: 啊。
5: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0: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5: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
0: 嗯。

0: 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得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持吧。
0: 这要感谢你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

0: 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0: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三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啊。
0: 哎呀，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0: 要不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就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0: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0: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好，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再见。
0: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不是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3: 手机呀、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
3: 看。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啊，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 听咱们广播不有联系方。

0: 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单回家老高，
1: 嗯，
0: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0: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0: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0: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0: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0: 哎，我现在呀、啊、可有信心了、
1: 哎，
0: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哦、嗯。
0: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呀、啊，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0: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1: 啊、
0: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1: 啊
0: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哎、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
1: 嗯、
0: 您呐，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1: 啊、
0: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是咱的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
0: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
0: 对呀，
1: 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0: 精神头也有。
1: 嗯。
0: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0: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0: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0: 哎、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0: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0: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0: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
1: 嗯、
0: 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0: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0: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啊，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德良方生产流程的前两个步骤，可能有点不太专业哈，有一些词语啊，这个我用的不是特别的精准。其实呢，我这也是通过很多次了解以后，我才能把它变成白话和大家说出来的。因为我不是学制药的，那么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呢，我就得反复问、反复咨询，因为我要讲给大家听嘛。所以我要先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还得用大家能听得懂的一些方式呢给大家描述出来。咱们德良方啊，平时在各地都很难买到，经常是处于断货的状态。厂家生产一批货，那么大家要知道至少是需要45天的时间的。那可不是说今天哪个地方需要德良方了，你头一天订货第二天就能生产出来，那可不是说做件衣服炒俩菜那么简单。我们一些老同志啊，服用过德良方以后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满意。那么由于当时报名的时候报的是最低标准的那个档位，但是呢吃着吃着吃没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看到了过去啊服用任何药物都没有收到的那个好效果， 结果呢手里边没有药了，没有药不能断呢，不能断咋办？就立刻跟场外的销售人员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说要再次购买，再次订。

生产流程太复杂了，每一批得良方从投料然后到患者手中50天，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耽误了，那这个时间肯定会更长的。所以说你别小看啊，这一小粒儿的得良方，那可是需要几十道工序它才能制成的。说到这个制药流程、制药工序，这个中药呢是最复杂的，西药简单，你像什么去痛片儿了、二甲双胍了，就这类的药片儿哈，就是把原药然后和那个淀粉都准备好了，然后给它这个混合到一块搅拌，然后压片儿成型干燥，最后呢进行这个铝塑包装就可以了。它对那个环境啊、对温度啊都没有极其高的要求，所以说加工起来呢很快。但是中药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得良方呢除了何首乌以外，它还有其他的药材，每一味药材的加工工艺还有它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是需要进出的，有的是需要高温灭活的，还有的是需要用水浸出的。九味药材九种工艺，而且每一种工艺需要的时间它也不一样，有的需要3-4天，有的需要5-6天才能完成。所以说呢，即便是同步进行吧，那么到最后呢还是必须达到所有要求才能出成品的啊，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国家呀对药品的质检管理是很严格的，每一个制药公司里边都有质检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驻扎在制药公司里边，就是什么呢，有监督的。那么每一批药品生产出来以后都要进行抽检或者是全面检查，那如果生产时间不够、流程有问题，那么你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药物是绝对不允许出厂上市销售的，尤其是咱们得良方的质检更加严格，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药厂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派驻到制药厂的质检工作人员与药厂工作人员要是有亲属关系，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质检部门的人员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他不和药厂的人员接触，他们是独立的办公室，当然这个办公室呢是由制药厂提供的。每一次质量检验的时候啊，必须是由几个人员组成的，6个。这六个人包括谁呢？其中必须是3个质检人员和3个制药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这6个人同时在场。那么这个在制药行业里边叫什么？叫

严格的是什么呢？就是质检部门呢派驻的质检人员两个月一换人，他对调，他不会长期的在一个制药企业的驻扎，而且他们检测的每一批药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签字，自己的检验报告。如果说这批药物真的要是有问题了，他要问责的。所以质检人员呢，他对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是为了把好关。啊，好，这都是题外话啊，这个不说了。我还是接着昨天的话题说。昨天吧，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完德良方其他的生产工艺流程。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这个方剂配伍啊，并不是那么大，它就是一个普通配方。配方虽然普通，但是呢，治疗理念不同。现在呢，在中医界啊，很少有单独从扶正气这个角度作为主要治疗手段的方法了。即便有人说他用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你也千万要擦亮眼睛。只要不是以何首乌为主的药放在里面，那么它完全就不是真正的益肾养元疗法，充其量呢是一个冒牌货。它充其量是借用益肾养元疗法概念，它打擦边球。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大医学家们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李时珍呢，他这样论述益肾养元疗法入肝肾经，扶正根本。他认为何首乌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先天之本乃肾，以及气血之海乃肝，肝肾充足，人的元气自然就足。他说扶正必何首乌，这是他最根本的扶正之道。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底子虚，何首乌能直接补益这两样根本，让气血之源充盈，恰如其名，何为可，首为头，寓意能让头部乃至身体的元气都回归正轨，是一味传统的滋补良药，并称其为仙草。另外呢，还有扁鹊大师，他这样论述益肾养元疗法，他说扶正何首乌为药药，金樱子当归为脱药，这是我们的益气养元疗法。黄芪大伙儿也并不陌生吧，对吧？黄芪很常用，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吗，到药店看到那个包装的很精美的一罐一罐的黄芪片吗？说是回家泡水喝补气很好。这个办法有没有用呢？我跟您说哈，有用，但是它作用不大，微乎其微。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究说配方要有君臣佐使，为什么要有主药和辅药呢？除了特殊的几种成药以外，那么它都是需要配方的。它们之间的作用呢，是你帮我，我帮你，你拽着我，我拖着你，相互协同，才能让各自的药性发挥更大的、更全面的这个作用。否则呢，药效啊，它都发挥不出来。如果说这一味药就能达到补气补血的效果，那你说还要我们中医干嘛呀？还要那么大的中医院干嘛呀？是不是啊？只要看看书，查一下正气不足了，啊，好，我就找一味药，只要具有补正气的作用就行了呗，啊，自己给自己配药呗，自己给自己治病呗，那多简单呢？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老同志们呢，某一些事儿，你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要是所有的事儿都这么简单，你说还需要中医大师干啥呀？对不对？那人人不都是中医大师了吗？啊，不信你就试试，你买最好的黄芪片，你买上等的，你泡水喝，熬水喝，你用最大的量，你看看你身体的变化，啊，有没有感觉你就行了。这个呢，我也不能说太多啊。一个好疗法，好方剂，真的它是经过多少年不断的探索
不断。

断的改变改良，最后才是成方的。一个国家包括一个家庭一个单位都要有领导，都要有一个说的算的人。嗯，要是全都说的算，那还不乱套了呀？你说一样他说一样，对吧？那是不行的。那我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它里面的何首乌其实它就是充当着领导人的地位，以它为主的，其余的不管是多昂贵的药材，那都是配合我们的，他们都是被领导者，它属于现代益肾养元疗法的成员之一。你看前面我说的药材泡水喝这个事儿，我只想告知大家一下，别乱用，别听风就是雨，别花冤枉钱，花了钱没有作用，那是典型的浪费。我们德良方生产流程当中呢，乙醇渗漏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这个工艺除了德良方厂家采用以外，很少有企业去用这个乙醇渗透工艺。这个渗漏工艺呢，它的设备是非常昂贵的，一套设备大约是需要5000万左右。那么这个设备呢，它一共分为四个步骤，你就拿这个德良方的渗漏环节来举例子来说吧。第一步叫单渗漏，它是先把何首乌用石磨磨成粗粉以后，然后检验它的外观和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达到要求了，再把这个粗何首乌粉放到那个具有天然陶瓷内胆的那个大桶里边，然后加入70%的乙醇液，乙醇液的数量它也有严格的要求，用量必须是何首乌粗粉的0.8倍，放进去之后慢速搅拌均匀，然后呢湿润密封，给它放置超过24小时，让何首乌粉充分的膨胀。过了24小时之后，再把这个湿润的膨胀之后的何首乌粉呢给它弄散开，然后再装到第二个渗漏桶里边。那么装到第二个渗漏桶里边的时候就不搅拌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是平铺在里边的，平铺的厚度保证在10厘米以内，接着用梯形棒柔和的把它压匀，同时加压。那么这些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是要打开渗漏桶下面的放料阀，打开这个阀门，下边有一个容器，再缓缓加入乙醇液。那么等到把何首乌粗粉之间的空气排出去以后，乙醇液体流出去20%，那么立刻就得把这个放料阀呢给它关闭，再盖上这个滤桶，再浸润24小时。再过24小时以后，再放开那个放料阀，打开阀门，但是呢要严格控制滤液往出流淌的速度。1公斤的何首乌粉每分钟只能流出2到3毫升的滤液，但是呢有个前提哈，乙醇液的水平面一定要比何首乌粉要高出去一些啊，为了防止药材干涸开裂，它这个掌握的是极其严格的。那么等到全部滤出去以后，就是下一步的减压蒸馏环节了。单渗漏过后还要重新再重复一次，再次加压，再进行逆流渗漏。你看看何首乌粉粉碎，然后到浸润，再到装桶排气乙醇渗漏，你看它这个步骤多不多，挺复杂的。所以说这个渗漏法呀，它目前是非常牛的一个提取技术，一种工艺。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动态浸出，它的溶剂的利用率非常高，它能有效的完成

0: 完全清除，就不浪费。那么这种工艺设备大多数都是用于贵重药材的制药环节里边的，你要是普通药物用这种制药设备，那真是高射炮打蚊子，那就是浪费了。那么渗漏过程结束以后，下一步就是稠膏了。稠膏，稠是粘稠的稠，膏呢就是药膏的膏了啊。它是把这个渗漏出来的人形何首乌的有效成分呢，把里边所有的残留溶酶，然后给它浓缩成这个粘稠的膏状物质。它是半凝固的物体，很粘，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点像过去呀，北方的农村用那个甜菜熬的那个焦糖差不多，就是特别粘，反正就是那个形态吧，我只是打个比方啊。那么我们德良方里边用的何首乌，通过渗漏以后，一公斤只能浓缩出来的稠膏是多少呢？4两。那么稠膏完成了以后，它又要进入另外一个流程，就是干膏流程。干膏呢，就是从稠膏进行喷雾干燥，然后呢给它制成这个半成品。它是把稠膏里边的水分全部都消化掉，为下一步打成干粉做准备。因为这个水分不排出去，就没有办法做成粉状。这个喷雾干燥啊，它也是需要1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从稠膏到干膏何首乌半成品还要有损失的。上面我说了，一公斤只能浓缩出来的稠膏是多少呢？4两。那么稠膏变干膏，4两呢又变成3两了。所以说这个中间呢确实是又有一部分损失掉了。那么最终呢，这干膏就完毕了。干膏制作完毕了，又要回到最初的低温传统石墨粉碎的那个环节。这次使用的石墨，两块磨盘之间的间隙非常小，只有2毫米。磨碎一遍以后，用非常细的筛网过滤，大的呢还得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研磨，磨完了就都成了这个细粉了。这就是何首乌的最后精品，没有杂质，没有水分，没有残留，都是有效成分。何首乌从投料到最后得到的干膏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时间里啊，当然还有其他药材的制作过程在同步进行的。其他的，你像枸杞、黄精、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啊等等，它都要根据不同的药性进行粗加工，然后细加工。等这一切都搞定了，就到了缓冲阶段了。缓冲阶段就是对每种药材呢经过细加工以后半成品的这个检验，辅料的检验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缓冲结束就是称量。德良方的药材称量啊，都是用5台精密电子秤啊，用这样的设备进行称重的，连着称量5次，最后呢综合中间值，取个平均值，然后才能进入最后的混合阶段。总混合呢，就是把所有的药材称重标准以后，全部倒入到一个搅拌器里边，进行2维混合。咱们平时和面呢，比方说有生活常识的人，这里边加蓬松剂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顺时针搅拌的，但是呢你就是再搅拌的均匀，你也不能完全混合的就是那么均匀。可是呢2维混合它是同时往2个方向运动，既能转动又能翻滚，这样呢它就能保证每一粒德良方里面的8味药材啊都能够平均的得到灌装。目的就是确保每一粒德良方里边的含量分毫不差，得以保证疗效。那么后期至于说什么填充啊、 抛光啊、包装啊、出库啊、入库啊、检验的环节，我就没有必要去说了，因为这些呢都是属于一般的这个工作流程的。重点是在原材料的加工。所以今天和昨天我讲的，我说德良方为什么总是断货，它的断货原因到底是为啥？讲完了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因为生产的流程啊太过复杂了，科技含量呢很高，太繁琐，时间太长，所以说供不应求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能理解呀？这个呢经常是没有货，这也是正常现象。说到这儿啊，关于德良方的生产周期呀，我知道的目前呢就这么多了。那这还是马总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资料，还有我去生产车间呢去了很多次，跟人家学的看的，我的所见所闻啊，我得到的这点制药知识，知道的我全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瞎编乱造，我不会夸大，更不能说谎。因为什么呢？师傅啊早就跟我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妄语，那样呢会遭受耕蛇之苦。地藏本愿里边都说了，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说实话，所以我就牢牢地记住了，对师父说的话我遵循遵守，我不敢有半点的违背。因为师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既精辟还有蕴含着深深的哲理。包括我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师父告诉我说啊，我们做人要有底线，始终要存有爱心善心，随时起善念，不起恶念，不起贪念，要视天下所有男子为我父，视天下所有女子为我母，这样呢就会心生正念，抛去邪念，贪嗔痴慢疑慢慢的就从心里边退去了，仁义礼智信呢也就生成了。你看，其实啊，师父开始我让我学会放下，那么我们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去干坏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往深处想一想，你不干坏事儿呢，那么你干的不就都是好事儿了吗？放下也就是这个拿起来，什么意思呢？你放下不好的，你拿起来好的，这就叫放下。所以说我现在很明白这个道理。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我知道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得有点糊涂，但是不要紧啊，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您呢这个平时打电话买不着的时候，您别着急，您就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哈。但是您只要给这个马厂长一定的时间，他就一定会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

0: 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老师。哎呀，可想跟你通话了。
2: 是吗？
3: 哎呀，太高兴了。
2: 好，高兴就好。
3: 我是农村的，原来吧我有啥毛病呢？老师，我跟你反馈反馈哈。
2: 好的。
3: 我就迷糊啊，忽忽悠悠的，像脚踩棉花了似的。也不知咋回事儿，我就上外头窗底下抱着柴火，就晾柴火。完了，我晌歪去，我就上外头抱去了，不知不觉，不知咋回事儿，忽悠就拽着那，
2: 就拽着了。
3: 就拽着那里，俩脖子盖都出血了。完了，裤子都卡破了，卡破了这就，起不来了。
2: 老人吧就怕这样，因为一摔倒了吧，他这个原因很多，有的是脑血管病，有的是心脏病，也就是胸痹。就算你啥病没有，就是一个短暂性脑供血不足，摔倒了骨头还容易摔坏，这很危险。
3: 那完了，这补了盖就咯噔咯噔响。
2: 嗯，
3: 都在这走道还咯噔响，还是。
2: 嗯。
3: 孩子们吧，就给我整到医院去了，整到梨树医院去。
2: 嗯。
3: 到那个看吧。脑椎管狭窄，做的什么磁振呢？是叫啥呀？
2: 核磁共振。
3: 说的那个戴大劲儿就是脑梗，这说的。在那待了四五天，待四五天的，这讲话明白了就好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了，这老头有毛病啊，差不多十来多年脑也酸了。我就见见他呀，这回来了，回来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不能做饭，就是个迷糊啊，
2: 迷糊，
3: 迷糊得炕躺着，
2: 嗯，
3: 哎呦妈呀，那你说谁来看就心不痛快呀，咋的了？
2: 我倒是理解，对，倒是理解，
3: 啊，就心不痛快，
2: 嗯，
3: 我搁下来就听你那讲课呀，你开始讲课呀，我就听着了，听着了。老师，你太高大了，完我就这么听，我也入门了，入门了，我就买的德良方，完呀这么就一点一点，哎呀明不带理的，要在医院回来呀、就宽水，递款去了，就得哨子回来，
2: 啊、
3: 你不哨回来一转身还得迷糊，
2: 嗯，
3: 那就是迷糊。完事就走道没根儿，脚没根儿，完了就这么的，完了可下吃你那个德良方，吃了那五六天吧，就见效了，
2: 见效了，
3: 脑瓜不那么迷糊了，这半拉脑瓜也不疼了，老师你研究那药啊那么好呢，你说也不迷糊了，哎呀妈呀。太好了，
2: 太好了哈，
3: 那太好了，我这就像正常人了。我原来吧，我还有个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吧，是风湿性的。哎呀，就得吃预备的那个丹参地丸儿，还得那个救心丸儿。又就是这里头就是，像棍子是支的，就左边拉去棍子支的这嘎达。胖胖凿，搞拳头凿的话能松开点儿，再就吃六粒儿、九粒儿、十二粒儿，这都常吃，总得吃，不吃吧那就邦邦的。老头一咳嗽，老头有点像我们老太太似的，一咳嗽一卡，这心吓一跳。现在都好了，
2: 那不错。
3: 老师，我跟你说，我不怕你笑。都好了， 现在还能跟人家说个老太太找我打一毛钱红石。你说我要是离婚，我能跟他俩去打去吗？
2: 对对对对。
3: 啊，我跟人家这都好了，这心脏药我也不吃了。
2: 嗯嗯。
3: 回来打红石吧，我摸一天还能赢一块豆腐钱，还打一毛钱的。你说我这是为改个人？
2: 不在于赢多少钱，是在于一个状态，身体好
3: 了，
2: 对，精神头在了，这个心情它就不一样了。要不然的话，天天动不动就晕倒了，动不动就难受了，你说又是啥状态、啥心情是吧？
3: 一动我就憋屈，就憋屈。
2: 对，对。
3: 这心情也好了，跟人打工时叽嘎的还，
2: 老张
3: 还找我，我就跟他玩。老师啊，你也太高尚了。
2: 哎呦，
3: 沿着这个、
2: 不夸我了，夸奖我的话不说了。
3: 救大伙命啊，救多些呀。
2: 嗯，不是这样的，是你们自己的缘分在这呢。啊、哦，
3: 嗯，再说你说，你的娘啊，我叫大姐吧，养活你这么个好闺女，那多高尚。嗯，太好了。
2: 你要是愿意的话吧。大家伙要是愿意的话呢，都把我当闺女看待就行了，哦、那样我更高兴、
3: 啊。
2: 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一样看待啊、哦
3: 嗯嗯。老师，
2: 真的，好了，不说了。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有一些老人家呀，从这个言语当中传递给我的就是个温暖，真是温暖，把我当自己家孩子一样。有的老人家里边有啥好吃的了，有的都说呀，你啥时候来呀，给你做呀，给你好吃的。把家里边自己舍不得吃的留给我，这个，无法用语言去表达我对大家的这份感激之情，心里呢真的是温暖，特别温暖。有的时候我妈对我呀都不见得这样，哦，然后大家呢，虽然是病好了，但是你们还把功劳都归到我身上了，这哪是我的功劳啊？我也只是如实讲解，如实介绍，德良方再好，大家不用呢，和大家也没有什么关系。换一句话来讲，它不好，我光说它好那也没有用。当然了，它不好我也不能说，所以它好吧是它自己真的好，那么谁用了呢，谁都会受益，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不用把这个功劳呢归到我身上，因为不管用啥都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是吧？我也只是如实介绍而已。所以咱们一块努力吧，我给大家讲好知识，我希望更多的老人都能够好起来。哦，好了，我就说这么多，老人家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孙老师，你好，你好。
4: 哎，老人家你好。嗯，
5: 我是那个陕西省西安市的。
4: 嗯。
5: 啊，我姓曲，叫曲凤贤，年龄八，正八十五岁。我现在有什么病，我给你诉说一下啊、哦，孙老师。
4: 嗯。
5: 你耐心听一下啊、哦。嗯，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心脏不好20多年了，我都带这个起搏器，我心脏是过患。
4: 哦，
5: 我那检查的时候是轻搏6秒8秒钟，戴那个号头啊，戴了20多年，起搏器都换了3个了。我现在的话，目前的话，就是气短得很。你看我和你说话，我有时候就上不来气，我气短，有时候憋气憋的可不舒服。嗯，过去也有过气管炎，现在的话就是气短。嗯，有时候恐惧，可恐惧，恐惧那就是那个，好像跟当下活不成了，都是恐惧害怕的那种，就说不上来那种不舒服那种滋味儿。嗯，但是我这个人吃饭也不行。
4: 嗯
5: 嗯，吃饭不行的话，我这里用了好多好多药，也有些名医啊，我都在健身房看的，用了好多，好像问题好像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嘛，就是过去腿也重，腿重，现在腿可不重的，腿上两个腿上啊，一下都出去那种，就是那种先是红的，现在变成青的了，青疤，也不疼也不痒。 好像这个大腿都带不起这个腿走路一样的。
4: 没有劲儿呗。

0: 没有劲，还是贫血。
1: 嗯，
0: 缺铁性质贫血，过去打过半年，就是那个折伤贴，现在也说不上了，精神有时候确实可以，脾气像说最近特别特别不好，上半年确实还可以，现在就是气多了很上不来，我也不知道，孙老师也不知道到是哪的问题，也弄不清啊，还是我还是
1: 不行。根源问题，老人家，是你的心气太匮乏了。心脏是负责往外泵血的，把这个血泵到四肢末端，才让你胳膊腿有劲儿。泵到你的这个大脑，才让你睡得好，思维清晰。泵到你的气管，你才能够有良好的一个呼吸功能。所以就是你现在整个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没有劲儿。就像一个车似的，这个车的发动机没有劲儿，你说它能跑得动吗？是吧？跑跑有的时候就熄火了。跑跑就跑不动了，出点故障了。对，所以就是您现在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哈，就大家刨出正不足，
0: 我听见到你这
1: 85岁的老人家一定是正气不足的，更何况您这么多年这个心脏还安了这个起搏器了，它本身功能就很弱，你安了起搏器也只是起搏器在发生作用，但是没有真正的提高你心脏本身的动力啊，没有提高它的功能，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身体的五脏啊，肝、心、脾、肺、肾，我们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心脏出问题，连带着这一圈儿就全都出问题了。不是说解决一个心脏的事儿，好，别的问题就彻底消失了，不见得，因为你心脏这么多年不好，它已经干扰到了你的肺，干扰到了你的肾，也干扰到了你的脾了，这么多年全都受损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整体的治疗的思路，要是您让我来给建议的话，我一定是五脏同调同补，把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气呀，给它补进去。首先呢，你比方说气要是足了，它就推动着你这个血动起来了。你为啥现在腿没有劲儿啊？因为血循环不好，到不了那儿啊。腿是人体啊离心脏非常远的地方，正常来讲，心脏一搏动，好，血就送到腿了，你就有劲儿了。但是对于你来讲，
0: 我插一句啊，孙老师，我就是一天累的啊，累得很，累得很大呢。对，你说
1: 那可不是累吗？因为你血上不来，你血氧不够啊。原来还得过气管的病，你的氧气、血液的含氧量，老人家是不足的，而且你本身就缺铁性贫血，你想想这个营养它都不够，缺铁了，那人的血液营养不够，你的精神头啊也跟不上，你的体力也跟不上，免疫力也跟不上。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整个体质的事儿，改变身体的内环境，解决整个身体比较弱、体质虚的这个问题。把这个正气给它补上来，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当正气一旦上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脏腑的气都足了啊，把你这么多年心脏受损的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一点点给你消失掉啊。还有呢，它也解决了你的啥问题的，这个肺气不足的问题啊，把这个气管的事儿再给你进行这个全面的修复。所以老人家就是用德良方治病，可能和你以往的治病思路它不一样。以往的就是血压高了，那我就来点降压的，血糖高了就来点降糖的，这疼了我就来点止疼的。
2: 德良方不是这样的，德良方你要看吧，它不针对你的任何一个疾病，也不针对你的任何一个症状。
1: 但是它就能让你这个人变好，让你这个人的脏腑功能就强了，正气就足了。当你这些都变好的时候，你自己呀，该合成的合成，该代谢的代谢，该吸收的吸收，就包括你那个缺铁性贫血，实际上是你自己吸收不上来。现在的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很好了，不缺这个不缺那个的，但是你还缺，说明啥？你自己的脾气胃气不够啊，你自己吸收不上来呀，你吸收不上来，它可不就缺这种东西吗？是吧？所以说免疫力肯定就不好了。那么这个整体的状况吧，我发现啊，我最近接的好多老人家的电话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病啊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但是你再看这个岁数，70多岁80多岁，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先刨除这些病不说，先看这个年龄，那是已经非常需要补正气的年龄了，更何况已经出现这么多疾病，那正气已经匮乏到啥程度了，这个时候还不往起补，那就来不及啊。你治什么病， 你的基础是正气得足，你正气不足的话，基础都不牢固，你治啥你都是一个表面文章，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补正气、扶正气、固正气，这个路子不能偏不能变，雷打不动的就得补正气啊。好，就说这么多吧，我们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尊敬的孙老师您好。
2: 嗯，欢迎您。你好。
6: 哎，您好您好，老师您辛苦了。
2: 好，不辛苦
6: 啊。哎，孙老师，我和您通话呀，我特别高兴，我又开心又快乐。孙老师，
2: 嗯，好
6: 啊。我是天津南开人，我叫张玉华，今年80岁。
2: 好。
6: 哎，老师，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呢就在农村干活，体力没长到全的时候就开始干。
2: 哦，
6: 所以呀，这一年四季呀，这个农活啊没完，我也就累了一身病吧，你说是不是啊？
2: 啊，
6: 哎，我那个一直听您讲这个德良方，孙老师，这德良方呢有何首乌补气血，还有名贵的中药配伍，能治大病。我第一身那个一体多病呢，我想可是有救了就，您知道吗？啊。孙老师，我们天津人呐，欢迎您来天津做客。我那个我带您呢去吃天津的四大特产。孙老师啊，天津四大特产是嘛呢？第一个就是狗不理包子。
2: 对，全国知名。
6: 第二个就是毛不闻的饺子。
2: 对。
6: 第三个是耳朵眼里的杂糕。
2: 是的。
6: 还有18街大麻花，又脆又甜。孙老师，我们欢迎您。您来了之后我带
2: 我跟您说，您这一边说吧，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说的这些呀，我之前呢在天津生活过，我呢和天津特别有感情。哎呀，说到这儿我鼻子都酸了，说到这儿鼻子都酸了。我这人吧，眼泪窝特别浅。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天津学习过，包括我的老师现在也在天津。其实每年春节前后的时候呢，我都要到天津去。其实天津是我的第二个家了，所以呢，您一说这些，好亲切呀，太亲切了。有机会的话呢，我多回天津住住，多回去尝一尝天津的这些好吃的。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唠家常啊！今天打电话说说病情，我了解一下。
6: 我那个孙老师，我先说说我的病吧啊。
2: 行，
6: 我呀那个头部哈，经常老木，就跟那个咱吃那个烧饼大小那个那么一块， 撒手多的呢，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0: 嘛呢，时间长了他越来墓的时间呢越多了，您知道吗？还有嘛呢，就这个那个嘴角，右边的嘴角嘛呢，要吃饭呐或是说话呀，这个嘴角老湿漉漉的。
1: 哦，
0: 我呢就担心了，您知道吗？我就说叫孩子弄我上医院呐，去看看我这是不是得了老年什么病了。结果嘛呢，当时我就特别担心，到医院呢一检查呀，我更听见我更特别害怕了。
1: 嗯，
0: 他说我是嘛呢，陈旧性的脑梗。
1: 哦，
0: 啊，
1: 原来不知道。
0: 因为我嘛害怕呢，嗯，啊，我嘛害怕呢，那个孙老师，我父母都是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去世的。
1: 哦，
0: 我就害怕我嘛呢，脑梗带复发，复发一回是重一回。
1: 对，
0: 嗯嗯，那个，我孩子又少，您说我要真得了这半身不遂了，你说的孩子得挣钱吃饭养家，我没人照顾，
1: 嗯，
0: 您说我还活得了吗？
1: 是的，
0: 我根本
1: 所以宝贝，
0: 哎，我就特
1: 身体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是大事儿。嗯，
0: 哎，对，那个可是呢。嘛呢，医院的诊断完也给我药了，我吃了药之后脑袋呀还照常明目，口水吧越来越还多了。我有幸的用上了您的德良方，孙老师，我用了一个多月呀，我这头啊就减轻多了一点儿。
1: 好啊好啊，
0: 啊，我的口嘴那个嘴角呢也干净了，也不那么湿漉漉的了。
1: 哦，
0: 哎啊，老师，我特别感谢您了，我要早一天用上这个德良方多好啊，我就没有这个担心了，您说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缘分的事儿，
0: 啊，
1: 有的缘分呢到来的早，有的缘分到来的晚，但是不管怎么说，结了这个善缘了，用上了，见效了，这就是个好的缘分，这就是好事儿，不要紧的，
0: 啊，
1: 不要紧，
0: 啊，
1: 不管是陈旧性的脑中风，还是说多少年的出血性脑中风这类的疾病哈，你就交给德良方，
0: 啊，
1: 如果说这个病的年头多一点呢，那您就多用一段时间，按照大周期用，
0: 哎，
1: 正气越足啊，脑血管的通畅程度越好，血脂越干净，
0: 哦，
1: 而且脏腑功能越好，
0: 哦，
1: 哎，所以这个事儿呢，
0: 哦，
1: 倒没关系，您就多用一段时间，
0: 嗯，
1: 都能解决的，
0: 好，
1: 好不
0: 好？
1: 嗯，
0: 好，
1: 好，
0: 我就认为呢，哈，
1: 嗯，
0: 这个千年百草特别神奇，
1: 嗯，
0: 那个从那个病根给我治疗，
1: 嗯，
0: 那个快速的提升我的正气，是我的脑梗呢，
1: 嗯，
0: 没复发，您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哎，我就恢复了正常人。我就像换了一个人在这，
1: 嗯，
0: 当中啊我也特别纠结呀，我害怕呀得这个病，
1: 哦，
0: 啊，
1: 哦，
0: 老师，我还有嘛呢，
1: 嗯，
0: 我平时啊我头晕，
1: 嗯，
0: 恶心啊，那个吐，睁不开眼，天转地转呐，啊，
1: 哦，
0: 转的我也是不能自理，同时连喝口水都自己分不了，您知道吗？
1: 哦，
0: 可难受了，老师，
1: 哦，
0: 这个那个孩子带我上医院就查去了，怎么回事儿？这天天的，您知道吗？
1: 哦，
0: 这一照片子，结果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了。
1: 哎呀，
0: 啊，嗯，您看我这个疾病药深多么痛苦啊！大夫给完了药，吃完了以后吧，照常的复发，一年不知犯多少回。
1: 嗯，
0: 您看，我呢就是那个农村人呐，没有正式工作。我这婚后吧没有正式工作，我28才结婚，嗯，没有工作呢就要是打那个临时工，白天做临时工，晚上呢做外加工，就这么大维持，挣点钱维持家里的开支，您知道吗？可是运上来呢我就难受，嘛也干不了了，用上这个德良方20天左右吧，我头啊就不晕了，您知道
1: 啊，
0: 头也不晕了，走路也有根了，
1: 好，
0: 也特别稳当了，就是恶心呕吐啊，
1: 哦，
0: 这个症状啊不知不觉就都消失了，老师，
1: 哦，太好了，
0: 啊，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再跟您说啊，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孙老师，
1: 什么好消息
0: 啊，
1: 嗯，
0: 我有意外的收获，老师，
1: 什么呀？
0: 哎呀，啊，我多年的这个腹泻便秘，
1: 哦，
0: 怎么造成的呢？就因为我摘了胆，您知道吗？就造成了这个腹泻便秘，
1: 嗯，
0: 我呢现在呢也不吃这个拍这个便秘的药了，就大寒大、哦、大那嘛大黄的药了，够一天呢、一到两次，有时一次的多，相当顺当啊、老师。
1: 是吧？
0: 特别哎，
1: 原来就
0: 特别好，
1: 原来一直便秘。
0: 哎，不是，就是那个摘了胆之后就腹泻。
1: 哦。
0: 腹泻呢，就跟便秘交替着。
1: 哦。
0: 你吃点东西，哎，吃点这个纤维菜呀，或是改着口啊，哎，这就快马上厕所。
1: 嗯、
0: 要说是干嘛去，借助先上厕所；要出门得先找好厕所。
1: 哎呀，他这个麻烦，是吧？
0: 就说是啊。回来呢嘛呢，这不找厕所了吧？又便秘了。
1: 哦，
0: 您知道这个，一吃进去排不出来，这是个事儿啊！天天就吃这个大寒的药啊，排便的啊，什么那个嘛都吃，就这样吃就不管事儿了。这个药，什么那个黑豆蓉啊，什么那个嘛味儿，那个麻仁儿啊，五仁蕴藏丸呢，这个那个都吃过。
1: 啊、
0: 哎呀，现在呢我都不吃了，孙老师，
1: 正气足了、正气足的话吧，他把你这个整个脏腑的运转呢都给你调整到一个正正好好的水平，所以呢拉肚子的、便秘的都会往中间调。还有就像昨天有个听众问我、他呀是高血压，他吃了这个
2: 德良方，
1: 那血压现在降下来了，一共是两个月。然后他就问，他说他老伴儿吧一直想吃不敢吃。我说为什么不敢吃呢？他老伴儿呢是低血压，他就怕他老伴儿吃完了血压变得更低。所以我觉得吧，大家还是不了解正气呀、当一个人正气特别足的时候，你体内呀、所有的脏腑功能都会变得很强大，然后呢让你这个人处在一个正正好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它不偏不倚。所以说像这种便秘拉肚子交替着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交给德良方就行了，这不是意外收获，你是说你不了解而已，你觉得是意外收获，其实不是的。挺好的，
0: 挺好，
1: 真的。我觉得啊，这样阿姨哈，就继续呢，再调理调理。因为毕竟呢，您原来有那个陈旧性脑中风，父母呢都是因为这个病啊都走的，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巩固治疗呢，别放松，好好的治好了。因为到咱们这个岁数吧，啥都不重要了，身体是第一的，命最值钱，
0: 是
1: 不是？
0: 好，
1: 好了，阿姨，谢谢您啊！有机会的话，我到天津去看您，好吗？
0: 好，谢谢。我再说两句，还有时间吗？
1: 有，您说吧。
0: 老师，您带的德良方啊是真好，我是真挑大拇哥呀！我入后了，我心情都好了。他一波便秘不腹泻，我心情特别好。
1: 好，
0: 同时呢，
1: 我
0: 吃饭也多了，老师。老师，我现在跟您走定了，我必须用有病治病，没病方身保健。谢谢您，老师，对不对？
1: 好了，阿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吧，行吗？
0: 好，
1: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再见了，
0: 老师，回见。
1: 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0: 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2: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2: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2: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2: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2: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啊，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德良方生产流程的前两个步骤，可能有点不太专业哈，有一些词语啊，这个我用的不是特别的精准。其实呢，我这也是通过很多次了解以后，我才能把它变成白话和大家说出来的。因为我不是学制药的，那么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呢，我就得反复问、反复咨询，因为我要讲给大家听嘛。所以我要先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还得用大家能听得懂的一些方式呢给大家描述出来。咱们德良方啊，平时在各地都很难买到，经常是处于断货的状态，厂家生产一批货 那么大家要知道至少是需要45天的时间的。那可不是说今天哪个地方需要德粮方了，你头一天订货第二天就能生产出来，那可不是说做件衣服炒俩菜那么简单。我们一些老同志啊，服用过德粮方以后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满意。那么由于当时报名的时候报的是最低标准的那个档位，但是呢吃着吃着吃没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看到了过去啊服用任何药物都没有收到的那个好效果，结果呢手里边没有药了，没有药不能断呢，不能断咋办，就立刻跟厂外的销售人员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说要再次购买，再次订购。那么当工作人员告知说没有货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不高兴，总是问为什么老是买不到德粮方啊，是吧？有的把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老师啊我买不着德粮方。所以说呢我还是得重复一下什么原因，每次大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得重复一下这个原因。原材料库房里边有，可是生产流程太复杂了，每一批德粮

最后呢，进行这个铝塑包装就可以了。它对那个环境啊，对温度啊，都没有极其高的要求，所以说加工起来呢很快。但是中药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德良方呢，除了何首乌以外，它还有其他的药材，每一味药材的加工工艺，还有它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是需要浸出的，有的是需要高温灭火的，还有的是需要用水浸出的。九味药材，九种工艺，而且每一种工艺需要的时间它也不一样，有的需要3、4天，有的需要5、6天才能完成。所以说呢，即便是同步进行吧，那么到最后呢，还是必须达到所有要求才能出成品的，啊，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国家呀对药品的质检管理是很严格的，每一个制药公司里边都有质检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驻扎在制药公司里边，就是什么呢？有监督的。那么每一批药品生产出来以后，都要进行抽检或者是全面检查。那如果生产时间不够，流程有问题，那么你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药物是绝对不允许出厂上市销售的。尤其是咱们德良方的质检更加严格，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药厂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派驻到制药厂的质检工作人员与药厂工作人员要是有亲属关系，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质检部门的人员，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他不和药厂的人员接触，他们是独立的办公室。当然，这个办公室呢是由制药厂提供的。每一次质量检验的时候啊，必须是由几个人员组成的，六个。这六个人包括谁呢？其中必须是三个质检人员和三个制药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这六个人同时在场。那么这个在制药行业里边叫什么？叫三检验制度。这个制度很好，它完全避免了不合格药品也能蒙混过关的这个机会。而且最严格的是什么呢？就是质检部门呢，派驻的质检人员，2个月一换人，他对调，他不会长期的在一个制药企业的驻扎，而且他们检测的每一批药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签字、自己的检验报告。如果说这批药物真的要是有问题了，他要问责的。所以质检人员呢，他对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是为了把好关。啊，好，这都是题外话啊，这个不说了。我还是接着昨天的话题说。昨天吧，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完德良方其他的生产工艺流程。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这个方剂配伍啊，并不是那么大，它就是一个普通配方。配方虽然普通，但是呢，治疗理念不同。现在呢，在中医界啊，很少有单独从扶正气这个角度作为主要治疗手段的方法了。即便有人说他用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你也千万要擦亮眼睛。只要不是以何首乌为主的药放在里面，那么它完全就不是真正的益肾养元疗法，充其量呢是一个冒牌货。它充其量是借用益肾养元疗法概念，它打擦边球。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大医学家们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李时珍呢，他这样论述益肾养元疗法入肝肾经，扶正根本。他认为何首乌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先天之本，乃肾，以及气血之海。乃肝，肝肾充足，人的元气自然就足。他说：“扶正必合首乌，这是他最根本的扶正之道。”

0: 道，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底子虚，何首乌能直接补益这两样根本，让气血之源充盈，恰如其名，何为可，首为头，寓意能让头部乃至身体的元气都回归正轨，是一味传统的滋补良药，并称其为仙草。
1: 另外呢，还有扁鹊大师，他这样论述益肾养元疗法，他说扶正何首乌为药药，金樱子当归为脱药，这是我们的益气养元疗法。黄芪大伙儿也并不陌生吧，对吧？黄芪很常用，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吗，到药店看到那个包装的很精美的一罐一罐的黄芪片吗，说是回家泡水喝补气很好。这个办法有没有用呢？我跟您说哈，有用，但是它作用不大，微乎其微。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究说配方要有君臣佐使，为什么要有主药和辅药呢？除了特殊的几种成药以外，那么它都是需要配方的，它们之间的作用呢，是你帮我，我帮你，你拽着我，我拖着你，相互协同，才能让各自的药性发挥更大的更全面的这个作用，否则呢药效啊它都发挥不出来。如果说这一味药就能达到补气补血的效果，那你说还要我们中医干嘛呀？还要那么大的中医院干嘛呀？是不是啊？只要看看书，查一下正气不足了啊，好，我就找一味药，只要具有补正气的作用就行了呗，啊，自己给自己配药呗，自己给自己治病呗，那多简单呢，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老同志们呢，某一些事儿你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要是所有的事儿都这么简单，你说还需要中医大师干啥呀，对不对？那人人不都是中医大师了吗？然后不信你就试试，你买最好的黄芪片，你买上等的，你泡水喝，熬水喝，你用最大的量，你看看你身体的变化啊，有没有感觉你就行了。这个呢我也不能说太多啊，一个好疗法好方剂，真的它是经过多少年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改变改良，最后才是成方的。一个国家啊，包括一个家庭一个单位，都要有领导，都要有一个说的算的人，要是全都说的算，那还不乱套了呀，你说一样他说一样，对吧？那是不行的。那我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它里面的何首乌其实它就是充当着领导人的地位，以它为主的，其余的不管是多昂贵的药材，那都是配合我们的，他们都是被领导者，它属于现代益肾养元疗法的成员之一。你看前面我说的药材泡水喝这个事儿，我只想告知大家一下，别乱用，别听风就是雨，别花冤枉钱，花了钱没有作用，那是典型的浪费。我们德良方生产流程当中呢，乙醇渗漏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这个工艺除了德良方厂家采用以外，很少有企业去用这个乙醇渗透工艺。这个渗漏工艺呢，它的设备是非常昂贵的，一套设备大约是需要5000万左右。那么这个设备呢，它一共分为四个步骤，你就拿这个德良方的渗漏环节来举例子来说吧。第一步叫单渗漏，它是先把何首乌用石磨磨成粗粉以后，然后检验它的外观和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达到要求了，再把这个粗何首乌粉放到那个具有天然陶瓷内胆的那个大桶里边，然后加入70%的乙醇液，乙醇液的数量它也有严格的要求， 用量必须是何首乌粗粉的 0.8 倍。放进去之后慢速搅拌均匀，然后呢湿润密封，给它放置超过24小时，让何首乌粉充分的膨胀。过了24小时之后，再把这个湿润的膨胀之后的何首乌粉呢给它弄散开，然后再装到第二个渗漏桶里边。那么装到第二个渗漏桶里边的时候就不搅拌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是平铺在里边的，平铺的厚度保证在10厘米以内，接着用梯形棒柔和的把它压匀，同时加压。那么这些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是要打开渗漏桶下面的放料阀，打开这个阀门，下边有一个容器，再缓缓加入乙醇液。那么等到把何首乌粗粉之间的空气排出去以后，乙醇液体流出去20%，那么立刻就得把这个放料阀呢给它关闭，再盖上这个滤桶，再浸润24小时。再过24小时以后，再放开那个放料阀，打开阀门，但是呢要严格控制滤液往出流淌的速度。1公斤的何首乌粉每分钟只能流出2到3毫升的滤液，但是呢有个前提哈，乙醇液的水平面一定要比何首乌粉要高出去一些啊，为了防止药材干涸开裂，它这个掌握的是极其严格的。那么等到全部滤出去以后，就是下一步的减压蒸馏环节了。单渗漏过后还要重新再重复一次，再次加压，再进行逆流渗漏。你看看何首乌粉粉碎，然后到浸润，再到装桶排气乙醇渗漏，你看它这个步骤多不多，挺复杂的。所以说这个渗漏法呀，它目前是非常牛的一个提取技术，一种工艺。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动态浸出，它的溶剂的利用率非常高，它能有效的完成完全浸出，就不浪费。那么这种工艺设备大多数都是用于贵重药材的制药环节里边的，你要是普通药物用这种制药设备，那真是高射炮打蚊子，那就是浪费了。那么渗漏过程结束以后，下一步就是稠膏了。稠膏，稠是粘稠的稠，膏呢就是药膏的膏了啊。它是把这个渗漏出来的人形何首乌的有效成分呢，把里边所有的残留溶酶，然后给它浓缩成这个粘稠的膏状物质。它是半凝固的物体，很粘，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点像过去呀，北方的农村用那个甜菜熬的那个焦糖差不多，就是特别黏，反正就是那个形态吧，我只是打个比方啊。那么我们德良方里边用的何首乌通过渗漏以后，1公斤只能浓缩出来的稠膏是多少呢？4两。那么稠膏完成了以后，它又要进入另外一个流程，就是干膏流程。干膏呢就是从稠膏进行喷雾干燥，然后呢给它制成这个半成品。它是把稠膏里边的水分全部都消化掉，为下一步打成干粉做准备。因为这个水分不排出去，就没有办法做成粉状。这个喷雾干燥啊，它也是需要1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从稠膏到干膏何首乌半成品还要有损失的。上面我说了1公斤只能浓缩出来的稠膏是多少呢？4两。那么稠膏变干膏4两呢又变成3两了。所以说 这个中间呢确实是又有一部分损失掉了。那么最终呢这干膏就完毕了，干膏制作完毕了，又要回到最初的低温传统石墨粉碎的那个环节。这次使用的石墨两块磨盘之间的间隙非常小，只有2毫米，磨碎一遍以后用非常细的筛网过滤，大的呢还得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研磨，磨完了就都成了这个细粉了。这就是何首乌的最后精品，没有杂质，没有水分，没有残留，都是有效成分。何首乌从投料到最后得到的干膏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时间里啊，当然还有其他药材的制作过程在同步进行的，其他的你像枸杞、黄精、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啊等等，它都要根据不同的药性进行粗加工然后细加工。等这一切都搞定了，就到了缓冲阶段了。缓冲阶段就是对每种药材呢经过细加工以后半成品的这个检验，辅料的检验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缓冲结束就是称量，德良方的药材称量啊都是用5台精密电子秤啊，用这样的设备进行称重的，连着称量5次，最后呢综合中间值取个平均值，然后才能进入最后的混合阶段。总混合呢就是把所有的药材称重标准以后全部倒入到一个搅拌器里边进行二维混合。咱们平时和面呢，比方说有生活常识的人，这里边加蓬松剂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顺时针搅拌的，但是呢你就是再搅拌的均匀，你也不能完全混合的就是那么均匀。可是呢二维混合它是同时往2个方向运动，既能转动又能翻滚，这样呢它就能保证每一粒德良方里面的8味药材啊都能够平均的得到灌装，目的就是确保每一粒德良方里边的含量分毫不差，得以保证疗效。那么后期至于说什么填充啊、抛光啊、包装啊、出库啊、入库啊、检验的环节，我就没有必要去说了，因为这些呢都是属于一般的这个工作流程的。重点是在原材料的加工。所以今天和昨天我讲的，我说德良方为什么总是断货，它的断货原因到底是为啥？讲完了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因为生产的流程啊太过复杂了，科技含量呢很高，太繁琐，时间太长，所以说供不应求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能理解呀？这个呢经常是没有货，这也是正常现象。说到这儿啊，关于德良方的生产周期呀、我知道的目前呢就这么多了。那这还是马总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资料，还有我去生产车间呢去了很多次，跟人家学的看的，我的所见所闻啊，我得到的这点制药知识，知道的我全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瞎编乱造，我不会夸大，更不能说谎。因为什么呢？师傅啊早就跟我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妄语，那样呢会遭受羹舌之苦。地藏本愿里边都说了，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说实话，所以我就牢牢地记住了，对师父说的话我遵循遵守，我不敢有半点的违背。因为师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既精辟还有蕴含着深深的哲理。包括我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师父告诉我说啊，我们做人要有底线，始终要存有爱心善心，随时起善念，不起恶念，不起贪念，要视天下所有男子为我父，视天下所有女子为我母， 这样呢就会心生正念，抛去邪念，贪嗔痴慢疑慢慢的就从心里边退去了，仁义礼智信呢也就生成了。你看，其实啊，师父开始我让我学会放下，那么我们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去干坏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往深处想一想，你不干坏事儿呢，那么你干的不就都是好事儿了吗？放下也就是这个拿起来，什么意思呢？你放下不好的，你拿起来好的，这就叫放下。所以说我现在很明白这个道理。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我知道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得有点糊涂，但是不要紧啊，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您呢，这个平时打电话买不着的时候，您别着急，您就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哈。但是您只要给这个马厂长一定的时间，他就一定会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老师。哎呀，可想跟你通话了。
1: 是吗？
5: 哎呀，太高兴了。
1: 好，高兴就好。
5: 我是农村的，原来吧我有啥毛病呢？老师，我跟你反馈反馈哈。
1: 好的。
5: 我就迷糊啊，忽忽悠悠的，像脚踩棉花了似的。
1: 嗯。
5: 也不知咋回事，我就上外头窗底下抱的柴火，就晾柴火，完了我上歪去，我就上外头抱去了，不知不觉，不知咋回事，忽悠就拽着那，
1: 就拽着了，
5: 就拽着那里，俩脖子盖都出血了，完了裤子都卡破了，卡破了这就，起不来了。
1: 老人吧就怕这样，因为一摔倒了吧，他这个原因很多，有的是脑血管病，有的是心脏病，也就是胸痹。就算你啥病没有，就是一个短暂性脑供血不足，摔倒了骨头还容易摔坏，这很危险。
5: 那完了这补了盖就咯噔咯噔响，
1: 嗯，
5: 都在这走道还咯噔响，还是
1: 嗯，
5: 孩子们吧就给我整到医院去了，整到梨树医院去，
1: 嗯，
5: 到那个看吧。脑血管狭窄，做的 什么磁振呢，是叫啥呀？
6: 核磁共振。
5: 啊，说的那个戴大劲就是脑梗症说的，在那待了四五天的，这是讲话明白了就好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了，这老头有毛病啊，他不十来多年脑就酸了。我就见见他呀，这回来了，回来还是不行啊。
6: 还是
5: 不能做饭，就是个迷糊
6: 啊。迷糊
5: 得炕躺着。
6: 嗯。
5: 哎呀妈呀，那你说谁来看就心不痛快呀，咋的了？这是。
6: 我倒是理解，对，倒是理解。
5: 啊，就心不痛快。
6: 嗯。
5: 我搁下来就听你那讲课呀，你开始讲课呀，我就听着了。听着了，老师，你太高大了。我就这么听，我也入门了，我就买的德良方，完了这么就一点一点，哎呀，明不带理的，要在医院回来呀、就宽水，递款去了，就得哨子回来，你不哨回来一转身还得迷糊，那就是迷糊，完事，就走道没根儿，脚没根儿。完了就这么的，完了可下吃你那个德良方，吃了那五六天吧，就见效了。
6: 见效了，
5: 脑瓜不那么迷糊了，这半拉脑瓜也不疼了。老师啊，你研究那药啊那么好呢，你说也不迷糊了，哎呀妈呀，太好了
6: 哈。
5: 那太好了，我这就像正常人了。我原来吧，我还有个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吧，是风湿性的。哎呀，就得吃预备的那个丹参滴丸儿，还得那个救心丸儿。又就是这里头就是，像棍子是支的，就左边拉去棍子支的这嘎达。胖胖凿。搞拳头凿的话能松开点儿，再就吃6粒、9粒、12粒，这都常吃，总得吃，不吃吧那就邦邦的。老头一咳嗽，老头有点像我们老太太似的，一咳嗽一卡，这心吓一跳。现在都好了。
6: 那不错。
5: 不是我跟你说，我不怕你笑，都好了。现在还能跟人家四个老太太找我打一毛钱红石。你说我要是离婚，我能跟他俩去打去吗？
6: 对。
5: 啊，我跟你这都好了，这心脏药我也不吃了。
6: 回
5: 来打红石吧，我摸一天还能赢块豆腐钱，还打一毛钱的。你说我这是为改个人？
6: 不在于赢多少钱，是在于一个状态，身体好
5: 了，
6: 对，精神头在了，这个心情它就不一样了。要不然的话，天天动不动就晕倒了，动不动就难受了，你说又是啥状态、啥心情是吧？
5: 一动我就憋屈。
6: 对，
5: 这心情也好了，跟人打工时鸡嘎的还，
6: 通
5: 常还找我，我就跟他玩。老师啊，你也太高尚了。
6: 哎呦，
5: 就沿着这个，
6: 不夸我了，夸奖我的话不说了。
5: 救大伙命啊，救多些呀。
6: 不是这样的，是你们自己的缘分在这儿呢。
5: 再说你说，你的娘啊，我叫大姐吧，养活你这么个好闺女，那多高尚。太好了。
6: 你要是愿意的话吧。大家伙要是愿意的话呢，都把我当闺女看待就行了，那样我更高兴。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一样看待。
5: 老师
6: 真的，好了，不说了。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有一些老人家呀，从这个言语当中传递给我的就是个温暖，真是温暖，把我当自己家孩子一样。有的老人家里边有啥好吃的了，有的都说呀，你啥时候来呀，给你做呀，给你好吃的。把家里边自己舍不得吃的留给我，这个，无法用语言去表达我对大家的这份感激之情，心里呢真的是温暖，特别温暖。有的时候我妈对我呀都不见得这样， 然后大家呢，虽然是病好了，但是你们还把功劳都归到我身上。

0: 等了，这哪是我的功劳啊？我也只是如实讲解，如实介绍。德良方再好，大家不用呢，和大家也没有什么关系。换一句话来讲，它不好，我光说它好，那也没有用。
1: 当然了，它不好，我也不能说。所以它好吧，是它自己真的好。那么谁用了呢？谁都会受益，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不用把这个功劳呢归到我身上，因为不管用啥都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是吧？我也只是如实介绍而已。所以咱们一块儿努力吧，我给大家讲好知识，我希望更多的老人都能够好起来。哦，好了，我就说这么多，老人家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孙老师，你好，你好。
3: 哎，老人家你好。
4: 我是那个陕西省西安市的。我姓曲，叫曲凤贤，年龄八，正八十五岁。我现在有什么病，我跟你诉说一下啊，孙老师。你耐心听一下啊。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心脏不好20多年了，我都带这个起搏器，我心脏是过患。我那检查的时候是轻搏6秒8秒钟，戴那个号头啊，戴了20多年，起搏器都换了3个了。我现在的话，目前的话，就是气短得很。你看我和你说话，我有时候就上不来气，我气短，有时候憋气憋的可不舒服。过去也有过气管炎，现在的话就是气短。有时候恐惧，可恐惧，恐惧那就是那个，好像跟当下活不成了，就是恐惧害怕的那种，就说不上来那种不舒服那种滋味儿。但是我这个人吃饭也不行。吃饭不行的话，我这里用了好多好多药，也有些名医啊，我都在健身上看的，用了好多，好像问题好像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嘛，就是过去腿也重，腿重，现在腿可不重的，腿上两个腿上啊，一下都出去那种，就是那种先是黄的，现在变成青的了，青吧，也不疼也不痒，好这个大腿都带不起这个腿走路一样的，
3: 没有劲儿呗，
4: 没有劲儿，还是贫血，缺铁性的贫血，过去打过半年，就是那个折伤贴，现在也说不上来精神，有时候确实可以，皮一想就是最近特别特别不好。上半年确实还可以，现在就是气多了很，上不来。我也不知道，孙老师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也弄不清啊，还是我还有
3: 根源问题啊。根源问题，老人家是你的心气太匮乏了。心脏是负责往外泵血的，把这个血泵到四肢末端，才让你胳膊腿有劲儿，泵到你的这个大脑，才让你睡得好，思维清晰，泵到你的气管，你才能够有良好的一个呼吸功能。所以就是你现在整个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没有劲儿，就像一个车似的，这个车的发动机没有劲儿，你说它能跑得动吗？是吧？跑跑有的时候就熄火了，跑跑就跑不动了，出点故障了。对。所以就是您现在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哈，就大家刨出
4: 正气不足，我听见到你这
3: 85岁的老人家一定是正气不足的，更何况您这么多年这个心脏还安了这个起搏器了，它本身功能就很弱，你安了起搏器也只是起搏器在发生作用，但是没有真正的提高你心脏本身的动力啊，没有提高它的功能，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身体的五脏啊，肝心脾肺肾，我们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心脏出问题，连带着这一圈就全都出问题了。不是说你解决一个心脏的事儿，好，别的问题就彻底消失了，不见得。因为你心脏这么多年不好，它已经干扰到了你的肺，干扰到了你的肾，也干扰到了你的脾了，这么多年全都受损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整体的治疗的思路，要是您让我来给建议的话，我一定是五脏同调同补，把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气呀给它补进去。 首先呢，你比方说气要是足了，它就推动着你这个血动起来了。你为啥现在腿没有劲儿啊？因为血循环不好，到不了那儿啊。腿是人体啊离心脏非常远的地方，正常来讲心脏一搏动，好，血就送到腿了，你就有劲儿了。但是对于你来讲，
4: 我插一句啊，真的是，我就是一天累的啊，累得很，累得很大呢。对，你说
3: 那可不是累吗？因为你血上不来，你血氧不够啊。
4: 嗯，
3: 原来还得过气管的病，你的氧气、血液的含氧量，老人家是不足的，而且你本身就缺铁性贫血，你想想这个营养它都不够，缺铁了，那人的血液营养不够，你的精神头啊也跟不上，你的体力也跟不上，免疫力也跟不上。
4: 对，
3: 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整个体质的事儿，
4: 嗯，
3: 改变身体的内环境，解决整个身体比较弱、体质虚的这个问题。
4: 嗯，
3: 把这个正气给它补上来，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当正气一旦上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脏腑的气都足了，啊，把你这么多年心脏受损的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一点点给你消失掉，啊，还有呢，它也解决了你的啥问题呢？这个肺气不足的问题，啊，把这个气管的事儿，再给你进行这个全面的修复。所以老人家就是用德良方治病，可能和你以往的治病思路它不一样。以往的就是，血压高了，那我就来点降压的。血糖高了就来点降糖的，这疼了我就来点止疼的。
0: 德良方不是这样的，德良方你要看吧，它不针对你的任何一个疾病，也不针对你的任何一个症状。
4: 嗯，
3: 但是它就能让你这个人变好，
4: 嗯，
3: 让你这个人的脏腑功能就强了，正气就足了。当你这些都变好的时候，你自己呀，该合成的合成，该代谢的代谢，该吸收的吸收，就包括你那个缺铁性贫血，实际上是你自己吸收不上来。现在的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很好了，不缺这个不缺那个的，但是你还缺，说明啥？你自己的脾气胃气不够啊，你自己吸收不上来呀，你吸收不上来，它可不就缺这种东西吗？是吧？所以说免疫力肯定就不好了。那么这个整体的状况吧，我发现啊，我最近接的好多老人家的电话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病啊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但是你再看这个岁数，70多岁、80多岁。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先刨除这些病不说，先看这个年龄，那是已经非常需要补正气的年龄了，更何况已经出现这么多疾病，那正气已经匮乏到啥程度了，这个时候还不往起补，那就来不及啊。你治什么病，你的基础是正气得足，你正气不足的话，基础都不牢固，你治啥你都是一个表面文章，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补正气、扶正气、固正气，这个路子不能偏，不能变，雷打不动的就得补正气啊。好，就说这么多吧，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5: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6: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5: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6: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5: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6: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5: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
7: 你好，
8: 孙老师，您好。
7: 嗯，欢迎您。你好。
8: 哎，您好，您好，老师您辛苦了。
7: 好，不辛苦。
8: 哎， 孙老师，我和您通话。

0: 哎呀，我特别高兴，我又开心又快乐，孙老师。
1: 嗯，好
0: 啊啊，我是天津南开人，我叫张玉华，今年80岁。
1: 好，
0: 哎哎，老师，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呢就在农村干活，体力没长到全的时候就开始干。
1: 哦，
0: 所以呀 啊这一年四季呀、啊、这个农活啊没完，我也就累了一身病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啊？啊，
0: 哎，我那个一直听您讲这个德良方，孙老师，这德良方呢有何首乌补气血，还有名贵的中药配伍，能治大病。我第一身那个一体多病呢，我想可是有救了，就您知道吗？啊，孙老师啊，我们天津人呐，欢迎您来天津做客。
1: 哦，
0: 啊啊，我那个啊，我带您呢去吃天津的四大特产。
1: 哦，
0: 孙老师啊，天津四大特产是嘛呢？第一个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对，全国知名。
0: 啊，第二个就是猫不闻的饺子。
1: 对。
0: 啊啊，第三个是耳朵眼里的杂糕。
1: 是的。
0: 啊，还有啊，还有18街大麻花，又脆又甜。孙老师，啊啊，
1: 哎，
0: 我们欢迎您。您来了之后，我带啊。
1: 我跟您说，您这一边说吧，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说的这些呀，我之前呢在天津生活过，我呢和天津特别有感情。哎呀，说到这儿我鼻子都酸了，说到这儿鼻子都酸了。我这人吧，眼泪窝特别浅。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天津学习过，包括我的老师现在也在天津。其实每年春节前后的时候呢，我都要到天津去。其实天津是我的第二个家了，所以呢，您一说这些，好亲切呀，太亲切了。有机会的话呢，我多回天津住住，多回去尝一尝天津的这些好吃的。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唠家常啊。今天打电话说说病情，我了解一下。
0: 哎，我那个孙老师，我先说说我的病吧啊。
1: 行，嗯，
0: 哎，我呀那个头部哈，经常老木，就跟那个、咱吃那个烧饼大小那个那么一块，那时候多的呢，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嘛呢，时间长了，它越来木的时间呢越多了，您知道吗？还有嘛呢，就这个。那个嘴角，右边的嘴角嘛呢，要吃饭呐，或是说话呀，这个嘴角老湿漉漉的。
1: 哦，
0: 我呢就担心了，您知道吗？我就说叫孩子，那我上医院呐去看看，我这是不是得了老年什么病了？结果嘛呢，当时我就特别担心，到医院呢一检查呀，我更特别害怕了。
1: 嗯，
0: 他说我是嘛呢，陈旧性的脑梗。
1: 哦，
0: 啊，
1: 原来不知道。
0: 因为我妈害怕呢，啊，我妈害怕呢。那个孙老师，我父母都是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去世的。
1: 哦，
0: 我就害怕我妈呢，脑梗再复发一回是重一回。
1: 对，
0: 嗯嗯，那个，我孩子又少，你说我要真得了这半身不遂了，你说的孩子得挣钱吃饭养家。我没人照顾，你说我还活得了吗？
1: 是的，
0: 我根本
1: 所以老
0: 哎，我就特
1: 身体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是大事儿。嗯，
0: 哎，对，那个可是呢，嘛呢，医院的诊断完也给我药了，我吃了药之后，脑袋呀还照常明目，口水吧越来越还多了。我有幸的用上了您的德良方，孙老师，我用了一个多月呀，我这头啊就减轻多了一点儿。
1: 好啊，
0: 我的口嘴那个嘴角呢也干净了，也不那么湿漉漉的了。
1: 哦，
0: 哎啊，老师，我特别感谢您了，我要早一天用上这个德良方多好啊，我就没有这个担心了，您说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缘分的事儿，有的缘分呢到来的早，有的缘分到来的晚，但是不管怎么说 结了这个善缘了，用上了，见效了，这就是个好的缘分，这就是好事儿，不要紧的，不要紧。不管是陈旧性的脑中风，还是说多少年的出血性脑中风这类的疾病哈，你就交给德良方。如果说这个病的年头多一点呢，那您就多用一段时间，按照大周期用。正气越足啊，脑血管的通畅程度越好，血脂越干净，而且脏腑功能越好。哎，所以这个事儿呢，倒没关系，您就多用一段时间，都能解决的，好不好？
0: 好，我就认为呢哈，这个千年百草特别神奇，那个从那个病根给我治疗，那个快速的提升我的正气，是我的脑梗呢没复发，您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我就恢复了正常人。我就像换了一个人在的，当初啊我也特别纠结呀，我害怕呀得这个病。老师我还有嘛呢，我平时啊我头晕恶心那个吐睁不开眼，天转地转呐，转的我也是不能自理，同时连喝口水都自己分不了，您知道吗？可难受了，老师。这个那个孩子带我上医院就查去了，怎么回事儿？这天天的，您知道吗？这一照片子，结果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了。
1: 哎呀，
0: 您看我这个疾病药深多么痛苦啊！大夫给完了药，吃完了以后吧，照常的复发，一年不知犯多少回。您看，我呢就是那个农村人呢，没有正式工作。我这婚后吧没有正式工作，我28才结婚。没有工作呢就要是打那个临时工，白天做临时工，晚上呢做外加工，就这么大维持，挣点钱维持家里的开支，您知道吗？可是运上来呢我就难受，嘛也干不了了。用上这个德良方20天左右吧，我头啊就不晕了。您知道
1: 啊，
0: 头也不晕了，走路也有根了，
1: 好，
0: 也特别稳当了，就是恶心呕吐啊，这个症状啊不知不觉就都消失了，老师。
1: 好，太好了。
0: 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再跟您说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孙老师。
1: 什么好消息
0: 啊？我有意外的收获，老师。
1: 什么呀？
0: 我多年的这个腹泻便秘。怎么造成的呢？就因为我摘了胆，您知道吗？就造成了这个腹泻便秘。我呢现在呢也不吃这个排这个便秘的药了，就大寒大、大嘛大黄的药了。我一天呢1到2次，有时一次的多，相当顺当啊，老师。
1: 是吗？
0: 特别哎，
1: 原来就特别好。原来一直便秘。
0: 哎，不是，就是。那个摘了胆之后就腹泻，腹泻呢就跟便秘交替着，你吃点东西，吃点这个纤维菜呀，或是改着口啊，这就快嘛上厕所，要说是干嘛去，借助先上厕所，要出门得先找好厕所。
1: 哎呀，看这个麻烦，是吧？
0: 就说吧啊。回来呢嘛呢，这不找厕所了吧，又便秘了。您知道这个一吃进去排不出来，这也是个事儿啊，天天就吃这个大寒的药啊，排便的啊，什么那个嘛都吃，就这样吃就不管事儿了。这个药什么那个黑豆蓉啊，什么那个嘛仁，那个麻仁啊，五仁蕴藏丸的，这个那个都吃过。哎呀，现在呢我都不吃了，孙老师。
1: 正气足了，正气足的话吧，他把你这个整个脏腑的运转呢都给你调整到一个正正好好的水平。所以呢拉肚子的便秘的都会往中间调。还有就像昨天有个听众问我，他呀是高血压，他吃了这个德良方的血压现在降下来了，一共是2个月。然后他就问，他说他老伴儿吧一直想吃不敢吃。我说为什么不敢吃呢？他老伴儿呢是低血压，他就怕他老伴儿吃完了血压变得更低。 哦哦，所以我觉得吧，大家还是不了解正气呀、啊。当一个人正气特别足的时候，你体内啊所有的脏腑功能都会变得很强大，然后呢，让你这个人处在一个正正好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它不偏不倚。

1: 所以说像这种便秘拉肚子交替着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交给这良方执行了，这不是意外收获，只是说你不了解而已，你觉得是意外收获，其实不是的。挺好的，挺好。我觉得啊，这样阿姨哈，就继续呢再调理调理，因为毕竟呢您原来有那个陈旧性脑中风，父母呢都是因为这个病啊都走的，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巩固治疗呢别放松。
0: 好好的治好了，因为到咱们这个岁数吧，啥都不重要了，身体是第一的，命最值钱，是不是？
2: 好，
0: 好，好了，阿姨，那个，谢谢您啊，有机会的话，我到天津去看您，好吗？
2: 好好，谢谢，我再说两句，还有时间吗？
0: 哎，有，您说吧。
2: 哎，老师，您带的德良方啊，是真好，我是真挑大拇哥呀，我入后了，我心情就好了。
0: 他一波便秘不腹泻，我心情特别好。
1: 好，同时呢，心情好，我吃饭也多了。老师，老师，我现在跟您走定了，我继续用有病治病，没病方身保健。谢谢你，老师，对不对？
0: 好了，阿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吧，行吗？
2: 好，
0: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嗯，再见了，老师，回见。
1: 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国药准字
5: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 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 国药德良方。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
4: 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 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5: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5: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5: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啊，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德良方生产流程的前两个步骤，可能有点不太专业哈，有一些词语啊，这个我用的不是特别的精准。其实呢，我这也是通过很多次了解以后，我才能把它变成白话和大家说出来的。因为我不是学制药的，那么很多专业性的东西呢，我就得反复问、反复咨询，因为我要讲给大家听嘛。所以我要先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还得用大家能听得懂的一些方式呢，给大家描述出来。咱们德良方啊，平时在各地都很难买到，经常是处于断货的状态。厂家生产一批货，那么大家要知道，至少是需要45天的时间的。那可不是说今天哪个地方需要德良方了，你头一天订货，第二天就能生产出来。那可不是说做件衣服炒俩菜那么简单。我们一些老同志啊，服用过德良方以后，感觉这个效果非常满意。那么由于当时报名的时候报的是最低标准的那个档位，但是呢吃着吃着吃没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看到了过去啊服用任何药物都没有收到的那个好效果，结果呢手里边没有药了，没有药不能断呢，不能断咋办？就立刻跟场外的销售人员打电话，跟工作人员联系，说要再次购买、再次订购。那么当工作人员告知说没有货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不高兴，总是问为什么老是买不到德良方啊，是吧？有的把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老师啊，我买不着德良方。所以说呢，我还是得重复一下什么原因，每次大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得重复一下这个原因。原材料库房里边有，可是生产流程太复杂了，每一批德良方从投料然后到患者手中50天，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耽误了，那这个时间肯定会更长的。所以说你别小看啊，这一小粒儿的德良方，那可是需要几十道工序它才能制成的。说到这个制药流程、制药工序，这个中药呢是最复杂的，西药简单，你像什么去痛片了、二甲双胍了，就这类的药片哈，就是把原药然后和那个淀粉都准备好了，然后给它这个混合到一块搅拌， 然后压片成型干燥，

是需要高温灭火的，还有的是需要用水浸出的。九味药材，九种工艺，而且每一种工艺需要的时间它也不一样，有的需要3、4天，有的需要5、6天才能完成。所以说呢，即便是同步进行吧，那么到最后呢，还是必须达到所有要求才能出成品的。啊，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国家呀对药品的质检管理是很严格的，每一个制药公司里边都有质检部门的专业工作人员驻扎在制药公司里边，就是什么呢？有监督的。那么每一批药品生产出来以后，都要进行抽检或者是全面检查。那如果生产时间不够，流程有问题，那么你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药物是绝对不允许出厂上市销售的。尤其是咱们德良方的质检更加严格，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和药厂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说派驻到制药厂的质检工作人员，与药厂工作人员要是有亲属关系，这是不允许的。而且质检部门的人员，他们除了工作以外，他不和药厂的人员接触，他们是独立的办公室。当然，这个办公室呢是由制药厂提供的。每一次质量检验的时候啊，必须是由几个人员组成呢？6个。这6个人包括谁呢？其中必须是3个质检人员和3个制药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这6个人同时在场。那么这个在制药行业里边叫什么？叫3-3检验制度。这个制度很好，它完全避免了不合格药品也能蒙混过关的这个机会。而且最严格的是什么呢？就是质检部门呢派驻的质检人员，2个月一换人，他对调，他不会长期的在一个制药企业的驻扎，而且他们检测的每一批药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签字、自己的检验报告。如果说这批药物真的要是有问题了，他要问责的。所以质检人员呢，他对这个工作也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是为了把好关。啊，好，这都是题外话啊，这个不说了。我还是接着昨天的话题说。昨天吧，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完德良方其他的生产工艺流程。咱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这个方剂配伍啊，并不是那么大，它就是一个普通配方。配方虽然普通，但是呢，治疗理念不同。现在呢，在中医界啊，很少有单独从扶正气这个角度作为主要治疗手段的方法了。即便有人说他用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这个是怎么回事儿，那你也千万要擦亮眼睛。只要不是以何首乌为主的药放在里面，那么它完全就不是真正的益肾养元疗法，充其量呢是一个冒牌货。它充其量是借用益肾养元疗法概念，它打擦边球。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大医学家们对益肾养元疗法都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李时珍呢，他这样论述益肾养元疗法入肝肾经，扶正根本。他认为何首乌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先天之本，乃肾，以及气血之海，乃肝。肝肾充足，人的元气自然就足。他说，扶正必何首乌，这是他最根本的扶正之道。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不足就会导致身体底子虚。何首乌能直接补益这两样根本，让气血之源充盈，恰如其名，何为可？首为头，寓意能让头部乃至身体的元气都回归正轨。是一味传统的滋补良药，并称其为仙草。
另外呢，还有扁鹊。

是，他这样论述益肾养元疗法，他说扶正、何首乌为药药，金樱子、当归为脱药，这是我们的益气养元疗法。黄芪大伙儿也并不陌生吧，对吧？黄芪很常用，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吗，到药店看到那个包装的很精美的一罐一罐的黄芪片吗？说是回家泡水喝，补气很好。这个办法有没有用呢？我跟您说哈，有用，但是它作用不大，微乎其微。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究说配方要有君臣佐使？为什么要有主药和辅药呢？除了特殊的几种成药以外，那么它都是需要配方的。它们之间的作用呢，是你帮我，我帮你，你拽着我，我拖着你，相互协同，才能让各自的药性发挥更大的、更全面的这个作用。否则呢，药效啊，它都发挥不出来。如果说这一味药就能达到补气补血的效果，那你说还要我们中医干嘛呀？还要那么大的中医院干嘛呀？是不是啊？只要看看书，查一下正气不足了，啊，好，我就找一味药，只要具有补正气的作用就行了呗，啊，自己给自己配药呗，自己给自己治病呗，那多简单呢？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老同志们呢，某一些事儿你千万不要道听途说，要是所有的事儿都这么简单，你说还需要中医大师干啥呀，对不对？那人人不都是中医大师了吗？然后不信你就试试，你买最好的黄芪片，你买上等的，你泡水喝，熬水喝，你用最大的量，你看看你身体的变化啊，有没有感觉你就行了。这个呢，我也不能说太多啊。一个好疗法、好方剂，真的它是经过多少年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改变改良，最后才是成方的。一个国家啊，包括一个家庭、一个单位，都要有领导，都要有一个说的算的人。要是全都说的算，那还不乱套了呀？你说一样，他说一样。对吧？那是不行的。那我们的现代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它里面的何首乌其实它就是充当着领导人的地位，以它为主的，其余的不管是多昂贵的药材，那都是配合我们的，他们都是被领导者，它属于现代益肾养元疗法的成员之一。你看前面我说的药材泡水喝这个事儿，我只想告知大家一下，别乱用，别听风就是雨，别花冤枉钱，花了钱没有作用，那是典型的浪费。我们德良方生产流程当中呢，乙醇渗漏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这个工艺除了德良方厂家采用以外，很少有企业去用这个乙醇渗透工艺。这个渗漏工艺呢，它的设备是非常昂贵的，一套设备大约是需要5000万左右。那么这个设备呢，它一共分为四个步骤，你就拿这个德良方的渗入环节来举例子来说吧。第一步叫单渗入，它是先把何首乌用石磨磨成粗粉以后，然后检验它的外观和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达到要求了，再把这个粗何首乌粉放到那个具有天然陶瓷内胆的那个大桶里边，然后加入70%的乙醇液，乙醇液的数量它也有严格的要求，用量必须是何首乌粗粉的0.8倍，放进去之后慢速搅拌均匀，然后呢湿润密封，给它放置超过24小时，让何首乌粉充分的膨胀，过了24小时之后，再把这个湿润的膨胀之后的何首乌粉呢给它弄散开，然后再装到第二个
渗入桶里边。那么装到第二个渗入桶里边的时候就不搅拌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是平铺在里边的，平铺的厚度保证在10厘米以内，接着用梯形棒柔和地把它压匀，同时加压。那么这些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是要打开渗入桶下面的放料阀，打开这个阀门，下边有一个容器，再缓缓加入乙醇液。那么等到把何首乌粗粉之间的空气排出去以后，乙醇液体流出去20%，那么立刻就得把这个放料阀呢给它关闭，再盖上这个滤桶，再浸润24小时。再过24小时以后，再放开那个放料阀，打开阀门，但是呢要严格控制滤液往出流淌的速度。1公斤的何首乌粉，每分钟只能流出2到3毫升的滤液。但是呢，有个前提哈，乙醇液的水平面儿一定要比何首乌粉要高出去一些，啊，为了防止药材干涸开裂，它这个掌握的是极其严格的。那么等到全部滤出去以后，就是下一步的减压蒸馏环节了。单渗入过后，还要重新再重复一次，再次加压，再进行逆流渗入。你看看，何首乌粉粉碎，然后到浸润，再到装桶、排气、乙醇渗入，你看它这个步骤多不多？挺复杂的。所以说，这个渗入法呀，它目前是非常牛的一个提取技术，一种工艺。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动态浸出，它的溶剂的利用率非常高，它能有效地完成完全浸出，就不浪费。那么这种工艺设备，大多数都是用于贵重药材的制药环节里边的。你要是普通药物，用这种制药设备，那真是高射炮打蚊子，那就是浪费了。那么渗入过程结束以后，下一步就是稠膏了，稠膏，稠是粘稠的稠，膏呢就是药膏的膏了啊。它是把这个渗入出来的人形何首乌的有效成分呢，把里边所有的残留溶酶，然后给它浓缩成这个粘稠的膏状物质，它是半凝固的物体，很粘，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点像过去呀。北方的农村用那个甜菜熬的那个焦糖差不多，就是特别黏，反正就是那个形态吧。我只是打个比方啊。那么我们德良方里边用的何首乌，通过渗入以后，1公斤只能浓缩出来的稠膏是多少呢？4两。那么稠膏完成了以后，它又要进入另外一个流程，就是干膏流程。干膏呢，就是从稠膏进行喷雾干燥，然后呢，给它制成这个半成品。它是把稠膏里边的水分全部都消化掉，为下一步打成干粉做准备。因为这个水分不排出去，就没有办法做成粉状。这个喷雾干燥啊，它也是需要12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的。从稠膏到干膏，何首乌半成品还要有损失的。上面我说了，1公斤只能浓缩出来的稠膏是多少呢？4两。那么稠膏变干膏，4两呢又变成3两了。所以说，这个中间呢确实是又有一部分损失掉了。那么最终呢，这干膏就完毕了。干膏制作完毕了，又要回到最初的低温传统石磨粉碎的那个环节。这次使用的石磨，两块磨盘之间的间隙非常小，只有2毫米。磨碎一遍以后，用非常细的筛网过滤，
大的呢还得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研磨，磨完了就都成了这个细粉了，这就是何首乌的最后精品，没有杂质，没有水分，没有残留，都是有效成分。何首乌从投料到最后得到的干膏粉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时间里啊，当然还有其他药材的制作过程在同步进行的，其他的你像枸杞、黄精、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啊等等， 它都要根据不同的药性进行粗加工，然后细加工，等这一切都搞定了，就到了缓冲阶段了。缓冲阶段就是对每种药材呢，经过细加工以后，半成品的这个检验，辅料的检验都包含在里面了。那么缓冲结束就是称量，得量方的药材称量啊， 都是用5台精密电子秤，用这样的设备进行称重的，连着称量5次，最后呢，综合中间值，取个平均值，然后才能进入最后的混合阶段。总混合呢，就是把所有的药材称重标准以后，全部倒入到一个搅拌器里边进行二维混合。咱们平时和面呢， 比方说有生活常识的人，这里边加蓬松剂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顺时针搅拌的，但是呢，你就是再搅拌的均匀，你也不能完全混合的就是那么均匀。可是呢，二维混合它是同时往两个方向运动，既能转动又能翻滚，这样呢， 它就能保证每一粒得量方里面的8味药材啊，都能够平均的得到灌装，目的就是确保每一粒得量方里面的含量分毫不差，得以保证疗效。那么后期至于说什么填充啊、抛光啊、包装啊、出库啊、入库啊、检验的环节，我就没有必要去说了，因为这些呢都是属于一般的这个工作流程的。 重点的重点是在原材料的加工，所以今天和昨天我讲的，我说得量方为什么总是断货，它的断货原因到底是为啥？讲完了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因为生产的流程啊太过复杂了，科技含量呢很高太繁琐，时间太长，所以说供不应求，那么这个我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是不是也能理解呀？ 这个呢经常是没有货，这也是正常现象。说到这儿啊，关于得量方的生产周期啊，我知道的目前呢就这么多了。这还是马总啊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资料，还有我去生产车间呢去了很多次跟人家学的看的，我的所见所闻啊，我得到的这点制药知识，知道的我全都说了，不知道的我不能瞎编乱造， 我不会夸大，更不能说谎，因为什么呢？师父啊，早就跟我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妄语，那样呢会遭受耕蛇之苦。地藏本愿里边都说了，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说实话，所以我就牢牢的记住了。对师父说的话，我遵循、遵守，我不敢有半点的违背，因为师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 既精辟，还有蕴含着深深的哲理。包括我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师父告诉我说啊，我们做人要有底线，始终要存有爱心、善心，随时起善念，不起恶念，不起贪念，要视天下所有男子为我父，视天下所有女子为我母，这样呢就会心生正念， 抛去邪念，贪嗔痴慢疑慢慢的就从心里边退去了，仁义礼智信呢也就生成了。你看其实啊，师父开始让我学会放下，那么我们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去干坏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往深处想一想，你不干坏事呢，
那么你干的不就都是好事了吗？

0: 放下，也就是这个拿起来，什么意思呢？你放下不好的，你拿起来好的，这就叫放下。所以说我现在很明白这个道理。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我知道听众朋友可能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听得有点糊涂，但是不要紧啊，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您呢，这个平时打电话买不着的时候，您别着急，您就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哈。但是您只要给这个马厂长一定的时间，他就一定会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老师。哎呀，可想跟你通话了。
0: 是吗？
4: 哎呀，太高兴了。
0: 好，高兴就好。
4: 我是农村的。原来吧，我有啥毛病呢？老师，我跟你反馈反馈哈。
0: 好的，哎。
4: 我就迷糊啊，忽忽悠悠的，像脚踩棉花了似的。
0: 嗯。
4: 哎。也不知咋回事儿，我就上外头放底下抱的柴火，就晾柴火，完了我上歪去，我就上外头抱去了，不知不觉，不知咋回事儿，忽悠就拽着那，
0: 就拽着了，
4: 就拽着那里，俩脖子盖都充血了，
0: 嗯，
4: 完了裤子都卡破了，卡破了这就，嗯，起不来了。
0: 老人吧就怕这样，因为一摔倒了吧，他这个原因很多，有的是脑血管病，有的是心脏病，也就是胸痹。就算你啥病没有，就是一个短暂性脑供血不足，摔倒了骨头还容易摔坏，这很危险。
4: 嗯呐，完了这补了盖就咯噔咯噔响，
0: 嗯，
4: 都在这走道还咯噔响，还是
0: 嗯，
4: 孩子们吧就给我整到医院去了，整到梨树医院去，
0: 嗯，
4: 到那个看吧。脑椎管狭窄，做的什么磁振呢？是叫啥呀？
0: 嗯，核磁共振。
4: 啊，说的那个带大劲就是脑梗，震出的，在那待了四五天，待四五天的，就是讲话明白了就好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了，这老头有毛病啊！他不十来多年脑也酸了。
0: 嗯，
4: 我就见见他呀，这回来了，回来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4: 不能做饭，就是个迷糊啊，
0: 迷糊。

0: 因
1: 为在炕躺着。
0: 嗯，
1: 哎呦妈呀，那你说谁来看就心不痛快呀？咋的了？这是
0: 我倒是理解，对，倒是理解。
1: 啊，就心不痛快。
0: 嗯，
1: 我搁下就听你那讲课呀，你开始讲课呀，我就听着了，听着了。老师，你太高大了。
0: 嗯。
1: 完，我就这么听，我也入门了，入门了，我就买的德良方。完呀，这么就一点一点，哎呀，明不带理的，要在医院回来呀，就宽水，递款去了，就得哨子回来。
0: 啊、哦。
1: 你不上回来一转身还得迷惑，
0: 嗯，
1: 那就是迷惑，完事
0: 嗯，
1: 就走到没根儿，脚没根儿，
0: 哦，
1: 嗯呐，完了就这么的，完了可下吃你那个德良方，吃了那5-6天吧，哎，就见效了，
0: 见效了，
1: 脑瓜不那么迷糊了，这半拉脑瓜也不疼了，
0: 啊、
1: 老师啊，你研究那药啊那么好呢。这你说也不迷糊了，哎呦，哎呀妈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哈，
1: 嗯，那太好了，我这就像正常人了。我原来吧，我还有个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吧、
0: 哦、
1: 是风湿性的，
0: 哦，
1: 哎呀，就得吃预备的那个丹参滴丸儿，还得那个、
0: 哦、
1: 救心丸儿。
0: 嗯，
1: 要就是这里头就是像棍子是支的，就左边拿去棍子支的这嘎达，
0: 嗯，
1: 胖胖凿搞拳头凿凿的话能松开点儿，再就吃6粒、9粒、12粒、嗯、这都常吃、嗯、哎总得吃，哎不吃吧那就邦邦的，老头一咳嗽、
0: 嗯、
1: 老头有点像我们老太太似的，一咳嗽一卡，这心吓一跳。现在都好了，
0: 啊、那不错。
1: 不是我跟你说，我不怕你笑，
0: 啊、
1: 都好了。现在还能跟人家四个老太太找我打1毛钱红石。你说我要是离婚，我能跟他俩去打去吗？
0: 对对对对。
1: 啊，我跟你这都好了，这心脏药我也不吃了。
0: 嗯嗯。
1: 回来打红石吧。我摸一天他还能赢快5块钱，还打1毛钱的。你说我这是为改个人，
0: 不在于赢多少钱，是在于一个状态，身体好
1: 了，
0: 对，精神头在了，这个心情他就不一样了、要不然的话天天动不动就晕倒了，动不动就难受了，你说又是啥状态、啥心情是吧，
1: 一动就憋屈，就憋屈，
0: 对对，
1: 这心情也好了，跟人打木石机嘎的还，
0: 通
1: 常还找我，我就跟他玩。老师啊，你也太高尚了。
0: 哎呦，
1: 就沿着这个、
0: 不夸我了，
1: 真
0: 夸点我的话不说了。
1: 救大伙命啊，救多些呀。
0: 嗯，不是这样的，是你们自己的缘分在这呢。
1: 再说你说，你的娘啊，我叫大姐吧，养活你这么个好闺女。那多高尚，嗯，太好了。
0: 你要是愿意的话吧，大家伙要是愿意的话呢，都把我当闺女看待就行了，哦、那样我更高兴、
1: 啊。
0: 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一样看待，哦。
1: 老师，
0: 真的，好了，不说了。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有一些老人家呀，从这个言语当中传递给我的就是个温暖，真是温暖，把我当自己家孩子一样。有的老人家里边有啥好吃的了，有的都说呀，你啥时候来呀，给你做呀，给你好吃的，把家里边自己舍不得吃的留给我，这个无法用语言去表达我对大家的这份感激之情，心里呢真的是温暖，特别温暖。有的时候我妈对我呀都不见得这样，哦，然后大家呢，虽然是病好了，但是你们还把功劳都归到我身上了，这哪是我的功劳啊？我也只是如实讲解，如实介绍，德良方再好，大家不用呢，和大家也没有什么关系。换一句话来讲，它不好，我光说它好，那也没有用。当然了，它不好，我也不能说。所以它好吧，是它自己真的好。那么谁用了呢？谁都会受益，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不用把这个功劳呢，归到我身上，因为不管用啥都是你们自己花钱买的，是吧？我也只是如实介绍而已， 所以咱们一块儿努力吧，我给大家讲好知识，我希望更多的老人都能够好起来。哦，好了，我就说这么多，老人家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孙老师，你好，你好。
3: 哎，老人家你好。
4: 我是那个陕西省西安市的。我姓曲，叫曲凤贤，年龄八，正八十五岁。我现在有什么病，我跟你诉说一下啊，孙老师。你耐心听一下啊。我现在这个心脏不好，心脏不好20多年了，我都带这个起搏器，我心脏是过患。我那检查的时候是轻搏6秒8秒钟，戴那个号头啊，戴了20多年，起搏器都换了3个了。我现在的话，目前的话，就是气短得很。你看我和你说话，我有时候就上不来气，我气短，有时候憋气憋的可不舒服。过去也有过气管炎，现在的话就是气短。有时候恐惧，可恐惧，恐惧那就是那个，好像跟当下活不成了，都是恐惧害怕的那种，就说不上来那种不舒服那种滋味儿。但是我这个人吃饭也不行。吃饭不行的话，我这里用了好多好多药，也有些名医啊，我都在健身上看的，用了好多，好像问题好像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嘛，就是过去腿也重，腿重，现在腿可不重的，腿上两个腿上啊，一下都出去那种，就是那种先是黄的，现在变成青的了，青吧，也不疼也不痒，好这个大腿都带不起这个腿走路一样的，
3: 没有劲儿呗，
4: 没有劲儿，还是贫血，缺铁性的贫血，过去打过半年，就是那个折伤贴，现在也说不上来精神，有时候确实可以，皮一想就是最近特别特别不好。上半年确实还可以，现在就是气多了很，上不来。我也不知道，孙老师也不知道到底是哪的问题，也弄不清啊，还是我还有
3: 根源问题啊？根源问题，老人家是你的心气太匮乏了。心脏是负责往外泵血的，把这个血泵到四肢末端，才让你胳膊腿有劲儿，泵到你的这个大脑，才让你睡得好，思维清晰，泵到你的气管，你才能够有良好的一个呼吸功能。所以就是你现在整个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没有劲儿，就像一个车似的，这个车的发动机没有劲儿，你说它能跑得动吗？是吧？跑跑有的时候就熄火了，跑跑就跑不动了，出点故障了。对。所以就是您现在吧，我还是那句老话哈，就大家刨出
4: 正气不足，我听见到你这
3: 85岁的老人家一定是正气不足的，更何况您这么多年这个心脏还安了这个起搏器了，它本身功能就很弱，你安了起搏器也只是起搏器在发生作用，但是没有真正的提高你心脏本身的动力啊，没有提高它的功能，所以就导致什么呢？我们身体的五脏啊，肝心脾肺肾，我们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心脏出问题，连带着这一圈就全都出问题了。不是说你解决一个心脏的事儿，好，别的问题就彻底消失了，不见得，因为你心脏这么多年不好，它已经干扰到了你的肺，干扰到了你的肾，也干扰到了你的脾了，这么多年全都受损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整体的治疗的思路，要是您让我来给建议的话，我一定是五脏同调同补，把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气呀，给它补进去。首先呢，你比方说气要是足了，它就推动着你这个血动起来了。你为啥现在腿没有劲儿啊？因为血循环不好，到不了那儿啊。腿是人体啊离心脏非常远的地方，正常来讲，心脏一搏动，好，血就送到腿了，你就有劲儿了。但是对于你来讲，
4: 我插一句啊，真的是，我就是一天累的啊，累得很，累得很大呢。对，你说
3: 那可不是累吗？因为你血上不来，你血氧不够啊。 原来还得过气管的病，你的氧气、血液的含氧量老人家是不足的，而且你本身就缺铁性贫血，你想想这个营养它都不够，缺铁了那人的血液营养不够，你的精神头啊也跟不上，你的体力也跟不上，免疫力也跟不上。
4: 对，
3: 所以现在要解决的是你的整个体质的事儿，
4: 嗯，
3: 改变身体的内环境，解决整个身体比较弱、体质虚的这个问题，
4: 嗯，
3: 把这个正气给它补上来，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当正气一旦上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每一个脏腑的气都足了，啊，把你这么多年心脏受损的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一点点给你消失掉，啊，还有呢。它也解决了你的啥问题的，这个肺气不足的问题啊，把这个气管的事儿再给你进行这个全面的修复。所以老人家就是用德良方治病，可能和你以往的治病思路它不一样。以往的就是血压高了，那我就来点降压的；血糖高了就来点降糖的；这疼了我就来点止疼的。
5: 德良方不是这样的，德良方你要看吧，它不针对你的任何一个疾病，也不针对你的任何一个症状。
4: 嗯，
3: 但是它就能让你这个人变好，
4: 嗯，
3: 让你这个人的脏腑功能就强了，正气就足了。当你这些都变好的时候，你自己呀，该合成的合成，该代谢的代谢，该吸收的吸收，就包括你那个缺铁性贫血，实际上是你自己吸收不上来。现在的人的饮食结构已经很好了，不缺这个不缺那个的，但是你还缺，说明啥？你自己的脾气胃气不够啊，你自己吸收不上来呀，你吸收不上来，它可不就缺这种东西吗？是吧？所以说免疫力肯定就不好了。那么这个整体的状况吧，我发现啊，我最近接的好多老人家的电话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病啊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但是你再看这个岁数，70多岁80多岁，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先刨除这些病不说，先看这个年龄，那是已经非常需要补正气的年龄了，更何况已经出现这么多疾病，那正气已经匮乏到啥程度了，这个时候还不往起补，那就来不及啊！你治什么病，你的基础是正气得足，你正气不足的话，基础都不牢固，你治啥你都是一个表面文章，就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补正气、扶正气、固正气，这个路子不能偏不能变，雷打不动的就得补正气啊。好，就说这么多吧，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6: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7: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6: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7: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6: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7: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6: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孙
5: 你好，
8: 孙老师您好。
5: 嗯，欢迎您。你好。
8: 哎，您好您好，老师您辛苦了。
5: 好，不辛苦。
8: 哎，孙老师，我和您通话呀，我特别高兴，我又开心又快乐。孙老师，
5: 好。
8: 我是天津南开人，我叫张玉华，今年80岁。
5: 好。
8: 哎，老师，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从小呢就在农村干活，体力没长到全的时候就开始干。 所以呀，这一年四季呀，这个农活啊没完。

0: 就累了一身病吧，你说是不是啊？哎，我那个一直听您讲这个德良方，孙老师，这德良方呢有何首乌补气血，还有名贵的中药配伍能治大病。我第一份那个一体多病呢，我想可是有救了，就您知道吗？啊，孙老师啊，
1: 我们天津人呐，欢迎您来天津做客。啊啊，
0: 孙老师啊，我那个啊，我带您呢去吃天津的四大特产。啊，孙老师啊，天津四大特产是嘛呢？第一个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对，全国知名。
0: 第二个就是猫不闻的饺子。
1: 对。
0: 啊，第三个是耳朵眼里的杂糕。
1: 是的，啊，还有，嗯，啊，还有十八街大麻花又脆又甜，孙老师，
0: 啊啊，
1: 我们欢迎您，您来了之后，我带啊，我跟您说，您这一边说吧，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说的这些呀，我之前呢在天津生活过，我呢和天津特别有感情。
0: 哎呀，说到这我鼻子都酸了，说到这鼻子都酸了，我这人吧眼泪窝特别浅，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天津学习过，包括我的老师现在也在天津，其实每年春节前后的时候呢，我都要到天津去，其实天津是我的第二个家了，所以呢您一说这些好亲切呀，太亲切了，有机会的话呢，我多回天津住住，多回去尝一尝天津的这些好吃的。 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唠家常啊，今天打电话说说病情，我了解一下。哎，我那个孙老师，我先说说我的病吧啊。
1: 行，嗯，
0: 哎，我呀，那个头部哈，经常老木，就跟那个咱吃那个烧饼大小那个那么一块，大手剁的，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嘛呢，时间长了。 他越来目的时间呢越多了，您知道吗？还有嘛呢，就这个那个嘴角右边的嘴角嘛呢，要吃饭呐，或是说话呀，这个嘴角老湿漉漉的。
1: 哦，
0: 我呢就担心了，您知道吗？我就说叫孩子，那我上医院呢去看看，我这是不是得了老年什么病了？结果嘛呢，当时我是特别担心。 到医院呢，一检查呀，我更听见，我更特别害怕了。他说我是嘛呢，陈旧性的脑梗。
1: 哦，
0: 啊，原来不知道。因为我嘛害怕呢，啊，我嘛害怕呢，那个孙老师，我父母都是这脑梗啊、脑血栓呐去世的。
1: 哦，
0: 我就害怕我嘛呢，脑梗再复发，复发一回是重一回。
1: 对，
0: 嗯嗯。
1: 那个我孩子又少，
0: 您说我要真得了这半身不遂了，你说的孩子得挣钱吃饭养家，我没人照顾，您说我还活得了吗？
1: 是的，
0: 我根本我就特身体不能出问题，一出问题是大事儿。嗯，哎对，那个可是呢，嘛呢，医院的诊断完也给我药了，我吃了药之后脑袋呀还照常瞑目，口水吧越来越还多了。
1: 我有幸的用上了您的德良方，孙老师，我用了一个多月呀，我这头啊就减轻多了一点儿。好啊，好啊，啊，我这口嘴那个嘴角呢也干净了，也不那么湿漉漉的了。哦，哎啊，老师，我特别感谢您了，我要早一天用上这个德良方多好啊，我就没有这个担心了。您说是不是？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缘分的事儿，有的缘分呢到来的早。
1: 有的缘分到来的晚，但是不管怎么说，结了这个善缘了，用上了，见效了，这就是个好的缘分，这就是好事儿。不要紧的，不要紧，不管是陈旧性的脑中风，还是说多少年的出血性脑中风这类的疾病哈，你就交给德良方。如果说这个病的年头多一点呢，那您就多用一段时间，按照大周期用。 正气越足啊，脑血管的通畅程度越好，血脂越干净，而且脏腑功能越好。哎，所以这个事儿呢，倒没关系，您就多用一段时间都能解决的，好不好？嗯，
0: 好，我就认为呢哈。 这个千年百草，特别神奇。那个葱那个饼根给我治疗，那个快速的提升我的正气，是我的脑梗的没复发，您说是不是？是的，
1: 是的。
0: 哎，我就恢复了正常人，我就像换了一个人在的。当初啊，我也特别纠结呀，我害怕呀得这个病。啊，老师，我还有嘛呢？我平时啊，我头晕。
1: 恶心啊，那个吐，睁不开眼，
0: 天转地转呐，转的我也是不能自理，同时连喝口水都自己分不了，您知道吗？可难受了，老师。这个那个孩子带我上医院就查去了，怎么回事儿？这天天的，您知道吗？这一照片子结果是颈椎生理曲度变直了。
1: 哎呦！
0: 您看我这个疾病要深，多么痛苦啊！大夫给完了药，吃完了以后吧，照常的复发，一年不知犯多少回。您看，我呢就是那个农村人呐，没有正式工作，我这婚后吧没有正式工作，我28才结婚，没有工作呢就要是打那个临时工。 白天做临时工，晚上呢做外加工，就这么大维持挣点钱，维持家里的开支，您知道吗？可是运上来呢，我就难受，嘛也干不了了。用上这个德良方20天左右吧，我头啊就不晕了，您知道吗？头也不晕了，走路也有根了，
1: 好，
0: 也特别稳当了，就是恶心呕吐啊。 这个症状啊，不知不觉就都消失了，老师。
1: 哦，太好了。
0: 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再跟您说啊，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孙老师。
1: 什么好消息？
0: 我有意外的收获，老师。
1: 什么呀？
0: 我哎呀，我多年的这个腹泻便秘。怎么造成的呢？就因为我栽了胆，您知道吗？就造成了这个腹泻便秘。 我呢现在呢也不吃这个排这个便秘的药了，就大寒大便秘嘛，大黄的药了。我一天呢1到2次，有时1次的多，相当顺当啊，老师。
1: 是吗？
0: 特别原来就特别好，原来一直便秘。哎，不是，就是那个栽了胆之后就腹泻。
1: 哦，
0: 腹泻呢就跟便秘交替着。
1: 你吃点东西，
0: 吃点这个纤维菜呀，或是改的口啊，哎，这都快马上厕所。要说是干嘛去，借助先上厕所。要出门得先找好厕所。
1: 哎呀，看这个麻烦，是吧？
0: 就说吧，回来你嘛呢，就不找厕所了吧，又便秘了。您知道这个。 一吃进去排不出来，解释个事儿啊，天天就吃这个大寒的药啊，排便的啊，什么那个嘛都吃，就这样吃就不管事儿了。这个药，什么那个黑豆蓉啊，什么那个嘛玩意儿，那个麻仁啊，五仁、蕴藏丸呢，这个那个都吃过。
1: 哎呀，现在呢我都不吃了，孙老师，正气足了，正气足的话吧。 他把你这个整个脏腑的运转呢都给你调整到一个正正好好的水平，所以呢拉肚子的便秘的都会往中间调。还有就像昨天有个听众问我，他呀是高血压，他吃了这个德良方的血压现在降下来了，一共是2个月。然后他就问，他说他老伴儿吧一直想吃不敢吃。我说为什么不敢吃呢？他老伴儿呢是低血压，他就怕他老伴儿吃完了血压变得更低。
2: 所以我觉得吧，大家还是不了解正气呀。当一个人正气特别足的时候，你体内呀所有的脏腑功能都会变得很强大，然后呢让你这个人处在一个正正好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它不偏不倚。所以说像这种便秘拉肚子交替着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交给德良方执行了。这不是意外收获，只是说你不了解而已，你觉得是意外收获，其实不是的。
1: 挺好的，挺好，我觉得啊，这样阿姨哈，就继续呢，再调理调理，因为毕竟呢，您原来有那个陈旧性脑中风，父母呢都是因为这个病啊都走的，所以我觉得。 后续的巩固治疗呢别放松，好好的治好了，因为到咱们这个岁数吧，啥都不重要了，身体是第一的，命最值钱，是不是？
2: 好，
1: 好，好了，阿姨，
2: 那个，
1: 谢谢您啊，有机会的话，我到天津去看您，好吗？
2: 好好，谢谢，我再说两句，还有时间吗？
1: 哎，有，您说吧。
2: 哎，老师，您带的德良方啊是真好，我是真挑大拇哥呀，我入后了，我心情就好了。他一波便秘不腹泻，我心情特别好。
1: 哦，好
2: 啊。同时呢，
1: 我
2: 吃饭也多了，老师。老师，我现在跟您走定了，我继续用有病治病，没病方身保健。谢谢您，老师，对不对？
1: 好了，阿姨，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希望您越来越好吧，行吗？
2: 好，
1: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再见了，
2: 老师，回见。
1: 好的。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
4: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4: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4: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5: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4: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 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

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临

0: 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 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100%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 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他就哭了，他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 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0: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5: 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啊。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5: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5: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5: 对，
0: 是吧？
5: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 你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
0: 嗯嗯嗯。
5: 他这个
0: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5: 对，
0: 太好了，是吧？嗯。
5: 哎，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
0: 啊，
5: 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啊、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0: 啊啊。
5: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0: 嗯。
5: 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建老高的那个治疗，啊、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5: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
0: 嗯，
5: 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5: 哎，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啊，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还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
0: 啊，
5: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0: 啊，
5: 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0: 哈、啊、哈，哎，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5: 对，哎，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
0: 啊、
5: 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
0: 嗯，
5: 啊，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
0: 嗯、
5: 哎呀、
0: 啊，
5: 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啊，
0: 嗯。
5: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啊。
5: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个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5: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0: 啊，
5: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
0: 嗯。
5: 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啊，
5: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0: 嗯，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 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北原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佛家老糕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
1: 嗯，
0: 咱们坚持吧。
1: 这要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糕，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糕，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0: 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糕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糕，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0: 开始变
3: 化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0: 太好。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啊、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它的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在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
1: 啊、
0: 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1: 啊啊啊
0: 啊，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
1: 啊、
0: 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
1: 哦、
0: 去测测视力的、
1: 啊、
0: 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
1: 哎、
0: 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嗯、
0: 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啊，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胡椒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0: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0: 可不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0: 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好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

0: 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2: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2: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2: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51岁了。
1: 哦。
2: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1: 啊。
2: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2: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2: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2: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1: 嗯，
2: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2: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2: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
2: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啊，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2: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嗯，
2: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2: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2: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2: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2: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呐，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2: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2: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2: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2: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2: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2: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1: 嗯、
2: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1: 哦、
2: 嗯。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2: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嗯、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2: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2: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
2: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2: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
2: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2: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2: 精神头也有。
1: 嗯，
2: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糕，它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糕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2: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2: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2: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嗯，
2: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2: 嗯、
1: 啊，
2: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抚养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2: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2: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2: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奔相反的方向去了，正是皇上的禁地双龙街。小胡延庆到肉球坟，这可太危险了。孩子不懂啊，就以为这边清静没人走，那我自己溜达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来走去，抬头这么一看呀，哎，坐北向南一个大宅院，13道台阶，台阶时东扭西歪，高大院墙也倒了，剩了有30来高的石头座，所以在外边往里看能看见，因为院子高街矮。就在院子正当中啊，有一个大土堆，孩子小，再看这土堆啊，呵，像个小山头一样，上边有破砖烂瓦，都被熏黑了，在砖瓦石缝长着蒿草，一阵风吹来，唰，嚼起股旋风。小胡延庆机灵打个冷战，嗯，这谁家院子呢？怎么堆这么多土啊？假山？不是，他一看东边有排房子，虽然窗棂纸坏了，但是门窗上好，这是干什么的呢？正在合计，就听最后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两个人，是两个当兵的，岁数大的45-6岁，胡子兵，年轻的20多岁，好像是啊，那个老的喝多了，年轻的架着这个老兵一边走一边劝，大哥，我说你少喝点你不听，怎么样，喝多了吧，脚下都站不稳了。没多，咱能喝多吗？不信再来2斤，拉倒吧，2两不给你喝。你呀，你呀，不信服我，你看我都知道我嘴在哪，我嘴是不是在这儿啊？对对对，你嘴在那，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很快到了双王府门，嗯，这老兵别看喝多了，他可发现呢，在府门外站着个小孩，他站住了。哎，小孩，你站这干什么？不干啥，不干啥，不干啥，你上这儿来找死啊？嗯，不，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告诉你，这是双王府。知道不知道双王府谁家？胡延丕显家。双王府，那他们家怎么弄个大土堆呀？不是土堆，那是坟茔。坟茔懂不懂？埋死人的啊！埋多少死人？那么大个土堆，埋300多口呢。孩子，300多口啊，都埋这里了。你看那个石碑，你认字不？啊，你看那写的什么？小胡延庆认字啊。顺着手指方向仔细这么一瞧，上写肉丘坟。
17: 老爷爷，肉丘坟是什么呢？
16: 肉丘坟都不懂啊？哎，300多口埋到一起还不叫肉丘坟呢？老王爷死得屈啊。年轻那个当兵的可吓坏了，别说了，你找死啊。 随后他眼睛往四周看了看，快走，要叫东院人听见，咱俩活不了了。别怕，你怕我才不在乎呢。这帮小子什么东西啊？不就那个我。

0: 不就双亡被害死了吗？这个庞文狗杂种啊，快走！就在这阵儿，东院房门滋嘎咣开了，从里边蹭蹭跑出两个人来，是守坟的禁军。谁喊？谁喊？二位军爷，我这大哥喝多了，是他喊。喊什么？哎，找死啊！你说怪不怪？那个老兵刚才呀，顺嘴什么都说，这一嗓子，他机灵打个冷战，那个酒啊，顺着汗毛孔子儿都出去了。没喊，没喊，你大呼小叫的，不不，嗓子呢？喊嗓子啊！咦，嗓子呢？我看这皮刺呢，皮紧。哎呀，我这哥哥确实喝多了。你看，咱们都当兵的，这么放我们过去吧。滚！两个人赶紧快跑了。瞎胡延庆牵着缰绳看着，这怎么回事呢？两个禁军一低头，看那个小孩儿，他看看左边那位，左边看我右边那位，耶，哪来个小崽子？哎，小孩，你干什么的？
1: 不干啥。
0: 不干啥，你上坟前来。你姓什么？你姓胡燕，双亡是你什么人？
1: 砰！说啊，我，
0: 这小子可疑，走走走，跟我走，走。说着，要把小三汉给拽走。书中暗表，只有把小胡延庆抓去见王九虎，这孩子活不了。怎么有错抓，没有错放？就是不挨边，跟胡家没关系，也得杀。宁可错杀，没有错放。小胡延庆吓傻了，5岁孩子没见过这阵势啊！
1: 你松手，你松手！
0: 就在这阵，胡同口有人高喊：“
1: 三汉，小三汉，你在哪儿呢？”
0: 啊！胡延庆听清了，是他二哥。
1: 二哥，我在这儿呢！
0: 真不善。王二汉跑得满头大汗，来到里边一抬头，这孩子马上入囚坟前了，太危险了，就当兵碰上。他急忙赶紧走过来：“三汉，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不知道，我找你来了。”“
0: 找我？回去我告诉我爹，非揍你不可。”“哎呦，二位军爷，哎，这是我兄弟，我去卖马去了。你看他跑这儿来了，得罪您了吧？”啊！一伸手，从挎兜里掏出点散碎银子，二位军爷，来，每人来包茶叶喝。嗯，不不不，用不着。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姓王，我叫王二汉，这是我小兄弟，叫王三汉。哪儿住的？大王庄。大王庄。我告诉你吧，我们俩心眼好，要不然你们两个谁也走不了。懂不懂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到这儿就得死。走吧，走走走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王二汉赶紧把三汉抓起来，往马背上一放，啪！这匹马奔着胡同口跑。王二汉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一直出了这个双龙街，才长长的出了口气。胡延庆不知道为什么也害怕。等过了这个御街奔马市的时候，小三汉说：“二哥，什么叫肉球坟呢？双亡是谁？奸贼是谁？不许你胡说！我告诉你，这话跟谁也不许说，也不许问，听着没有？”“
1: 下次来我一定问个明白。”“
0: 哼，下半辈儿我都不带你来，快走吧，别把我吓死。”等他们再到马市，已经把牲口卖完了，两个伙计带着钱，牵着另两匹马，跟着主人找个饭馆吃点饭，吃完饭往回走，天就黑了，往回去就不太累了。他们打马出城，还是小胡延庆在前边，中间是王二汉，后边是俩家人。一会儿呢，月亮出来了，他们信马悠将，踏踏踏踏踏奔大王庄，60里地儿转眼还剩个5-6里了。

0: 小胡延庆困了，这一天他也觉得挺累，就马上逛荡逛荡，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刚睡着，突然他这匹枣红马稀溜声爆就尾背脚前蹄唰就起来了，差点把小三汉扔到马下，吓着孩子机灵打个冷战，一把抓住缰绳，吁，哪这匹马冲往左绕个圈，闪在路旁，吁，该死的，蹦什么？不对，他为什么往前走了呢？小三汉聚精会神往地一瞧，哟，他发现了，在地下好像卧着一个人。
1: 二哥，你快过来看看，这马不走了，地有个人。
0: 是吗？王二汉赶紧甩蹬下马，扔去缰绳，两个家人也过来，俯下身来一瞧，哟，果然地下躺个人，虽然黑，借着星月之光也看明白了，是个出家的老道，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真是得了疾病昏过去了，病得挺重。三汉，你快回家给咱爹送个信儿，叫他准备准备给这人治病，我把这人拖回家去。哎，三汉赶紧走了，两个家人过来把病人抬起来放在马背上，叫他趴在马背上慢慢往回走，马不敢走急了，走急怕给蹲没气儿了。再说小三汉很快到了家门前，门已经上栓落锁，跳起马咣咣砸门，开门呐，快开门。老家人把门打开，哟，小少爷才回来啊？啊，我爹呢？没睡，在大厅里坐着呢。啊，王天成见小胡延庆和二汉走了不放心呢，所以一直在大厅那看书等着。三汉噔噔跑进来了，爹，刚才是怎么回事情？有个人病了。我二哥说叫你赶快准备准备给他治病。
2: 王天成听了打个愣神，心里埋怨他儿子王二汉，这个孩子你太冒失了，你救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救好人是办善事，救坏人是办恶事。现在世上多凶险，咱家就有胡王爷的孙子在这儿，凡事得小心呐。王天成半天没说话，小三汉着急了，爹快拿药箱子给治病啊。哦，好吧。王天成一想，既然把人已经带来了，给治吧，叫家丁烧锅开水，这阵二汉和两个家人把病人抬进正厅，浑身是土，往哪儿放啊？旁边个小木桶，这是王天成休息的木床，就把这病人往木床上一放。王天成拿过蜡烛来一照，是个出家老道，年近半百，高挽法髻，骨头簪别顶，身穿宝蓝色道袍，腰系新黄丝绦，脸色灰白，双目紧闭，气息微微。王员外就觉得这个人面熟，好像在哪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小三汉说，爹，他怎么了？你能不能治好？这我治治看吧。王天成会看病啊？会，前文书我说过，王天成在兵部当过官，满腹经纶，熟读兵书，很有韬略，只因呐性情耿直，不肯与奸臣结党营私，在朝中被排斥。王天成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大王庄，务农为业，闭门克子，闲着没事看药书，学针灸，研究医学，方圆左右几十里地有病人都到这儿找他，他手到病除。王天成给老道翻翻眼皮，号号脉，哦，这个人得了鼠恶很重，要不是你们救得及时，有性命危险。爹，你能把他治活吗？别担心，我试试。说着啪打开药箱子，从里边取出一根银针，对着病人的穴位开始下针，又用艾蒿熏了几次，在老道的脸色变过点了，有血色了。又过了一阵，拿过药丸来，是九转还阳丹，用汤勺挨开了，撬开牙齿，把药给他灌下去。等了有半炷香的功夫，老道 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哎呦一声把眼睛睁开了。小三汉乐坏了，活了活了。他这一喊，老道仔细的瞧了瞧，眼前站着好几个人，没明白怎么事儿。无量天尊，我这是到哪儿了？王天成说，方才道长昏在路上，被我的孩子救到家里，我给你扎几针吃点药，好点了吧？
1: 哦，
2: 多谢老员外救命之恩。说着要下床，王天成说，别动，你还没好利索，天已经很晚了，你先睡觉，明天早晨有什么话再说。说着把老道扶着倒下，盖上被，命两个家人看着。王天成领着二汉三汉退了出来，王三汉困坏了，都走不动了，由二汉把他抱到后楼，交给他母亲王秀英。这宿啊，三汉睡着香啊，连个身都没发，一觉到大天亮，日出三竿，他一睁眼睛呼啦想起来了，哎，那个老道怎么样？他穿上衣服，蹬着靴子，噔噔噔噔下了楼，来到前院一看呢，他爹王天成从后院刚出来，爷儿两个一前一后来到了上房大厅。老道已经醒了，坐那儿喝茶呢。王天成一进来，他赶紧走了过去，打着几手，无量天尊，多谢施主救命之恩。仙长不要客气，请坐。老员外，听说贫道这条命还是你这位小公子救的，小公子谢谢你吧。小三汉乐了，
1: 别谢别谢，其实要谢不要谢我，该谢我那匹枣红马。
2: 王天成一扒拉他，哎，这孩子怎么说话，
1: 本来是吗，要不是枣红马看见这位道长啊，我也瞧不见。
2: 哦，老员外，这是你的老儿子。王天成笑了笑没说什么。道长，请问出家在哪座高山，道号怎么称呼？哦，贫道是半路出家，我用的是俗家名字，你就叫我青霜道人就行了。
1: 青霜？王天成再一看呢，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李呀？
2: 啊，你叫李青霜。
1: 对，老员外，你怎么知道我俗家的名字？
2: 王天成乐了，我不但知道你名字，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双王手下大将，官拜提辖，威震西凉。你使一杆银枪，一杆银枪威震西凉十六州，对不对？
1: 李青霜看了看，员外，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2: 嗨，我叫王天成啊。
1: 哦，原来是兵部王大人，失敬失敬。
2: 这个李青霜啊，是老王爷呼延赞收的一个孤儿，从小呢在老王身旁手把手的教武功，教他一套呼家拳，还教他鞭法。后来老王爷故去之后，他又跟双王呼延丕显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因为呼延丕显被调进京城，李青霜留在了西凉，镇守西凉城。新调了一个顶头上司，西路经略使呢，是一个饭桶，狗屁也不会，胆小如鼠。西凉兵一到边境抢劫，这个新官啊，告诉手下大将，都不许出去啊，叫他们随便抢。等西凉兵逃走了，这个官告诉大伙儿，给我杀，杀谁呀？杀老百姓，然后到皇上那冒领功去。李青霜看不下去了，这才辞官不做，为了行动方便，换了身老道衣服，云游天下。他想到京城看看双王，他的老主人。到京城一打听，才知道双王居家满门被害，死在了奸贼庞文和娘娘庞赛花之手，可把李青霜气坏了，心想，这简直是糟践人呐。胡皮显的为人我知道，怎么能办那种苟且事呢，调戏娘娘。庞文这老东西又爷又损，我非宰他不可。就这么，李青霜背着把宝剑在御街和午门着转来转去，他想碰上庞文把他杀了。转了一个来月也没碰上庞文，他自己连着急带上火，兜里没钱，病了。李青霜知道自己病挺重啊，我要在城里多待几天，恐怕这把骨头得扔到这儿治病， 没钱，我死也得躲到荒山。

就这么他离开京城，走到半道，这病越来越重，支持不住了，昏了过去。多亏小三汉跟着哥哥卖马回来，遇见李青霜，把他救到王天成家。王天成算救他一命啊，他和王天成认识啊。王天成在兵部当官的时候呢，李青霜见过。王大人，你怎么也辞官不做回到这儿来了呢？王天成说，别提了，我懒以和那些人往来，我在这挺好，既然你也没什么事儿，在这多住几天吧。好吧，李青霜住下。小三汉虽然岁数小，也听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李青霜是个当武将的，曾经跟什么双王打过仗，有能耐有本事，他在心里算打上烙印了。再说李青霜住了三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伸伸胳膊，抬抬腿，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他啪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嗯，李青霜再抬头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三汉，你干什么？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起来说话。不，你不教我不起来。就这个功夫，王天成走了过来。贤弟啊，你就收他当个徒弟吧。王员外，我想在这住几天就走。哎，你不能走，这个徒弟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可不是叫你报恩，也不是因为你我交情叫你教这孩子，这里有更大原因。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 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是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

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掐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
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吧？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2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2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

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1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N18冬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2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优颜诺，这3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N18冬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1盒，1个月的量，你用1个周期就是3盒，2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1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就不要800了，2盒啊只要598，2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1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
只要多少

0: 少啊？598，你拿两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三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是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1份订2份都可以，这个呀、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2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2盒是598，这就省钱了。 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三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两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四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分。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两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三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啊，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 到最后啊，

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以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治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学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容

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他解一解、松一松，给他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三个月到六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露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

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啊、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啊、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100，一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依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名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一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

0: 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施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两盒598。然后呢，你拿两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三盒，三个月的用量，三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一份、两份、四份还是八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它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姚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两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三盒，一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听、啊，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也、
2: 哎、
0: 我都激动了。哎、你好，你好。
2: 嗯、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嗯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
0: 嗯，
2: 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2: 第一次你给我们送分离，
0: 嗯，
2: 那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呀，我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茶
0: 啊，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 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年、20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想，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儿，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吓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那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我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
0: 嗯，
2: 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
2: 你
0: 西药就是这样。
2: 是吗？
0: 嗯，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啊，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听讲话的，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
2: 哎，
0: 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也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呢，是吧？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能。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您孟伟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
0: 啊，
2: 那个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2份。
0: 啊，
2: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3天就好，你说是不孟伟老师？
0: 对，2份6个月差不多了。
2: 那啊，那您说，那我太高兴了，我太幸福了。
0: 我给你订上2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2: 是吗？
0: 少了吗？
2: 哎？
0: 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2: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伟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0: 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死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自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就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

0: 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2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1: 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

0: 相声来了。
1: 这个相声演员也不容易，
2: 怎么呢？
1: 也得具备一定的条件呢。
2: 哦，得有什么条件啊？
1: 最起码的条件呢，得会说话。
2: 哎，这条件容易啊？
1: 嗯，
2: 谁不会说话呀？
1: 说话跟说话不一样。
2: 怎么？
1: 那相声是个艺术形式，你要用语言嘛，就得用艺术语言。
2: 哦，相声是艺术语言。
1: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2: 是啊，
1: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2: 对，
1: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2: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1: 麻烦极了。
2: 那您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呀？
1: 啊，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2: 两个人，
1: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2: 哦，
1: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2: 嗯，
1: 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2: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1: 能说成一大堆。
2: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1: 夜间睡觉了，
2: 哎，
1: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2: 哟呵
1: 啊，先来个感叹词。
2: 好嘛，
1: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2: 嚯、哦，这一大套。
1: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2: 那位怎么说呢？
1: 哦，是我，您那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的吧，您。
2: 好，这位也够啰嗦的。
1: 这位还关照他呢。
2: 嗯，
1: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门一感冒就得发烧了。
2: 嗯，
1: 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2: 哎，这位这多少字了？
1: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2: 啊，
1: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四句话，
2: 那用多少字啊？
1: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2: 哦，和4个字一句。
1: 嗯，
2: 那您给说一说。
1: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
2: 嗯，
1: 这是谁呀？
2: 4个字，
1: 回答也4个。
2: 怎么说？
1: 是我，您呢？
2: 嗯，
1: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1: 不
2: 啊，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2: 那是哪儿的话呀？
1: 你胶东人说话。
2: 哦，胶东啊，
1: 也是那点事，也用4句话。
2: 多少字啊？
1: 12个字。
2: 哦，3个字一句。
1: 嗯，
2: 那你给学一学。
1: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
2: 嗯，
1: 这是谁？这是我。上哪儿去？像变水。
2: 对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2: 还有比这省事的？
1: 上海人说话。
2: 哦，上海啊，
1: 共和用8个字，
2: 才2字一句。
1: 嗯，
2: 那怎么说呢？
1: 那门一响，三娘，我呀，三弟，三四。
2: 啊，对对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2: 嗯，那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2: 河南。
1: 那门一响，谁？我抓鸟。
2: 我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1: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2: 不错，
1: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2: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1: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2: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1: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2: 都有什么剧种啊？
1: 什么沪剧，
2: 嗯，
1: 淮剧，
2: 对，
1: 粤剧，弹词。
2: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1: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嗯，
2: 怎么样，
1: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2: 也经常的闹误会啊。
1: 你说的是意思，是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2: 哦，2种意思了。
1: 哎，
2: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1: 我到上海那会儿
2: 啊，
1: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2: 啊，
1: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2: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什么呀？
1: 修面。
2: 什么？
1: 刚上海我修米。
2: 哦，修米。
1: 哎，
2: 就是修面。
1: 嗯，
2: 哦，洗头呢？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2: 为什么呢？
1: 叫打头。
2: 打头啊。
1: 嗯，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2: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1: 咱们说洗一洗吧。
2: 嗯，
1: 他说打一打。
2: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1: 叫打打卷头。
2: 什么？
1: 打打卷头。
2: 哦，打打卷头啊。洗洗大褂呢？
1: 那打打苍塞。
2: 语言它不一样。
1: 哎，
2: 嗯，
1: 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2: 怎么呢？
1: 我进去我说，哎，师傅，你给我 石头这个玩意儿。
2: 你干嘛还跟他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
2: 哎，
1: 人家笑了。
2: 嗯，
1: 好哥，农作物累吧？
2: 对。
1: 我什么？
2: 嗯，
1: 要农作物累，
2: 这什么意思呢？
1: 我做屋累
2: 啊。
1: 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农作物累，
2: 这是怎么回事？
1: 意思我懂了
2: 啊，
1: 让我坐下。
2: 哦，让你坐下。
1: 这坐下怎么叫屋里呢？
2: 语言不同了吗？
1: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
2: 嗯，
1: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
2: 嗯，
1: 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
2: 嗯，
1: 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2: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好不啦？
2: 怎么要打你呀、啊？
1: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2: 是啊，
1: 那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2: 你可以问问他嘛。
1: 这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2: 嗯。
1: 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2: 他说什么呢？
1: 一样个通通打个。
2: 哦，通通的打了。
1: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呀。
2: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打吧。
2: 让他打了。
1: 他给我洗头。
2: 嗯，
1: 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亏啊。
2: 嗯，
1: 好了呀。
2: 好了。
1: 嗯，我怎么不打了？
2: 是啊，
1: 打过了。
2: 嗯，
1: 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啊？
2: 好嘛，完全误会了。
1: 就是嘛。
2: 嗯，
1: 哎，你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越剧唱多好啊。
2: 啊，
1: 你听不懂？
2: 越剧是绍兴戏。
1: 好啊。
2: 啊，那越剧好听。
1: 哎，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2: 啊，你懂了。
1: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儿。
2: 是吗？
1: 还好听。
2: 哎，这个越剧您能唱吗？
1: 我能唱那个梁祝。
2: 哦，梁祝。
1: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的，
2: 那好极了啊。那您给我们唱几句啊？
1: 一人怎么唱梁祝嘛？
2: 啊，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啊、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2: 啊。那
1: 没有梁山伯
2: 那没关系吗？
1: 嗯，
2: 我可以帮忙啊。
1: 你来
2: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嘛。
1: 哎呀，
2: 啊，
1: 那可不简单了、
2: 啊。你先，
1: 是这个英俊的小生啊。
2: 我还英俊小生呢
1: 啊。
2: 我唱梁山伯可以。
1: 咱们俩唱。
2: 哎，咱们都唱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1: 那怎么行啊？
2: 怎么了？
1: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
2: 也累不了。
1: 哎，咱们唱一折吧。
2: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
1: 嗯，
2: 咱们唱哪点好呢？
1: 咱们
2: 啊，
1: 唱那个吊孝。
2: 对了，吊孝
1: 啊，
2: 吊孝，他这里就没我了。
1: 梁山伯小生吗？
2: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1: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2: 哦，我是死的
1: 啊。
2: 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1: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
2: 啊，
1: 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2: 好、哦、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1: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2: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1: 啊，不
2: 啊，
1: 不用，就立这儿就行了。
2: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1: 啊，
2: 哎，
1: 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2: 这个真新鲜
1: 啊。
2: 好，那就听您的，
1: 出你这点啊。
2: 行，
1: 两兄啊。
2: 我说你慢点，你
1: 不是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这破坏我的情绪。
2: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
1: 嗯，
2: 这才剧情的真实呢。
1: 这还真实。
2: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1: 对呀、
2: 啊、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啊！
1: 哪有这个事情？这死人不能再活了
2: 啊！不能动。
1: 哎，
2: 啊，听你的，
1: 站好啊。
2: 嗯。

0: 刀，
1: 那有意思，真有意思，这表情还真好啊，这点
0: 是不是这个调子？哎，
1: 你看这个越剧唱出来，这调子很好听。哎，
0: 你要懂人家那语言，您就学的就快了。
1: 对
0: 了，你也能听得懂。嗯，还有一种弹词，
1: 哦，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嗯，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哎。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哦，那比如说那个林冲发配，
1: 野猪林呢，
0: 有那么两句啊，可恨高俅用独谋，害得我披枷带锁到沧州。
1: 对，是这个词儿。
0: 你看我们这么说普通话呀，啊，这个口型没有变化。
1: 哦，也不费多大力气，
0: 说起来也不吃力。嗯，你要用人家苏州话就费劲了，
1: 要唱弹词唱出来什么味儿了呢？
0: 是这样
1: 啊，你给学学。

0: 知。
1: 哎，不错，唱出来他是这个调子，
0: 是不是这样？
1: 哎，这个字形都变了。
0: 哎，
1: 哦，
0: 你看北方的艺术京戏，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北方人容易懂
1: 啊。
0: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1: 对，他是京字京韵。
0: 比如说唱《空城计》，
1: 哦，石阶亭
0: 啊，
1: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是山东人。
1: 哎，
0: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1: 是吗？
0: 一念白这味儿，
1: 怎么念？
0: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三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保。
1: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0: 是这味儿吗？
1: 嗯，
0: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1: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0: 是啊，
1: 嗯，
0: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1: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0: 是这味儿
1: 啊。
0: 哎，我学三观，你向哪儿去了？
1: 嗯，
0: 啊，我向伯边儿。啊，向伯边干什么去了？向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
1: 哎，
0: 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1: 诸葛亮做大仗，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嗯，
0: 哎，我学马谡哪儿去了？
1: 好嘛。
0: 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1: 这是找马谡呢。
0: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了。哦，是，
1: 哦，也这味儿啊。
0: 要你去镇守建义亭，你可敢去？
1: 嗯。
0: 哎，丞相你学习吗？我是镇守建义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的叫计，我你就听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建义亭虽小关系重大，建义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1: 哪有这么唱的呀？
0: 这叫什么京戏啊？
1: 就是嘛，
0: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1: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0: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1: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0: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1: 对，什么戏呀？
0: 你就说古城会吧。
1: 啊，那是吹腔。
0: 我唱那几句吹腔。
1: 哎，你给学
0: 是这样。
1: 嗯，
0: 叫马童你也茫茫路音大摇荡，阿白走进了古城。
1: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童抬刀备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
1: 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1: 哦，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0: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长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1: 嗯，
0: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那这么唱的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它也不好听。
1: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呢，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他就不好听了。
1: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她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0: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这个。
1: 哎，你看那表情这么活泼啊。
0: 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是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 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啊，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这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豆？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0: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
0: 快快
1: 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乌的容拉一撒灯火来，阿拉亏亏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 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他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的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儿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

0: 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膏、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膏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 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 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少数，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马上给大家解决问题。正在听广播的同志，谁有疑问，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我和我老

0: 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1: 是吗？
0: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我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福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去讲吧。
0: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福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福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1: 啊，
0: 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啊。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0: 对
1: 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高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家老高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想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

0: 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还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1: 啊，
0: 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也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哎，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也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
0: 坚持吧。这都要感谢你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好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开始憋大
3: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3: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3: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是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3: 胡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 一个病三个病友了。

0: 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可不
0: 是，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哎，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给你介绍
1: 我
0: 们这。
1: 哎，
0: 我
1: 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
0: 好，胡老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1: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1: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51岁了。
1: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儿哪儿都不好啊。
1: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1: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1: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手机呀、电视都不敢看。
1: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 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1: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1: 你看。
3: 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1: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1: 嗯
3: 嗯。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1: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1: 啊啊。
3: 后来呀、啊，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
1: 哦，
3: 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1: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1: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三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呐，明显的就见好了。
1: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1: 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1: 嗯，
3: 就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1: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1: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一年多了，胡老啊。
1: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
1: 哎。
3: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到120了。
1: 哦、
3: 嗯。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
1: 嗯、
3: 也不喘了。
1: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呀，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1: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
1: 嗯，
3: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1: 啊、
3: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说、
1: 啊、
3: 咱的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1: 嗯嗯嗯，
3: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
3: 对呀，
1: 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3: 哎。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
1: 嗯，
3: 精神头也有。
1: 嗯，
3: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
3: 嗯、
1: 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3: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1: 嗯，
3: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1: 嗯，
3: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1: 嗯， 嗯， 嗯，
3: 感觉太好了，胡老。
1: 嗯，我为你高兴啊、
3: 嗯、
1: 啊。
3: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
1: 嗯、
3: 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3: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
1: 啊、
3: 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
1: 嗯、
3: 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
1: 嗯、
3: 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哎、
3: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3: 嗯，
1: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3: 嗯，
1: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3: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经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达鲁提辖在雁门县碰到了老金头啊，这才叫他乡遇故知呢，正没地方去呢。